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0: 时代，
1: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2: 孩子，加油，加油！
3: 别光叫孩子加油，当爸妈的也要加油。
4: 人生就是赛场，生活就是跑道。
3: 孩子的成长路上需要加油的不只是孩子，爸妈也要一起同行。
4: 相伴成长路，做智慧父母。
1: 加油，爸妈！

0: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每周六上午为您送上的加油爸妈节目，我是主持人依然。我们说家庭啊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第一所学校，家庭教育是影响我们人生的基础和起点，良好的家庭教育是优化孩子心灵的催化剂，家庭教育中父母的教育和引导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道德品行等等都是有着很大的示范和引领作用，也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孩子的品性。那每周六上午十点的加油爸妈呢，这样一档家庭教育节目，我们就希望在家庭教育中和爸爸妈妈们一起陪伴孩子的成长之路，和孩子共同学习成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陪伴更多的孩子，支持更多的家庭，让我们一起做智慧父母，相伴人生路。今天的加油爸妈，我们特别邀请王林老师来和我们家长朋友共同分享和交流到的话题是如何激发孩子的内驱力。而首先我们请王老师来给我们家长朋友简单的来介绍一下什么叫做孩子的内驱力。
1: 各位朋友大家好哈，那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下什么叫内驱力。那内驱力就是我们的一种行为内部的力量，就是我想做一件什么事情是发自内心的去想做了一下，它是存在于我们的机体心理的内部，是一种无意识的力量，就是我发自内心的去想做的事情，也是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人脑的一种反应。当我们做一件事情拥有内驱力的时候，我们就会做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感兴趣，真心喜欢，特别想做。那当我做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会发自内心的开心，内在有满足感，有富足感，这就是内驱力。
0: 对，是王老师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什么是内驱力啊。那我们也经常会说到啊，孩子这个学习要有内驱力就好了，孩子就很自觉呀，对吧？很自主啊，不需要家长去管制啊。所以这也是很多的家长会有的一个困惑啊，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的主题就是如何来激发孩子的内驱力，就是让我们家的孩子更自觉、更自律、更自主。
1: 对对对，是这样哈。其实我们现在在我咨询的好多孩子，他会出现一些学习问题，导致一些成绩不好，或者就是家长让孩子做了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是因为孩子没有自己的内驱力。哎，在这里我就不禁分享一个我曾经的一个孩子哈。那这个孩子呢是一个8年级的学生哈。其实他在以前的时候呢，就是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一个孩子。比如说班级里有50多个人，他基本上在10名左右，还不错。
0: 对，班级前10啊。
1: 对，
0: 不错，
1: 对
0: 是啊。
1: 对，但是呢，就是孩子在不断的发展。而家长的教育方式没有改变，还是以原有的一种模式，高控，不断的催，不断的催。那是青春期的孩子，他的教育是不能去催的。其实说到这儿，就是我们可以不禁跟大家分享哈，我们教育孩子，我们需要了解孩子，才能够用对方法去引导孩子。那比如说我们说0到3岁的孩子，那就是我们孩子情感能力的培养；那3到6岁的孩子，就是一种习惯和规则的培养。那么6到12岁的孩子，就是孩子学习能力的培养；12岁到18岁，就是孩子一种尊重式的、自主式的选择。而我们这个家长，到孩子青春期的时候，并不了解孩子这个期间是尊重式的和选择性的，还是原有的一种高控、高压的状态下，那么这个孩子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逆反的心理。
0: 就我们所谓的啊，青春期的孩子逆反啊，
1: 对，
0: 我记得以前看过一句话，所谓的逆反，其实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是家长的教育的理念和方法跟不上孩子的这个成长的脚步了。
1: 对，是这样的。
0: 你刚才说的有一点也特别重要，就是您给我们分析了0到3岁，对吧？3到6岁，其实我们家长是不是更应该遵循孩子的身心发展的规律？
1: 对，
0: 就是不同年龄阶段，我们应该怎样去尊重孩子，怎样去教育陪伴孩子，而不是全是一个方法啊，或者是一个思路。你刚才说的那个青春期，其实这也是给我们青春期的家长在这也做一个提示吧啊，就是很多青春期的家长朋友会觉得自己的孩子叛逆啊，但我们要找找这个叛逆其实不完全来自于孩子啊。
1: 对，我们说每个孩子的行为背后都有自己的心理的内在需求。
0: 嗯，行为背后有内在需求。
1: 对，但是我们有好多家长真的认为他很爱孩子，而他爱的方式不对，而孩子就可能形成一种我不要，我不愿意，我不做。
0: 嗯，
1: 那当有这么多的不的时候，孩子内驱力就会消失了。
0: 哦，就当他对很多事情都持着一种抵抗的情绪，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1: 对，
0: 你刚刚说的
1: 不，我不愿意
0: 啊，我不干，我不愿，我不做，
1: 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帮我们接触了好多孩子哈，真的上了很多辅导班，但是这些呢，孩子根本就不想去的，所以说即使家长花了大量的这种辅导费啊，或者大量的时间，孩子学习依然没有结果，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孩子的内驱力。我记得在去年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呢，就是说第一次进到我工作室的时候，稍微有点就是那种有点玩世不恭的感觉，男孩子。
0: 嗯，
1: 我记得见到我第一眼的满眼不屑的一种感觉。后来当我用一种我们说去爱的目光欣赏的，然后我去接纳他的时候，这个孩子就告诉我一件事情啊，大家可以听着哈。
0: 嗯，
1: 他的爸爸和他的妈妈给他报了很多很多这个辅导班。
0: 嗯，
1: 他说更夸张的是，周六从早上7:30他就要出门，一直到晚上，到周日的晚上8:30，这两天才基本上他的意思叫 game over， 才结束。而在这两天，他根本就听不下去课。他所有的门课，你看初中生啊，加在一起不超过100分，为什么？孩子就不想干。后来我再了解了一下这个孩子为什么不想干哈，其实我在这里分享，就是孩子缺少内驱力，他主要有两个因素。
0: 嗯，哪两个因素？
1: 哎，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家庭氛围，
0: 哦，
1: 就是家庭的关系。第二呢，就是他的人际关系。那我在和这个孩子去沟通之后，这个孩子就会说他的家庭中的父母关系不好。一个幸福的家庭，稳定的家庭，一定是我们说，时常我说等边三角形的关系。
0: 等边三角形，
1: 对，爸爸妈妈宝宝。而这个孩子呢，可能从小的时候父亲是一直缺位的。
0: 嗯
1: 啊，那即使他爸爸回来之后，也是家里充满了冲突，而他的妈妈在带这个孩子过程中任劳不任怨，
0: 他
1: 就说我太难了。那这个孩子刚开始呢，和他妈妈是一种相互纠缠的依赖关系。那后来到青春期之后，他妈妈在不断去唠叨，不断去唠叨他的过程中，他就发现学习不是为了他而学，就是说他要想啊，我爸爸妈妈会不会分开。他自己的话说，我妈就时常会犯病。他说我妈一旦发脾气的时候，小时候我特别怕，我妈一发脾气摔东西，歇斯底里，我那时候就很安静的呆呆的，就他记得很深刻，就他那个画面就像一个蜷缩在那儿的一个孩子哈。其实我们就是说到什么问题，就是我们说这个孩子之所以学习成绩不好，之所以有这么多的情绪，
0: 你刚刚说的这一点就是特别重要，就是说孩子他很多的这种精力和能量是不是都在消耗在他应对他妈妈，应对他这种很复杂的这种或者不和谐的家庭关系中，这样他哪有更多的这个精力去来进行投入学习呢？
1: 对，
0: 我觉得这点是不是也特别值得我们家长朋友要注意的。
1: 对，
0: 就是我们要给孩子一个相对平稳的和谐的家庭环境和比较融洽的这种夫妻关系，
1: 对，
0: 这样孩子呢才能够有更好的这种状态去投入到学习当中来。
1: 对，是这样。
0: 孩子的内驱力他受到哪几个方面的影响？
1: 影响孩子的内驱力，第一点是家庭氛围，第二点是人际关系。就是大家可以想想看哈，其实我们好多家长认为我给孩子吃好穿好，哎，真的我们现在真的好多是孩子真的是叫全民富二代
0: 啊，是的，我们现在物质条件却很好，
1: 然后还会一些孩子形成一种懒癌症，这是我在咨询中我总结的两个概念哈。
0: 嗯，
1: 其实我们呢给孩子创造内驱力，激发内驱力，第一点非常重要，家庭氛围。
0: 嗯，
1: 那么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什么？是爱、温暖、和谐的亲密关系。就是第一点要爱孩子，第二要给家庭创造一个温暖，第三要和谐的亲密关系。那我说的亲密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夫妻关系。但是我们现在好多家长哈， 会把这种关系倒位了，错位了，
0: 把亲子关系放在第一位，
1: 对，
0: 就觉得哎，我们都要为孩子好，把孩子弄好。
1: 大家可以想想看哈，如果说这儿我们，因为我时常在上课的时候有个虚拟啊，这儿是个孩子，然后爸爸盯着，妈妈盯着，那么这个孩子是一种高压高控，孩子会感觉到很压抑的。那我还时常说，就是比如说孩子内驱力不够，我会想这么一个画面哈，比如说我们有一杯水，可以让一个孩子足够的完成一天的学业，而我们的孩子用了半杯水来去消耗。我再思考一下，我爸爸妈妈会不会吵架，然后他们之间会不会因为我的学习问题然后去训我，去打骂我，这种现象，那这些都会让孩子去消耗一些能量。那我们再看一下，就是说影响孩子的内驱力的第二个因素，人际关系很重要。那作为人际关系呢，就是我可以从以下的四个方面哈，第一，亲子关系，
0: 就他跟自己的父母的关系，
1: 父母的关系。第二，亲师关系，亲师关系就是我们和父母和老师的关系，
0: 父母和孩子老师的关系。
1: 对，就是比如说举个例子，就是我儿子的老师和我的关系。对，就是亲师关系。其实在这一点我是非常注意的哈。比如说我们有好多家长啊，就是说有的老师会反映啊，你的孩子这出问题那出问题，家长本能反应反。然后有的家长会说，这老师怎么是这样呢？这个可能都会影响到孩子。对，我们有好多家长会给老师贴个不好的标签。我时常说，每个父母都是孩子最好的催眠师。就是你所说的每句话，你都可能成为孩子一些暗示。
0: 就是说你出去的语言都是有能量的。
1: 对，有能量，有影响的。父母是原件，孩子是复印件。就是我们的孩子真是不是听到家长告诉我们的孩子说你不要玩手机，你要认真学习，而是看到我们家长如何做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会在分享哈，就是如何说孩子才会听，如何听孩子才会说。
0: 这也有这本书嘛，对吧？
1: 对，有这本书，我也会有这些课程哈。是这种，其实每个孩子的成长都与我们家长和老师的关系是第二个关系。这点呢，就是对于我们每个孩子的内驱力和每个孩子的学习关系都非常影响。第三个，师生关系。第四个，尤其我们的孩子，我们说孩子一旦进入学校，他就进入了小的社会系统啊，他呢也是需要有同伴关系的，
0: 就是跟他同学之间的关系。
1: 对对对，就是同伴关系。
0: 好，刚才王老师说到了，就是说影响孩子内驱力的四种因素：亲子关系、亲师关系、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那对于我们的家长朋友，怎么和我们的孩子来共同的处理好这几种关系，这样呢才更好的来这个激发我们孩子的内驱力。
1: 好的，其实亲子关系哈，是孩子来到社会上第一个社会关系。亲子关系如何，真的影响到他后来的学校关系，乃至影响到他以后成人的社会关系、婚恋关系，都是很重要哈。那么面对亲子关系，我们去如何去处理哈？在这里我说，尊重孩子所爱，有共同的话题。比如说我们说，有的时候我们说有好多家长说，孩子的世界我们都不懂。我说，就是因为孩子的世界你不懂，所以你要去懂孩子的世界。
0: 就你要主动去了解他的世界，是吧？才能走进他。
1: 懂孩子才会教育孩子，
0: 懂孩子才能爱孩子啊，才能更好的爱孩子。
1: 对对，你都不懂他，所以说我们说第一点就是尊重孩子的所爱，有共。

0: 同的话题。第二点也很重要哈，尊重孩子的自主的一个权利。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小孩哈，就是我们说有第一叛逆期、第二叛逆期，那就是我们在孩子2岁半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孩子特别说，你想给他穿什么衣服，妈我不要，
1: 对，
0: 然后要自己拿筷子，
1: 对、
0: 啊，等这个
1: 吃饭我要自己弄，
0: 对
1: 吧？对
0: 啊，然后你会，我们好多家长本能反应啊，就会说，哎，我来去喂他，然后简单，这都是不正确的一种教育方式啊，这是亲子关系的需要注意的这两点。
1: 其实我刚才通过王老师讲亲子关系的注意的，就体现两个字：尊重。
0: 对，
1: 嗯，
0: 尊重，
1: 尊重，
0: 对。都是尊重，尊重孩子所爱。那么说亲师关系，就是说在这里呢，我跟大家介绍几个方法。这个呢，也是我在我的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一直都在使用的，还是蛮有效的。
1: 给我们一点小锦囊是吧？小贴士。
0: 对，因为这个我家孩子今年是高考生嘛，18岁，就是也陪了他走过这个18年的历程。那首先第一点，要接纳老师的情绪。那比如说，我记得第一次我家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因为呢冲突和别的小朋友发生了一种行为上的、肢体上的哈，然后别的家长就会找到老师，老师呢就会找到了我，我当时就非常接纳老师的情绪。那么第二点也很重要了，我们说感恩感谢很重要，要感谢老师的关注。那你不能说老师一找你就会想，怎么又找我了，烦死了。是吧，
1: 就不能太有这种抵触心理，因为老师至少是关心你家孩子。
0: 对，感谢老师的关注。
1: 感恩。
0: 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说第一接纳了情绪，第二感谢了关注。那么第三点真的要问老师，就你不要告诉一下就说我了 ,n 多 n 多个办法。老师嘛也是希望被尊重的。要请教老师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请教老师一些方法。我时常在说哈，我们可能有一个孩子、两个孩子。现在放开之后有3个孩子，但是老师真的有很多孩子，请教老师的方法对于我们的亲师关系是有帮助的。那么第四点，就是当我们3点做到之后，孩子什么情况，我们要及时反馈给老师。
1: 就老师关注你了，提出了一些问题，
0: 对，
1: 然后你们想到解决的办法之后，你也要及时给他反馈。
0: 对，是这样的。刚才这个是对于亲师关系、家长和老师的关系。
1: 那对于孩子师生关系呢？这对于孩子来说，应该说是最常见的啊，也比较重要的。对孩子来说，
0: 其实我相信我们每个家长，我们都是从孩子过来哈。你会发现，你当讨厌哪个老师的时候，你这门课一定不太喜欢。
1: 是的，
0: 没有兴趣，
1: 对，
0: 没有内驱力。所以说，后来我儿子上学之后，我一直让他去慢慢慢慢的，我说你爱上你的老师，就像爱上你的妈妈一样。真的很重要，
1: 多么好的这个话语和祝福。
0: 对，那我们说关于怎么处理好师生关系，在这里呢，我也提出几点想法。第一点，非常重要的，要避免说老师的不对。
1: 就在孩子面前，尽量不要太过多的指责评判老师。
0: 对，第二，接纳反映孩子的情绪。比如我孩子回来家之后特别愤怒，那我们说接纳孩子的情绪，我们要和孩子一探讨如何去解决问题。我们时常说会告诉一些家长朋友啊，包括我们的孩子也说，问题不是问题，如何应对才是问题。就有些家长会告诉我，就说真的改变太难了，他一直以来都是不爱学习，不爱写作业。我会送给家长这么一句话，如果你愿意，所有的改变都是可以的。
1: 是的，这就是确实我们在陪伴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不仅需要爱，还是需要有耐心的。
0: 对，
1: 是吧？
0: 我时常会告诉好多家长哈，有2个。那我今天也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第一，我们要慢下来。
1: 慢下来。
0: 对，大家想想看，以后当你和孩子发脾气、和孩子闹情绪的时候，你稍微慢下来以后，发现那个事情就不是事情了。尤其这孩子，老是在微信群里啊、QQ 群里发通知的时候，说你的孩子怎么怎么说，家长那个火啊，噌就起来了，是这样。
1: 家长的情绪就会上来。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说慢下来。第二，你要学会等。
1: 等一等。
0: 对，
1: 慢下来，等一等。
0: 那比如说，你看你的孩子可能正在说墨迹、作业、拖延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你会问宝宝，你是看5分钟还是看8分钟？
1: 给他一个选择。
0: 对，让孩子尊重选择是很重要的。当然，我们说作为家长哈，我们要一定和孩子一起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孩子最需要的是有妈在、有爸在，安全感就足。那么安全感足的孩子，他就会自信。那么他自信的时候，他就会有自己的内在的动力。因为大家你可以想想看啊，其实如果说我时常会在做一些孩子一些课程啊，你会发现孩子自信的就他特别喜欢举手，特别喜欢表达。
1: 对，
0: 那
1: 善
0: 如
1: 于
0: 果
1: 表
0: 孩
1: 达。
0: 子他不自信，没有内驱力，他就不会是这样的。这是我刚才针对如何处理师生关系，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和方法。
1: 那还有一个刚才你说到的第四个关系，同伴关系呢？
0: 对，我们说孩子进到学校，他有同学。那第一点要让孩子去面对和解决自己的问题，就是不要说家长和孩子去发生冲突之后，然后我们家长就气了，对吧？我们去给他一起解决。我记得我以前就是在我小区里的两个孩子在一起去踢足球，踢着足球他们俩就打起来了，
1: 就冲突了，
0: 然后这个时候双方父母亲下来之后，然后直接咔，也就是跟着吵起来了。再过了一会儿，两个孩子很好了，
1: 你看孩子又好了，对，
0: 对，又在一起踢足球，是这样的。真的就是我们说要让孩子面对和解决自己的问题。第二点是帮助孩子梳理情绪后再解决问题，就是当问题发生之后，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情绪问题，把情绪解决好了，那么这个孩子可能就事情就好了。
1: 就先处理情绪，再解决问题。
0: 对，第三点要让孩子学会自我改变。就是所有问题，我们不要说你必须怎样，你必须怎样，让孩子意识到，当比如说我和你之间的关系不好的时候，那就发现并不是都是你的错，我改变我。其实我们改变不了别人，但是我们可以改变别人对我们的影响。这是我们说关于孩子如何处理同伴关系。
1: 好，您刚刚其实是为我们梳理总结了，就是影响孩子内驱力的几种关
0: 关
1: 系
0: 系，
1: 啊，对，还有一些因素和几种关系。那就是有些家长，一些做法反而破坏了孩子的内驱力。我们家长呢，有哪些不正确的做法会破坏孩子的内驱力？
0: 确实，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家长会有一些不正确的做法，会让呢孩子内驱力会缺失。那比如说，很多家长都会通过惩罚孩子来督促孩子学习。其实我们说，惩罚是不能带来我们的预期的教育结果。孩子本身是有内驱力的，但是在外界的约束之后，孩子的内在的约束就会被外界的东西所取代。就是我们有好多孩子，就学习本来是他的事情，我们家长每天盯着，像一个监督员一样。那我们说，这个孩子可能就不会特别的一种学习的一种内驱力。那还有家长喜欢给孩子一些可预期的奖励，比如说我们说你给孩子考好了什么，其实我们说在家长要激发孩子内驱力，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给孩子无条件的爱。
1: 无条件的爱，
0: 对，
1: 并不
0: 无
1: 是
0: 条件
1: 说
0: 的
1: 给他
0: 爱。
1: 奖励很多物质的东西。
0: 对，并不是说你要是考好了或者什么之类的，然后就会怎么样，是这样。其实这是不对的，就是我们作为家长一定要满足孩子的一些内在的需求，才能激发孩子的一个内动力。
1: 你说到无条件的爱，那有的家长可能会问到了，无条件的爱会不会造成溺爱呀？对吧？就无条件的啊，孩子什么我都答应、都同意或者都允许。
0: 就是爱孩子，就是如其所示，就
1: 而不
0: 是。
1: 是如你所愿。
0: 对，如你所愿，是这点很重要的哈。其实我们说有好多家长说会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去
1: 别
0: 比，
1: 人家的孩子。
0: 对。

0: 己做得很好，孩子就会没有内驱力，是这样的哈。
1: 对，刚才王老师给大家指出了一些平时可能会破坏孩子内驱力的一些行为和做法啊。那既然这些做法不对，那哪些是正确的来培养和激发孩子内驱力的一些做法呢？那请王老师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一些建议。
0: 好的，其实我这几种办法也是确实在我咨询了很多孩子过程中，真的孩子感觉还是不错的。家长感觉还是蛮适应的，
1: 就是也是很实用啊，
0: 对，
1: 也是很有效果的啊。
0: 对，第一点啊，就是不要当孩子学习的监工。我们有好多家长说，你学这样的，
1: 就坐在旁边看着。
0: 对，就是属于让孩子感觉到学习是他自己的事情，要为自己负责任。有的好多家长会想，你书包带背了吗？哎，一定让孩子承受到一种自然的一种后果，让孩子认为是他自己的事情。
1: 就是让孩子就是自我负责，
0: 对于自我负责。那么第二点是很重要的，就是我刚才也讲到哈，我们说培养孩子规则和习惯是在3到6岁，要帮孩子制定规则，培养习惯，
1: 就是这个好的习惯养成还是很重要的。
0: 对，就是我们说大家不妨推荐一本书哈，就是优秀青少年的7个习惯，真的很重要哈。
1: 这是一本书，优秀青少年的7个习惯。
0: 对，这本书就是因为我让我儿子看了几遍，包括我自己也有看了一些我们说高效能的人士啊，然后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
1: 。
0: 对对对，就是我们说要给孩子树立一个很好的习惯。当然我们说今天听众朋友，比如说有你的孩子在6岁之下，真的是给孩子树立一个很好习惯的一个时间段啊。
1: 就是这是最好的一个时机。
0: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那么第三点啊，就要激发孩子内驱力，就是给孩子树立诗意的目标，就是你不要给孩子让他怎么蹦都够不到的目标，
1: 就是比较切实的目标。
0: 对，比如说你的孩子今天可能真是40名，你让你孩子考前3名太难。
1: 对，这个差距太大了啊，还是要这个务实一点。
0: 第四点哈，就要懂得给孩子留一些自己的空间。其实你不要孩子就是说把他所有的时间你都安排得很满哈，太满了。比如我们好多孩子为什么写作业写到很晚，写到12点，我一个孩子就告诉我，老师你知道吗，我每天就在那儿，我也不写作业，因为我写完作业我妈还有试卷，我最后我写到12点，我妈说困了别写了，我马上就把作业差不多给糊完了。这种现象就是我们说要给孩子留一些自己的时间，自主的时间。那比如说在我陪伴我儿子过程中，就是我会告诉他周日的下午1点半把作业写完之后，你可以去打球，你可以去打游戏，制定一些适应的时间，
1: 就给一点他自己的充分的空间。
0: 因此我们还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给孩子留下足够的自己的时间，让他自己可以做主。就是我们现在会做好多大学生心理辅导，就是以前说好多人说大学生就没有问题，不是这样了。当他没有很好的自律习惯的时候，他到大学之后他真的可能会挂很多科目。对，是这种现象。
1: 所以我们说学习是一辈子的，成长也是一辈子的事儿。像你讲的，如果他有好的这种品德和习惯，那么这个将让他终身受益的。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内驱力其实应该也是一个人他非常好的品质之一，如果有一个好的内驱力，是吧？
0: 对，是这样。我们说好的习惯，好的内驱力将是孩子一生的幸福的基石。当然我们说父母的学习力对于孩子也是很重要的。
1: 是王老师讲过的话我还记得呢啊。父母的学习力是孩子的软实力。是吧？
0: 对，孩子具有软实力就有竞争力，是这样。
1: 好，谢谢王老师。
0: 好的，再见。
1: 好，再见。
2: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欢迎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加油爸妈》。教育是每个家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而儿童的第一任老师就是家长，他的第一个课堂就是家庭。所以说好妈妈胜过好老师。那儿童教育其实这个事情并不复杂，只要我们做对了就有4两拨千斤的功效。所以说最美的教育最简单。那么什么是最美的教育，什么是最简单的教育呢？核心就是我们如何给予儿童爱与自由，而不是先用规则和束缚去限制他。爱与自由是教育中至高无上的原则，它也是作为父母需要终生学习的一门功课。只有我们真正把爱与自由给予孩子，才能够培养一个让我们满意，让我们欣慰，有出息，有前途这样的孩子。所以说

0: 在希望的田野上，农资产品的投入是丰收的保障。然而市场上假冒伪劣的种子、农药、化肥却如隐藏的毒瘤，威胁着广大农民朋友的利益和辛勤付出。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关系粮食和农产品安全，关系农民增收，关系农业高质量发展。但一些无良商家与不法分子却千方百计布下诸多陷阱，侵害了农民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农民朋友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千万不要贪图一时便宜，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识别假冒伪劣种子。假种子往往以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或生产许可证、无生产厂家名称等三无的形式出现。正规种子包装应清晰标注品种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指标等关键信息，且包装完整无破损。假种子则可能包装简陋不合格，从种子外观上也能发现端倪。优质种子颗粒饱满，色泽均匀，而假种子可能会有干瘪、破损、变色等问题。农药是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的卫士，但假农药不仅无法防治病虫害，还可能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识别假农药要做到两看一扫描，具体来说就是看外观、看标签，用手机扫描包装标签二维码。正规农药标签应包含农药名称、剂型、有效成分及含量、毒性标识、使用方法、生产厂家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且二维码可扫描查询产品真伪。化肥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假化肥不仅养分不足，还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分辨真假，首先看肥料的包装袋标识、产品名称、肥料登记证号、执行标准号、总养分含量、净含量、生产许可证、厂名、厂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或批号。也可以观察化肥颗粒，优质化肥颗粒均匀，色泽一致，而假化肥则可能参差不齐。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初步判断化肥真假，例如溶解实验。优质复合肥料在水中会溶解，其实有少量沉淀粉，也叫细小。劣质复合肥料粗糙而坚硬，难溶于水。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农资店购买农资产品，慎买超低价和网售农资。近年来，化肥忽悠团问题有所抬头，他采取走村串户、流窜推销等方式，以优惠打折、赠送礼品等名义兜售疑似假劣化肥，农民朋友千万别上当。同时，网上购买农资也需谨慎对待，要选择官网、旗舰店、正规电商平台，保留好交易记录，甚至利用订单农业骗局将自己包装成大公司，承诺包回收、包农药种子肥料等，实际只是为了引诱农民群众签下订单合同，把钱骗到手后，由于其交付农民群众的农产品大多质量不达标，难以种养成活，骗子再以此为理由拒绝回收。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多加甄别，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如果不幸买到了假冒伪劣的农业投入品，农民朋友们千万不要自认倒霉，一定要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可以拨打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投诉电话或12315进行举报，也可以直接前往当地的农业综合执法机构投诉举报，详细说明问题产品的情况。相关部门始终保持对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的高压打击态势，坚决捍卫农民的利益，让我们共同努力识假、辨假、打假，守护我们的田园，保障丰收的希望。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

0: 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2: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蓼、牛毛毡、禾盟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1: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2: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1: 美丰农业。小麦怕倒伏，
2: 用植德；
1: 玉米怕倒伏，
2: 用植德；
1: 水稻怕倒伏，
2: 还是用植德。植德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植德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怕倒伏，用植德。植德抗倒，植德一试。
3: 妈妈，人之初，性本善。
4: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5: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4: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6: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7: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8: 越学中文越没劲气，
9: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金色田园，收听金色田园，关注科学种田，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呢6月初五。今天是入伏的第四天，今年的三伏天长达40天，7月15号入伏，8月23号出伏。而一年当中最热的应该是大暑到立秋这一段时间，也正处在中伏。

天是一年当中最热的天，所谓冷在三九，热在三伏。也有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总而言之都是描述这是一年当中最热的天气。我们提醒大家，三伏天也是作物生长最旺盛的阶段，咱也是病虫害高发阶段，咱们农民朋友呀，要施肥，要防病治虫，要打药，一定要避开中午的高温时段，选择早晚的时间去打药。首先为了个人的身体健康，是中午避开中午打药，防范中毒中暑。第二呢，避开中午打药，选择早晚打药，更有利于药液的吸收，更有利于提高药效。前两天愣是有一位农民朋友说，因为中午去打玉米田的这个去打药了，结果呢把玉米打黄了。他说这个影响大不大？那发黄了就会影响光合作用，那就会影响作物的生长。那为什么要选择中午去打药呢？是不是是为了证明你不懒吗？是为了证明你勤快吗？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叫身体是革命的。

0: 病本钱，咱先不谈药效，咱从身体的角度出发，咱也不能在大中午去打药，是不是？首先这个很多一些有一些药剂啊，它见光容易分解，见光容易分解，像阿维菌素这一类的啊，就是光照比较强啊，影响它的药效的发挥。轩轩爷爷说的对，安全第一，早晚打药有利于身，就是对身体没有太大的影响，第二呢对药效的发挥效果很好。平平安安说，昨天傍晚寿县南部出现了短时强降雨。说到降雨啊，农民朋友还是比较关注天气的，我们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各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天说是延淮淮北有降雨了，您那里降雨了吗？您是哪里？目前这个降雨量如何？伤情又怎么样呢？上次有定远的听众说别下了，别下了，够了。有人说凤阳也不要下了，那南方更是不希望下雨。但是恰恰就是在阜阳，在亳州这一块，上次的雨降的不是太足啊，一些地方旱情依然显现，玉米叶子还都卷着呢。各位您是哪里？您那里降雨了吗？这两天
1: 气象与农事。
0: 好，今天呢是今天是7月18号了哈。安徽省气象台的天气预报显示，18号到20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18号到20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21号到23号，全省仍有阵雨或雷雨，其中23号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希望农民朋友要根据天气合理的安排好当前农事啊。我看到昨天7月17号，亳州、宿州都是大雨，淮北大到暴雨，阜阳中等阵雨或雷雨，蚌埠中等阵雨或雷雨，淮南阵雨或雷雨。我就想问一问，亳州、宿州还有淮北，昨天是不是出现了大雨？淮北是大到暴雨。如果您是亳州的、宿州的、淮北的，您具体是淮北哪里的？比如说你可以说淮北睢溪的，你可以说宿州泗县灵璧的，昨天是不是下了大雨？淮北是不是有大到暴雨呢？我们来判断一下这次雨究竟是不是充分的下了下来。各位，如果您是亳州的、宿州的、淮北的，您那里昨天下了大雨吗？好，心想事成说霍丘县什么什么集镇下的小啊。好，这个悠然说赛虫胺跟虫螨精能一起打吗？目前已经进入了防病治虫的关键期，绝大部分的杀虫剂都是可以混用的啊，绝大部分的杀虫剂都是可以混用的。如果有特别不适合混用的，我们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这个虫螨精、赛虫胺，一个是杀大虫的，一个杀小虫的，基本上都是可以混用的啊。如果你看一下你买的药，它如果和哪个药不能混用，它一定正规的公司会标注，会标注的。比如说你的水稻3天前刚打了除草剂，而且除草剂当中含有迪拜这种触杀类的除草剂，它会在下面标注在10天以内不要和有机磷类，不要和这个氨基甲酸之类的药混用啊。所以在正常的情况下，大部分的公司现在生产的杀虫剂、杀菌剂都是可以混用的啊。要么你在买药的时候，从哪买的药，你再问详细一点，好不好啊？一般情况下都是可以混用的啊，没有特别的禁忌。如果这不能混，那不能混，那农民朋友打药多累呀啊！这个。那么热的天打一那个杀菌剂打一次，打小虫的杀一次，然后打大虫的再打一次，你觉得受得了吗？所以现在市场上生产的大部分、绝大部分农药都是可以混用的，好吗？请大家在使用之前详细阅读说明书。如果说明书都没有，那这个公司指定不正规，指定是公司太小、厂子太小，好吧？所以大家第一看包装，包装看不明白，买药的时候问经销商。谁卖你的农药你就问一下好不好，因为现在就是一个，我们就说到冬天使用的小麦田的唑磷草酯啊，你别以为唑磷草酯都是安全的，那有进口的，有国产的，有大厂的，有小厂的， 啊，我们去了几个地方是出现了唑林草纸的要害，我们都觉得很奇怪。但是我们后来一了解，唑林草纸实在是太泛滥了啊，小厂生产的唑林草纸也有极高的不安全性啊。我们说要说唑林草纸5%的唑林草纸艾绣，那是经典的产品。你要说丙环唑、苯醚、甲环唑、艾苗是经典的产品。你要说戊君酯、戊唑醇，那拿滴稳是经典的产品，是不是？所以你不要觉得成分都一样，然后因为它每个公司生产的时候加工的工艺和助剂不一样，有的小厂呢为了降低成本，它用的可能是劣质的，那有可能就会出现药害，是不是？所以第一，你从哪买的药问清楚，第二呢，详细阅读说明书，正常情况下大部分的杀虫剂是可以混用的。好，这个马吉村说宿州灵璧下了大雨哦，这个预报是准的啊，宿州灵璧下了大雨。天涯草说我们四县这边下了大雨。好，这个星辰纳瑞虽西南平下了一阵雨。励志说亳州利辛下雨了。啊，老吴豆腐加工坊他说我们滁州昨天晚上雨下的大啊。蚌埠这个守望说蚌埠降雨也不理想。但是毕竟有两个说是宿州灵璧的确是下了大雨啊。四县也下了大雨，说明这天气预报还是比较准的，当然是距离越近越准，距离越远越不准啊！你要说三天以后的、五天以后的、十天以后的，那只能是预测。好，有人说现在的预报不准了啊，他报的没有雨可是他下了，他报的有雨可是他不下。我们要理解夏天的雨隔田埂，夏天雷阵雨往往是分散性的降雨啊，它不是一条线一大片，它是分散性的降雨。你看我昨天，我第一是晚上的这个8点是在包河区啊，是在同样一个包河区，我所处的那个位置就下雨了，而且下的噼里啪啦，下的很大，就基本上人不能在外面行走。结果我们也是走到包河区的哪地方，就是包河区政府那边，同样也是包河区那边就没下，地皮是干的。但是等到10:30的时候，哦，包河区政府那边下的。结果回到家里，到包河区这个同样是包河区的这个桐城南路这边没下啊。所以这就是夏天的雨啊，同样一个包河区，这边下那边没下。

0: 我们天气预报还是要这个依赖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啊，因为相对是专业的，我们也不能掐指一算，对不对？所以我们只能说天气预报越近越准呢、啊。就上次台风来了，这个台风来了，它这个本来它不按既定路线走呀，它这个台风在这个行进的路程当中，它受各种因素气流的影响很大，它随时走偏。本来说这个台风它是八威，它是不经过安徽的，哎，后来它怎么又从安徽穿境而过？所以尤其是夏天的雨隔天梗啊，东边日出西边雨，这自古以来就这种啊，自古以来这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所以请大家也多多理解啊。那目前来看，昨天的确，昨天亳州、宿州、淮北基本上都下雨了，而且四县和刚才说的哪个？是灵璧下了大雨啊。好日子喜糖铺观塘他说有钻心虫，能不能打杀虫霜？杀虫霜这个药嘞是杀蚕毒素类的农药，如果你的虫子是刚刚出现，如果你的虫子刚刚危害，刚刚出现枯窍黄边，你用杀虫霜是可以的，但如果你的虫子已经钻住进去，已经三龄以上，用杀虫霜那是打不掉的。你只能说这个虫子就是在卵孵化高峰到低龄幼虫期，在钻住之前，在刚刚出现枯窍黄边一到两龄，用杀虫霜是可以的，用可以的又便宜，对不对？但是呢，一旦钻住进去了，出现枯心了，用这个药单用是不行的啊。你不能光图它便宜，这个药剂你用的再多，它也只能杀这个一二零的小虫子啊，超过三零杀不掉，出现枯心苗它也不照啊。所以如果你的田里就是刚刚是枯窍黄边，你用它完全可以。但是今年二化民虫情虫态复杂，叫世代重叠，老少三代同堂，就它可能只能打孙子辈啊，你是说到了儿子辈爷爷辈它就打不掉了。所以我们只能说呢，你如果你的虫子都是就是枯窍黄边，虫情不是那么复杂，那你可以单用它。但今年真的是打一批来一批啊，田里有蛾子有卵有大虫有小虫啊，你要单用只能用在卵孵化高峰到低龄幼虫，不要超过三龄期是可以用的啊。我们是建议呢，你可以加上如果田里虫情虫态复杂，有大虫有小虫，那您可以用杀虫霜复配阿维菌素呀，复配甲维炎啊，复配应虫威呀啊，这样子搭配一些，好吧？因为二化醚没有特效药，没有特效药，因为它的虫情虫态不一样。你用绿虫苯甲酰胺也好，你用这个杀虫霜杀虫丹也好，它们都是对低龄幼虫效果好，一旦虫龄大了那效果就不行了啊。所以我们建议您，如果您到田里去看一看，如果你正赶在虫期都处在卵孵高峰到低龄幼虫可以用啊。还有一个，有些地方对这些药产生了抗性的地方，你还是要选择其他的药剂。如果说你去年用了杀虫霜杀虫丹还是不错的话，那您今年也可以用，好吧？我只是说对于虫子比较整齐的，都是低龄幼虫期的，不超过三龄的，你完全可以用。但是如果虫情复杂，有大虫有小虫的，那单用杀虫霜效果是不理想的。而且这种药你用少了量治不掉虫子，因为它是个老药，很老很老的药，你用量多了一定要避开高温去打药，浓度不宜过大，否则也会烧叶子。这个杀虫霜出现这个水稻叶子干枯发黄的情况非常普遍，就是高温打药浓度过大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谨慎使用，我也不能说不能用啊，不能用，它也是比较好的一款药，就是太老了，在有些地方抗性已经产生了。还有呢，它只能打这个一二零或者是三零以内的小虫子啊，能听明白吗？啊，在有些地方杀虫霜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啊，您根据情况，咱也不知道您往年是不是经常用，您往年的用是多少啊。好，这个谢谢这位听众。他说灵璧羊团下的中雨，灵璧羊团镇下的是中雨啊。好，这个我家两亩玉米打了两桶控旺的药水，请问打的多不多？首先我得问你，两桶药水打了多少？打的什么？是羟烯乙烯利还是氨酰酯乙烯利还是什么烯效唑多效唑矮峰？你主要是 你主要是一亩打了多少量的问题啊。你比如说你可以在水稻上，我们说你打多效作，比如说让你打这个80克，让你一亩打60到80克，你可以给它分成两桶水呀、啊、主要是你打的量是多少。玉米的化控也是一喷而过，不能打重了，不能重喷了，否则它控过头了就不好。玉米所有的作物化控都是一把双刃剑，你不能光讲这个两亩玉米打了两桶控旺药水，你的两桶控旺药水是不是两亩地的？如果是两亩地的，那就指定多了啊。人是不是让你这个是一亩地打两桶水，还是一亩地打一桶水啊？农民朋友往往就是我就是一亩地一桶水啊，一亩地一桶水。那你如果是打了两桶水是一亩地的药是可以的，如果打了两桶水是两亩地的药，那就偏多了啊。化控的药剂一喷而过，不要重喷，不要打重了。您品一品这句话的意思好吧。它不像叶面肥，你打多了效果更好，对吧？你打少了还效果不好嘞，是不是？这个化控的药剂最忌，你可以少打，你可以多打一遍，你后面还可以再控，但是最怕的是一次打过头了。那农民朋友往往都是这样，你叫他用30毫升，他非要用50毫升啊，他非要觉得他比别人能啊。你叫他用30，他就非要用50。化控的药剂宁可少打，咱们还可以再控一次，但是打多了控过头了。你要解的话就很难，那你让别人玉米蹭蹭长，那你的玉米就不长了。平平安安说的是进口的跟国产的是有区别，一分价钱一分货啊，大家一定要理解。市场上贵的东西不见得好，但好东西指定多贵，这是一个市场规律。因为他觉得我这个产品好呀，我能解决问题，能看到效果，那我就是牛，我就是高价，你爱买不买，你看你避货，你不买还不行，那你用了就是好呀。他买的就是贵啊，他买的就是贵，他不买还不行，你两个头疼啊。这个好，这个春光无限说每天什么时候能进直播间我很抱歉说到这个问题，我很抱歉，因为我不能天天在直播间，我不能天天来上班，我也不想当劳模，这实在太耗人了。你知道在这里直播，这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问题这么多，我的脑子还要飞速转动，这要消耗很多脑细胞的。天天在直播间里受不了啊，血压也是上涨，血压也是往上升啊，是吧？所以每天什么时候，我一般都是这个随时变化啊，随时变化。我晚上的时间是周一晚上啊，晚上的时间是7点到9点，周一、周二、周四。周日啊，周一、周二、周四、周日啊，中午的节目呢，这个随着我做的专题，因为有一些这个公司呢合作的专题啊，需要通过抖音来直播。你比如说美丰木子金啊，值得抗倒，值得一试呀，荆轲938呀，稻粒生除草剂呀，这个稻粒生防除水稻田的抗性千金子的稻粒生。还有是现在正在做宣传的周五中午的双收种业的双收麦26，一个半冬性白皮小麦啊，跟我们合作的，他要通过抖音直播的。那一旦有这个合作的协议了，那我就要上节目了啊。中午目前是周四、周五、周六、周日，我上的节目已经够多了吧？中午上4期，11点半到13点，晚上2个小时，周一、周二。周六、周四、周日啊，大致是这个时间啊，现在目前是这个时间。好，好，轩轩爷爷的意见是除草剂、杀虫剂、杀菌剂一般选正规厂家，一般都没问题啊。好，这个兵工农就是说杀菌、杀虫、矮壮素可以一块打吗？可以的，完全可以的，就是矮壮素的量咱们要掌握好，因为矮壮素在农药上它要求一喷而过啊，你不要打中了重喷了啊，所以你杀菌剂、杀虫剂可以和矮壮素在一起用，咱们喷雾要均匀一些啊，不要重喷，因为你里面加了矮壮素，你要重喷的话，那这一块它可能就打过头了，你只要掌握好均匀喷雾就行啊。好，必拿非在作物上有哪些作用啊？没有在安徽农村广播做宣传，我也没听说过，我也不了解。市场上的农药那么多，我又不是张半仙，我掐指一算我也算不出来呀，各位啊，拜托，只有和农村广播宣传合作的一些产品，像以前最早的有艾苗，有这个瑞进特，有拿迪稳，有稻粒风 有阿米妙收，对不对？有道清，是吧？现在是瑞收古瑞，像这样的给我们宣传的我都知道，但是没有宣传的我不了解，因为我不可能那么多的农产品，你以为我是谁呀？我又不是新华字典，我还都能装到脑子里去呀？啊，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产品，不了解啊，没有办法回复你。守望说对，路东有雨，路西晴啊，五月雨情不均匀啊。你说的是农历的五月，一般这个时候就是夏天，雷阵雨比较多，而且这种雷阵雨来得快，走得急呀、啊，速下速晴。好，这个上次买的水溶肥怎么兑？我也没，你上次买的什么水溶肥？是美洲星吗？怎么兑？什么叫怎么兑？我们一般呢，就是你美洲星一亩地60到80毫升，你可以打2桶水啊，一桶水兑个30毫升。土蚕用什么药？一般呢，就是我们都用的撒湿的毒死皮颗粒剂、新龙鳞颗粒剂比较多一些啊。好，轩轩爷爷说，杀虫霜上午10点以后不能打，下午4点以后打啊，温度高容易烧叶子。对，这个杀虫霜刚才说了，中午不要打啊，中午不要过打，浓度不要过大，就是上午10点以后不能打，下午4点以后再打，温度高烧叶片啊。其实杀虫单比杀虫霜相对要安全一些啊。这个红云翱翔说，用福哥加杀虫霜防二化螟行吗？福哥里面是绿虫苯甲酰胺加赛虫嗪啊，用绿虫是绿虫苯甲酰胺加赛虫嗪，这种用足量也行啊，用足量也可以。福哥是绿虫苯甲酰胺加赛虫嗪的配方。好。小龙虾田用康宽和哪些一起用？
1: 大家知道栗子。
0: 小龙虾田用康宽和哪些一起用呢？这个康宽是比较安全的啊，你如果打在暖伏高峰期用康宽比较合适，其他的农药还真不敢给您推荐，要么你选择生物制剂啊，或者是这个 BT， 就是苏云金杆菌，还有就是乙基多杀菌素啊，因为龙虾对药剂特别敏感。好，一桶水放2袋控旺药打2亩地可以吗？一桶水放2袋控旺药打2亩地可以吗？一桶水放2袋，我们是不是一般都是1袋，有些药剂配的都是1袋一桶水。你就是你这个浓度有点大，我不知道你打均匀。我是觉得打均匀一喷而过啊。一桶水放2袋控旺药打2亩地可以吗？浓度过大了，我是觉得浓度过大了。你这个是一桶水放2袋控旺药打2亩地，你天哪，你一桶水打1亩地都有点那个，你打2亩地，你这太想懒省事儿了啊。但是往往这样的效果是浓度过大，尤其是化控的药剂浓度过大，你能打过来吗？你一桶水，我就问你，15公斤30斤的水，你打2亩地你能打得过来嘞？你掩耳盗铃忽悠谁呢？忽悠自己呢？反正是我2亩地的药，我一桶水都打完了，打完了效果呢？啊，我还是建议大家，你一桶水最多搞个7-8分地，最搞个1亩地，不要这样打，好吧？化控的药剂是有风险的，你说你叶面肥浓度这个是稀一点稠一点，对吧？你打重一点重喷那没关系，都没关系，你杀虫剂也行，但是你化控的药剂我不建议这样打，好不好？我就问你，你到底？我知道天热打药很难，很不容易，但是你这样打药，你这是忽悠自己呢，是吧？啊，忽悠自己呢，我不认为这种方式比较合适啊。就大家想一想，就现在，你就现在的玉米等长多大了，玉米嘛都齐腰高了，对吧？你这个水稻都已经分叶末期，快拔节了，我就想问你。就是我就讲这一桶水能打2亩地吗？这到底是哪地方的人能一桶水能打2亩地的？你能保证能打过来吗？你虽然是2亩地的化控的药剂用下去了，但是你这用的质量非常之差，你不能喷过来，你也喷不过来，你喷到的地方又浓度过大，对吧？不建议这样啊。你玉米地的多大了？我就问你能喷过来吗？浓度过大不建议，好吧？乐果能打二化米吗？乐果都是限制农药了，你别乱用了啊！ 这个乐果能打二话醚吗？这个没有登记的乐果是用在二话醚上的，好吧？好，二话醚的药，我昨天的抖音已经给大家做了介绍。二话醚的药有哪几大类？酰胺类的药剂，氯重苯甲酰胺啊，这个四氯重酰胺、四唑重酰胺、溴氢重酰胺，这些都是可以的。还有杀虫丹、杀虫霜，还有像这个有机磷类的，乙酰甲氨磷、三唑磷、二嗪磷、奎硫磷，还有就是甲维炎、应虫威、阿维菌素，就这几大类。

啊，陈默是金说，我是怀远这边的，今天有雾霾有露水，能不能打除草剂？等露水干了再打，傍晚打它不香吗？啊，傍晚打有利于除草剂药液的吸收，你傍晚打过药，天就黑了，晚上它这个除草剂药液慢慢吸收，有利于杂草中毒啊。你非要等有露水的时候打吗？我们是建议是现在这个三伏天早晚用药，早上那肯定傍晚用药更好，你早上打等露水干了以后再打好不好？你有的时候早上打过以后，火辣辣的太阳也出来了，它也会蒸发啊，它也会蒸发，是不是？我们建议傍晚打药是三伏天打药最佳的时间，傍晚打药啊。好嘞，我前天打的除草剂现在能打虫药吗？这样的问题没办法回答。你打的除草剂里面什么药剂？如果是恶作仙草胺氢氟草酯内吸传导的就没问题，如果你打的是迪拜，那你杀虫剂就不能使用有机磷类。你这问的问题都太粗放了，我就没办法回答。所以我这个直播真的不能天天做，太伤元气了啊，太耗气血了。你这个问题问的你都上火，着急上火。它是一桶水打两亩地的化控药剂。那这一位呢，就是问前天打的除草剂现在能打杀虫药吗？你如果除草剂里面含有迪拜，你现在杀虫药就不能选择什么有机磷类的毒死皮啊、丙嗅磷啊、乙酰甲胺磷啊，就不能用这样的，知道吧？你要么说我前天除草剂打的含有迪拜的药，我现在杀虫剂怎么选？你就不要选择有机磷类的农药就行了啊。好，这个

0: 一项划时代的科技成果，先后荣获国家农牧渔业丰收一等奖和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它不是传统肥料，也不是传统农药，具有增产、优质、抗疫减灾、防病抗病等多重效果，是农业生产不可多得的好帮手。
1: 王者归来，美洲星，庄稼救星，农民福星。
0: 欢迎进入美洲星天地。
2: 好，欢迎各位在每周六中午的12点到13点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科学种田离不开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那么我们今天呢，在每周六的这个时间都会向大家推荐美洲星，新美洲星。我这里只有500毫升的新美洲星，不知道您用过没有，听说过没有。那为了为了符合抖音平台的要求，我们也在下方链接，待会儿会上链接挂小黄车，因为抖音平台要求通过抖音直播一定要挂小黄车，如果你不挂小黄车，你美洲星的商品名5分钟不许重复3次，如果你多次重复美洲星、新美洲星，你就算违规。所以为了符合抖音平台的要求，我们也挂上链接上了小黄车。同时呢，现在美洲星销售市场都有30年了，由于常年销售导致恶性竞争导致价格透明，你卖的低，我卖的比你还低，到最后啊，这个利润降低，大家都不愿意卖了，也导致农民朋友现在想买买不了，买不到，庄家想用用不了。为了缓解这种局面呢，我们也是通过这个链接上小黄车，让大家购买到货真价实的新美洲星。好，那我们的这个链接我待会儿要上去啊。那当前已经到了这个伏天，那当前也正是防病治虫除草的关键时刻。那在这一段时间如何用好新美洲星呢？那新美洲星和市场上其他的水溶液面肥相比，它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和亮点呢？今天我们依然请到了安徽省农科院美洲星方面的专家石小磊老师来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我们一再说市场上液面肥有很多，调节剂也可以有很多种选择，但是液面肥和液面肥不一样，调节剂和调节剂有区别。那首先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美洲星这个

0: 产品啊，它有什么样的特点？据我了解，它可是来自它的核心技术是来自 American USA， 您知道是哪里吗？其实就是漂亮国啊。那么这个核心技术据了解是有机矿化技术，我们就请石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美洲星产品的这个特点以及核心技术好吗？
1: 好的，新美洲星系列产品呢，刚才我们张林老师也讲了啊，它主要的核心技术是从国外进口的，叫有机矿化技术。新美洲星系列产品呢，它的主要的功效是两个方面。我们目前已是以一体肥料等级的，它是以肥料等级的，国家的规定，要么是肥料，要么是农药，这么的呢。那么我们是以肥料等级的，但是它不光只是有肥料的效果啊，它当然有肥料效果，它不只是有肥料的效果，它跟一般的玉米肥有很大的区别啊。主要的效果有两大方面，第一个就是抗逆效果啊，就是对逆境，就是对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这种情况就叫逆境，不利于农业生产。不利于作物生长的情况叫逆境，那么它有抗逆效果。第二个叫免疫效果，就是对一些病害虫害它提前使用，它起到免疫效果，就像打防疫针一样，它主要是两大功效。那么目前呢，正好是这个雨水比较大，前段时间像沿海淮北地区，可能有些部分地区可能前段时降水比较大，那么玉米呢现在正好是在早期玉米在七月期左右，正好不管你有没有涝子害，那么这个时期用一次新美洲星对玉米的生长非常有利。如果说产生了这个涝子害的地方，那么除掉及时排水排涝排子以外，那么赶快用一次这个新美洲星。同时呢，对这个稻田地区移栽稻田也好，植播稻田也好如果是我们第一个季节，就是推广大家在八节气前后跟着防病植虫一起进行饮用一次，这次的话对这个水稻的生长对非常有利。如果说是这个移栽的稻田栽下去以后，因为有这个田呢不平，可能有的地方呢高的高矮的矮高的地方呢可能还这个旱了，这个矮的地方可能还涝了淹了受灾了，造成这个生长不易，甚至黄苗迟苗弱苗等等，这样造成这个蹲苗，那么及时赶快喷施一次新美洲星，对这个防止这样的这个等苗黄苗有很好的效果。所以这个呢我相信用过的农民朋友非常了解，没有用过的农民朋友呢可能还有迟疑，那么大家可以适当的少用试用一看。对大家有迟疑的问题呢，可以在这个每周六12点到1点的广播电台可以提出来平时呢我们上班时间可以跟公司直接打电话联系，我们给大家再进行这个宣传进行解释。好，谢谢。
0: 好的，有听众朋友问，这个水稻上一生该怎么用新美洲星打几次呢？
1: 水稻上我们不管是水稻也好，什么作物也好，我们提倡的是一半2到3喷，所谓一半就是半种，首先半种，同时在后期跟着防病之虫一起用到2到3次，这是指正常生长的作物包括水稻。那么如果大家非现在水稻季节硬要讲到什么时机用比较好，我们推广的是两个方面，第一就刚才讲的八节期跟着防病之虫一起，第二个是孕穗期这两次应用对它的整体的效益是比较好的。如果大家不需要分这个两个季节，那么平时就是根据防病之虫夹到一块用就可以了。
0: 好的，刚才这个小乔爱旅游他说一桶水放2袋控旺药打2亩地可以吗？我刚才可能没看太清楚如果是2袋控旺药打2亩地，那应该是量不是太大的，主要是用水量偏少了，用水量偏少就不知道他能不能打匀你这化控的药剂，第一呢就是在合适的范围之内喷匀，不要重喷，不要漏喷，就是小乔爱旅游就是我觉得一桶水放2袋打2亩地如果它1袋是1亩地的药量，你是可以的，但是用水量偏少，用水量偏少了好嘞，好，效果好不好比比才知道。新美洲星，各位您用过吗？我们也希望农民朋友，如果这个没有用过，可以试试看。今天购买一瓶500毫升是52.5块，您说贵不贵？我认为贵，比较贵。那如果今天购买呢，您可以享受一个优惠的政策，买5赠1，买10赠2，也就是买5瓶能拿到6瓶，买10瓶能拿到12瓶，如果买1箱是20瓶，你就能拿到24瓶好嘞。这是新美洲星今天给大家的福利，如果是一瓶52.5块。

0: 今天享受买五赠一的话，那大家算一算，那就每平划到43，这43块钱能打多少亩地呢？如果你打60毫升，就能打8亩多地；如果你每亩打80毫升，它就能打6亩多地啊，就能打6亩多地啊！而且这个新美洲星叶面喷施是它最常用的一种方式，它还可以拌种。啊，它还可以做这个移栽前的这个作物做送价肥喷施，移栽以后叫做丁根水来浇，也可以在苗床上土壤处理，啊，大田作物可以用，瓜果蔬菜也可以用，最重要的它还可以拌种。只有带新字的新美洲星，就是这瓶我们这个下方链接所标注的这个新美洲星，它可以拌种。这么一瓶500毫升的新美洲星，它能够拌180斤的小麦种，180斤的水稻种，180斤的大豆种和180斤的花生种，是不是，石老师？
1: 对，是的。
0: 嗯，好的。这个拌种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实际上拌种很简单啊。因为我们这个新美洲星它跟一般的农药不一样啊，我们新美洲星呢，刚才这个张震老师也讲了啊，我们第一步就是推广大家拌种啊，我们就30毫升新美洲星新庄复星拌10斤啊小麦种，10斤水稻种，10斤大豆种，10斤这个10斤花生种等等啊，同时呢30毫升拌1亩地的玉米种。如果是水稻种的话，你干拌的话适当加点水，所谓的适当是指越少越好，只要上面沾上一点就叫适当。如果你是水稻是浸种以后或者是采芽以后，那么就用原叶拌啊。如果像花生呢，像这个大豆黄豆啊这样的有皮核的呢，就是尽量以原叶拌，因为你如果这个沾上水以后，它外面一层皮容易掉，皮掉了以后呢，对这个发芽啊有一定的影响啊。像玉米这种东西呢，因为玉米啊我们买来回来一般都拌种了，上面都会这个包衣啊，叫包衣了，那么只需要用原液在上面再重新投上一点点啊，沾上一点点就可以了，所以非常简单。当然对一些小的种子非常小，像芝麻种、油菜种这些小的呢，大家可能比较难。如果说你是这个面积小1亩2亩地，那么尽量拌沙拌灰，把沙土拌到一起，再跟它一起啊。如果你面积比较大的，像大户几百亩上千亩的，那没关系啊，30毫升可以拌到1斤拌到2斤的啊，这样的种子，这样种子有，我们也需要原液拌，只需要原液拌就行了。所以这拌起来很简单。如果大家不明白，可以问我们的这个瓶子上都有单位的联系号码，都有电话号码，你们随时在提前以前给我们打个电话，我们随时叫你们啊，注意哪些方面。所以拌起来也很简单，但是呢效果是非常好啊。
0: 嗯，好，有人问可以和杀菌杀虫剂混用吗？
1: 我们就是提倡大家跟杀菌杀虫剂混用。我们这些年在淮北地区，特别是在小麦上，大家都必须要用杀菌剂杀虫剂，因为旱地里地下害虫比较多啊，稻田里的地下害虫比较少一点还无所谓啊，旱地地下害虫多，你不拌杀虫剂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我们这些年都是混合在一起拌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到目前为止啊还没有发现不能跟哪种杀虫剂啊或者杀虫剂不能使用，目前为止啊没有发现，所以大家放心。
0: 嗯，好的。那瓜果蔬菜上可以用吗？
1: 对，实际上呢我们这个新美洲星系列产品呢，我们用在瓜果蔬菜上的效果比用在大田作物上用在粮食作物的效果更明显一些。所以呢只要是你这个地下长的，只要是这个有根有叶的，你都可以使用啊，这一点大家放心，好不好？
0: 嗯，好的。效果好不好比比才知道。这里是新美洲星啊，新美洲星，庄稼救星，农民福星。
2: 美洲星，
3: 新美洲星，
2: 一项划时代的科技成果，先后荣获国家农牧渔业丰收一等奖和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它不是传统肥料，也不是传统农药，具有增产、优质、抗疫减灾、防病抗病等多重效果，是农业生产不可多得的好帮手。
3: 王者归来美洲星，庄稼救星，农民福星，
2: 欢迎进入美洲星天地。
0: 好，各位，这就是我手里的，就是500毫升的新美洲星啊。我这里只有这一个规格，500毫升的新美洲星。一个产品在市场上能销售30年，这说明它一定要有核心技术，就是在市场上走的时间越久的一些农产品，它一定要有核心技术，它一定要具备不可替代性啊。 它一定要具备

0: 不可替代性，它要有核心技术，因为核心技术能给我们解决问题，看到效果啊。美洲星它是核心技术，就是有机矿化技术，来自漂亮国，来自 USA 啊。这个新美洲星在每半年，是吧石老师，每半年要从上海海关进口一次原材料，然后在芜湖南陵进行生产啊。现在美洲星呢，它是系列产品，它是新美洲星为主，它还有美洲星以及新庄福星。如果不带新字的美洲星是属于老美洲星，但是这三个产品它的核心技术都是有机矿化技术，它们的不同就是到国内你要是想要登记上市的话，你要有标记物，你这里面到底是啥，你得说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所以它里面就添加了标记物。我手里的新美洲星是以甲壳素为标记物的有机矿化技术，新庄福星是以腐殖酸为标记物的有机矿化技术，而美洲星三个字的老美洲星是以氨基酸为标记物的有机矿化技术，含有氨基酸的除了不能拌种之外，其他都是一样使用啊。这个我在这里销售的只有500毫升的新美洲星，是以甲壳素为标记物的有机矿化技术。那么新美洲星的核心技术给我们带来的是抗逆，也叫抗逆免疫剂，是吧石老师？
1: 对对对。
0: 什么叫抗逆免疫剂呢？对我们的作物生长不利的恶劣环境都称为逆境啊，高温呢，低温呢，干旱呀，涝渍呀，对不对？像三月份的这个倒春寒呀，五月份的干热风啊，九月份的寒露风啊，冬天的低温寒潮，夏天的高温热害，这些都属于逆境。那现在呢，恶劣天气频繁化，极端天气常态化，我们怎么办？我们只能望天长叹吗？我们在望天长叹的同时，我们要采取积极的措施。而美洲星就是这种抗逆免疫剂。你比如说，你冬天种油菜、种小麦，如果低温寒潮来之前3到5天，你喷施新美洲星，它就能提高作物的抗寒抗冻的能力。你夏天高温热害来了，你提前喷施它，被吸收利用之后，它能提高抗高温抗干旱的能力，是不是石老师？
1: 是的。
0: 嗯，你不要把它想得太神奇了，它没有神奇的作用，但是它能解决问题，看到效果。你可能在风调雨顺正常的年景下会感觉到它很平常，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一旦遇到恶劣的极端的这个极端的恶劣天气，美洲星的效果就能显现出来啊。所以大家呢，可以在眼下进入伏天了，防病治虫要进行了，你水稻拔节前后要防蚊窟病，要治二化民。哎，我们在防病治虫的时候把新美洲星60到80毫升加进去啊，在小麦上叫一喷三防，在水稻上就叫一喷多防啊，一喷多防。有人说我想单打它行吗？没必要，没必要单打它。如果你的作物长势正常，你没必要单打。现在天气这么热啊，打一次药不容易，所以我们最好是这个杀菌剂、杀虫剂瞻前过后来使用。你比如说现在你是在寿县，已经到了7月18号，是进入二代二化民的防治关键期啊，你的水稻现在呢刚封行，那个蚊窟病早点打晚点打都行，咱就瞻前过后，把防蚊窟病的药剂，把杀二化民的药剂，把这个补充营养提高抗逆的新美洲星一起加进去，这就是我们说的水稻上的一喷多防啊，哪一个都别漏下。杀菌剂分年末期到拔节前后防蚊窟病啊，这个虫子是根据当地的虫期啊，根据当地的虫期选好对路的药剂，打准时间。叶面肥就是补充营养提高抗逆。好，一瓶多少钱？我刚才说了，这一瓶500毫升52.5块，你说贵不贵？我认为贵啊。所以我们申请到的优惠政策只在每周六，只在每周六。今天它一瓶是52.5块，你要半信半疑又不太相信它的效果，你就先拍一瓶，先拍一瓶52.5。但凡您对这个农村广播有信任，对主持人有信任，你可以放心下单，买5赠1，买10赠2。如果买五瓶，262.5，你能拿到6瓶，这样呢就划到每瓶43块钱。43块钱，你现在每亩打60毫升，它能打8亩多地啊，能打8亩多地。你也可以打80毫升，那就是每瓶能打6亩多地啊。好，这个根据情况，如果说我觉得它比较贵，我想用在关键的节点啊，你可以在这个今年秋季的时候用新美洲星拌种，就这么一瓶500毫升的新美洲星，你如果拌小麦种的话，能拌180斤，能拌180斤。

0: 如果每亩地播种三十斤，你能办六亩地的，这一瓶能办六亩地的，用它来拌种的作用是什么嘞？是抗逆啊，早出苗，提高抗逆能力。你旱一点，涝一点，土克拉大一点，它能提高它的抗逆能力，叫抗逆保苗啊。而且早出苗，出奇苗，根系发达啊，就是苗子矮墩墩、壮实实的，它是促根壮苗的一个品种啊。我首先声明，它不是杀菌剂，也不是杀虫剂，所以您可以搭配着这个什么四罐呀、藤收呀、麦舒平呀这些杀菌杀虫种一剂和它们一起使用啊。美洲星在这里面起到的是抗逆保苗啊一个效果。好嘞，啊，这位听众问的是，珍惜你一朵花说，田里没有水可以打药吗？准备下午打药，田里面没水啊。你是防虫吗？如果你要是防二代二化醚的话，因为二代二化醚它是钻注性的害虫，它是钻注到中下部的这个茎杆里面来进行危害。我们是建议呢，如果已经钻注的，你就放水，上水能让它往上，虫子往上赶，虫子往上赶，不会钻得更深，它有水了，它就会要活命啊，它就要往上爬。你这样呢，这打药的时候是好打。还有，你有浅水层的话，3到5公分的浅水层，有利于有些药液是内吸传导的，它有利于药液的内吸传导，提高药效。啊，为什么要保持3到5公分的浅水层，有利于药效的提升。那你说实在没有水，实在弄不上水，那也没有办法，那你适当的增加用药量和用水量，好吧。保持浅水层能提高药效，我就讲这8个字，你自己去理解。那你实在弄不上水，那不也没辙吗？对不对啊？那你说咱饿了没有水就着，咱也只能啃面包，是吧？噎得慌啊，就这个意思哈。好嘞，好，这个一瓶多少钱？我刚才已经说了啊。好，这个孤独求安说，我的花生苗黄的太黄了，底肥也不少，可就是黄，是不是封闭除草剂造成的？一般封闭除草剂它不会，它能造成出苗不齐、缺苗断冷啊，或者出了苗长势弱，它不会导致你这种这个黄啊，不会导致黄。如果你是有旁人药液漂移喷的除草剂的药害，或者是你土壤中有上茬残存的除草剂的这个残留，也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你要看一看是不是病，是不是虫啊？如果不是病虫，是生理性的，或者是除草剂药害残留漂移所导致的，你可以用新美洲星。如果是病是虫，那就不对路啊。如果不是病不是虫，只是生理性的啊，生理性的原因啊，那您可以用新美洲星啊。最主要的就是是不是除草剂的漂移，或者是除草剂的残留，这个不能确定啊。如果是生理性的，用新美洲星可以缓解，是吧？石老师，
1: 是的。
0: 到是病是虫它不行啊，它不是杀菌剂，也不是杀虫剂啊。
1: 是病是虫的可以加到一块
0: 啊。
1: 有利于它的这个恢复生长，有利于恢复生长。但因为已经黄了嘛，
0: 造
1: 成损失，这已经影响了它的正常生长了。
0: 朝花夕拾的问题是，美洲星水稻一季能用几次呢？
1: 这个没有什么用几次的这个范围啊。你用过2次、3次，我最多人也用过8次，所以这个我们不需要。我们提倡就是说，正常情况下2到3次就可以了。你次数多一点的话，你每一次量少一点，这个次数少多一点就可以了啊。
0: 就是说这个产品你多用一点，多打几遍，没有坏处，只有好处啊。但是我们也要考虑成本，咱农民挣个钱本身就不容易，所以我们要选择，如果从性价比高的角度打几次。你说你水稻如果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防病治虫最起码要打3遍药吧。你第一蚊窟病，拔节前后防蚊窟病，破口前你要防穗期病害，你齐穗还要补一次，你水稻上至少要打3遍药。那你打3遍药的时候，每遍药你可以加上新美洲星。你说我后面一期我不加美洲星可以，你可以加打2遍，后面你加磷酸二氢钾。但是我跟你说，新美洲星防早衰、促灌浆、提升千粒重，它是有作用的啊。所以你就是，我建议你每次可以加60毫升，最后一遍再加上磷酸二氢钾100克啊，60毫升再加磷酸二氢钾100克，防早衰、促灌浆、提高千粒重。因为后面我们装这个我们的这个籽粒灌浆啊，你又不能追尿素了，不能追肥了，只能叶面喷施，对不对？ 所以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大田作物用2次到3次，这是正常使用。如果不是正常使用，是在关键的时候、危机的时候，也就是说出现了除草剂的要害、出现了涝害、自害、肥害这些生理性的原因所导致的，那您就可以随时用上新美洲星啊。你说你出现除草剂要害，你也不愿意它出现啊，但是一旦有别人飞机漂移到你家了，出现了叶子发黄、有灼伤斑这些除草剂的要害，第一时间喷施新美洲星，解除除草剂的要害，缓解涝害、自害、冻害和肥害。当然你光喷新美洲星能加上庇护啊，解除除草剂要害效果会更好啊。磷酸二氢钾哪里能买到正品？在我们的直播间也可以买到啊，您到市场上比比看，在我的橱窗里大家可以搜一下磷酸二氢钾啊。磷酸二氢钾是膨化的、水溶的、无人机飞防不堵塞喷头的啊，是个就是晃一晃浪一浪它就很快融化的啊。这个你也可以和当地的去对比啊，咱们可以泡个苏打水呀、啊、或者是用火烧呀、啊、来看一看它的纯度啊，看一看它的这个真假。好，我们定远县在什么时候打药？首先虫期是根据植保站的虫情测报，另外呢病害是根据你水稻生育期的表现。如果你的水稻封行了、拔节了，那就是该是防蚊枯病了。如果你们定远县当地的虫情测报说是在25号到28号，那你就结合防病治虫再把新美洲星加进去就行了啊。其实万事只要你心里知道，你万事不求人啊，就是水稻也好啊，其他作物也好，这水稻为主吧，它主要是根据水稻的生育期来决定它的防病的时间。一般水稻的三大病害啊，蚊枯病、稻区病、稻瘟病，拔节分界末期到拔节前后防蚊枯病。有的时候你的密度大、长势旺，可能分界末期你就要打药了。有的呢长势正常，你可能拔节以后再打药。蚊枯病可防可治，它的时间拉得比较长。那虫期呢要根据你当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比如说你想一想你往年都是什么时候打啊，这个去年什么时候打，前年什么时候打，瞻前过后把防病的治虫的再加上叶面肥一起打下去啊，我大致给您判断的时间应该是在7月25号前后打一次吧啊。庇护哪里能买到正宗的？庇护在市场上销售的时间太长了，太乱太杂，市场上您可以了解一下好吗？我也没办法，这个市场太。
2: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3: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蓼、牛毛毡、禾锰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2: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3: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2: 美丰农业。小麦怕倒伏，
3: 用植德；
2: 玉米怕倒伏，
3: 用植德；
2: 水稻怕倒伏，
3: 还是用植德。植德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植德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怕倒伏用植德，植德抗倒，植德一试。
0: 好，植德抗倒，植德一试。植德呢是营养控，容易营养控旺的一种产品啊。我们在明天中午的12点会给大家介绍植德抗倒，怎么一试啊？植德是一种营养生物，这个营养抗倒的一个产品啊。所以每一个产品呢，大家都要了解它的特点，要知道它使用的、注意的这个具体的时间，好吗？好，直播到什么时候打控旺？一般呢叫分界的盛末期，分界末期打控旺是最佳的时间。如果你的苗子比较密，长势比较旺，你就要早控旺啊。我们说如果是长势密苗子旺，你可能这个就是抓紧提前烤田。提前烤田，提前烤田是物理控旺防倒的一个最重要的措施，因为物理控旺没有副作用。你如果是化学控旺，打多了呀，虫喷了呀，打重了呀，打晚了啦，都会对产量有影响，好吧？如果你真的想化学控旺，你要在分界末期。但是如果你分界末期，烤田是第一要务，烤田能够促进根系的下扎。控制无效分叶啊，还能缓解张口瘪子哈。这个直播到咱别什么时候问打控旺，你如果是长势旺，你提前排水烤田是最关键，物理防倒最安全，化学控旺有风险啊。好嘞，这个好，还有听众朋友问这个。还有问那个庇护到哪里能买到？市场上都可以去买到啊。现在庇护啊，大家都不愿意卖，因为价格贵，而且挣的钱又少。一般呢，都多少钱进的多少钱卖，所以这样庇护的产品是一个好产品，但是 被市场呀就是这样卖来卖去卖乱了，也就给他卖的就是销量不好了。其实美洲星也存在这个问题，就一个产品卖的时间久了，窜货呀倒价呀，这样导致利润点越来越低，大家都不愿意卖。但是呢农民又有需求，农民找着买，他没有还不行，他有了他还不挣钱，是吧？所以大家多了解一下啊，庇护这个产品应该也是一个好产品，而且庇护和新美洲星加在一起，它俩是哥俩搭配效果翻倍呀！啊，解除除草剂要害，用它俩搭配效果很好啊。鸡叉秧除草用哪款药？鸡叉秧除草用哪款药？我不知道你鸡叉秧到什么时候了啊？鸡叉秧如果是移栽前用带用丙便就行了呀，用丁便丙便也行啊，对，用丁便。然后移栽活科以后，如果有水能这个土地平整，地势平整能保住水的话，你移栽活科以后再喷一遍啊，那就可以了。但就怕你地势不平，如果地势不平移栽活科以后高的地方出草了，你就用风沙类的青蒲草酯加五氟黄草胺再加上便丁再干一遍，好不好？再干一遍。但是你田里到底是草有多大了啊，那个风沙只能是杀小草芽子，你草大了，你说两片叶三片叶甚至一个分叶两个分叶了，那就难搞了。

0: 这么一瓶一年四季都能用，冬天喷湿防寒抗冻，夏天喷湿防高温热害啊，春天防倒春寒，五月份防干热风。我们所有的作物后期要促灌浆防早衰，提升千粒种，也要喷湿新美洲星啊。大田作物可以用，瓜果蔬菜也可以用。很多农民朋友说中药材可以用吗？它是获得绿色生产绿色食品生产资料，大家看一看它上面一个绿色的标签，叫绿色食品生产资料。能拿到这个证的一般呢，就是它是绿色环保无公害无残留的，绿色环保无公害无残留的。所以你在水稻上，在瓜果蔬菜上，你用三次，你用五次，你用八次十次都是可以的。但是从性价比上来说，我们还是建议大田作物两到三次。好，那么美洲星怎么叫抗逆免疫剂？我们请石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嗯，美洲星为什么叫抗逆免疫剂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抗逆，刚才我们张林老师也讲了啊，所谓的逆境就是指对农业生产不利的气候叫逆境。那么新美洲星如果在这个逆境来以前用了，以前两到三天用了，那么逆境来了以后，对我们农作物的生长啊造成的危害，它会降到最低，甚至说造不成这个危害。如果说逆境来以前我们没有用，那么逆境来以后即使用，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它的损失，把它造成的危害降到最低。所以它是一种抗逆剂，这就叫抗逆。免疫呢，就是说提前用过以后，就像打防疫针一样，它对一部分的害虫，一部分的病害啊，我不是所有的，一部分，我们目前看了只有一部分啊，它有减轻它的效果，减轻它的危害的效果，甚至没有，这样就叫免疫，所以它叫抗逆免疫剂。两个方面，它的主要的功效就是这两大方面，抗逆免疫。
0: 好，抗逆免疫，提高抗逆能力，增加免疫的能力，是不是？你免疫能力提升了，你抵抗恶劣环境的这个作用也提升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嗯，好的。这个医生何求说，插了二十天，你告诉我你草龄有多大，好不好？这个插了二十天，你草龄有多大呀？如果你的草龄大了，那你可能要选择什么恶作仙草胺、青蒲草酯、迪拜呀、二氯喹磷酸这一类的哈。好，如果你草龄比较小，还是小草芽子，那你选择拳打型的青蒲草酯、五氟磺草胺。最主要，你要告诉我草龄有多大了，好不好？这个除草剂没办法，我们都不敢推荐除草剂，因为各地的杂草抗性不一样，对吧？抗性不一样，所以它这个用的药剂也不一样，同样的量别人能除掉你除不掉。还有就是喷药的技术，对环境对光照的要求，你要打迪拜的没有光照效果也不行。所以除草剂是我们最不愿意推荐的，你自己要做一个有心人用心人，一定要除早除小，能封闭就封闭，能封杀就封杀，精液除草要除早除小。昨天有人说，我的千金子都脱藤子了，用什么药能除干净？啥药都除不干净了，都脱藤子了，你还指望能除干净？你再花大价钱才除不干净啊。好，就是杂草我们一定是看什么，看草龄啊，看杂草。就是你如果是插了二十天，还只是什么叫小草芽子，就是小草刚出来一叶一心之前，这叫小草芽子，过了两片叶那就不属于小草芽子了啊。好，这个感谢一豪下单啊。一豪说庇护哪里能买到？庇护哪里能买到？市场上庇护有很多呀啊，你如果买不到，我可以跟你了解一下，你到时候找我一下呗。嗯，好，这个我购买了五瓶新美洲星，希望你能推荐我到哪家买最佳。一豪是吗？那你得我能找到你，我才能告诉你呀。我不知道您是哪里的啊，您在后面找到我可以吗？会找吗？好，新美洲星，庄稼救星，农民福星，就是美洲星在我们农村广播呀，是安徽神农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生产，和我们农村广播今年合作已经是进入第18个年头了。通过这么多年的合作，每周六中午都有农科院的美洲星方面的嘉宾做客直播间，来给大家介绍美洲星的正确的使用方法。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跟踪做了观察，所以我作为一个农业节目主持人，美洲星是我接触到的第一款水溶液面肥啊。通过18年的合作，我对它从不了解到了解，从不熟悉到熟悉啊，所以我希望客观的向大家推荐新美洲星。美洲星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办公室啊，有一位同事，他的妈妈在家里养花，所以我们就给他做了实验，结果他妈妈说用了新美洲星。

0: 京啊，这个花开的早，花开的多，而且花期比较长呢，是吗，石老师？
1: 是的，是的。
0: 嗯，好，据了解，在这个湖北有一个这个这个农业部门的一个老师，他家里茶花两年了都没有开过花，然后他喷了新美洲星之后，一年开了两次花，这说明他是有一个叫什么抗逆免疫的效果， 对吧？所以这是如果你是生理性的原因啊，生理性的原因所导致的，比如说于宗贵老师，他每年搞旱育秧的时候啊，每年这个搞旱育秧的时候，那个时候气温还不稳定，有的时候白天热，他给那个旱育秧放风，晚上呢可能忘了棚没有关紧啊，第二天冷风一吹，夜里冷风一吹，第二天就觉得颜色有点发黄发白了，就是冷风吹的。他说那个时候你就喷上新美洲星，只要是生理性原因，你比如说今年五一阴雨连绵，育秧的一些水稻呢就长势不好，软绵绵的。有人说是什么棉腐病啊、粒枯病啊，但是又看不到菌丝，那由此就判断它是低温阴雨寡照导致的一种生理性的病害，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这种情况下喷施新美洲星是吗，石老师？
1: 是的，是的。
0: 嗯，好，我说美洲星在影上是哪家有卖的，石老师可知道？
1: 对，也有。
0: 嗯，但是哪家有卖的没办法，因为现在全省有那么多经销商，对不对？
1: 你打电话等办公室。
0: 你可在这里面可别提电话这个茬，石老师，我们这通过抖音平台直播，但他只要一讲电话这个问题，他就会给你屏蔽的啊。好嘞，就是是这样哈，这个好，这个新美洲星，这个您到当地去了解一下好不好？要不您就是怎么说呢？啊，你打到我们直播间问一下导播啊，电话是多少？好嘞。首先您到市场上去看一看，对不对？嗯，找到哪家嘞？你是颍上县，你到底是颍上县哪个集镇的不就行了啊？好，用飞机撒玉米尿素烧心吗？用飞机撒，你撒匀一点，它就不会烧心啊！啊，还有你不要下着雨去撒，要么粘在那儿、扒在那上面就会烧心，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建议撒匀一点啊，这个撒匀一点。现在不都是无人机撒吗？就是咱们不要等到下雨天啊，下的雨然后粘在上面，不要造成这种情况就行了啊。一般撒匀一点，不会产生多严重的后果哈、啊。好嘞。美洲星庄稼救星，农民福星，很多农民朋友用过美洲星，我们来听听农民朋友的分享反馈。特别是马上这个今年秋季种植小麦的话，新美洲星拌种你一定要用一用，比一比试试看啊。怀远的老丁就是用新美洲星拌种的时候做了对比。怀远的丁先生你好。
2: 啊，张林老师你好。
0: 丁先生您请说。
2: 我把使用这个美洲星的情况说一下的。
0: 您说。
2: 美洲星我今年种了七十亩小麦，我是拌了种子用的。
0: 嗯，
2: 我用的我留下来一亩地没有拌，我那69亩地我都拌的这个种。我这是10月17号种的小麦，这个拌种的呢我用了25斤。
0: 嗯，
2: 没拌种的我用了30斤那一亩地。
0: 嗯，
2: 那结果以后我对比了一下，你不对比你怎么能知道呢？结果以后这个69亩地半种的出的相当好，苗齐苗壮。
0: 嗯，
2: 这个一亩地出的它就不太齐壮。
0: 哦，
2: 它还没有这25斤出的出来。
0: 嗯，
2: 它这个效果就是半种的情况，你不用你不知道，你用了你才知道。说不能算，你自己体验。这个在这个半过种以后，就是说七点的时候、八点的时候，你再打了一次，打了80毫升肥皂，90毫升肥皂。你用一下这个一盆三方，你再用了1个毫升或者80毫升或者90毫升，这个在这个正常方面，你正常一倍多，你小麦是一点没有问题。为什么呢？这个小粒子呢可以增大，这个薄粒呢大粒可以增加前粒重，它一岁的多几再加多几个是一粒两粒呢，你说这个一亩地多收一倍多斤，那是一点没问题，你想多都多了也不可能。这个那就是浮夸的，那不能胡说的。
0: 嗯，
2: 对吧？这是这个种这个在生产半种在这用方面，那在这个节约害方面相当好。为什么？我今年这个我种的黄豆，人家铁锅基本粮呢，人家种的是玉米，好了，他打药不知道怎么粉漂的越越不着，给我打的有3-4路子，我怎么去看看那种有点粗粗巴巴的那个叶子呢？ 哎，对，里边为什么不降呢？哦，我一看看他打的除草剂，他家玉米地打的除草剂。
0: 哦，嗯。
2: 结果以后我就喷了，我就赶紧去买了心理中心喷。喷过以后五天以后，我就看那个叶子逐渐的就想撑开了，它就不像那样了。啊，我结果以后呢，七天以后呢，可就看看更好。七天以后我又喷了一次，十天以后我就看看，然后地方那基本上那个豆的叶子基本上就变轻了。
0: 哦，
2: 那就或者它这个就是节约害方面，减四害方面相当好。你比如说你要淹了呀，或者被冻害了呀，我上次我打了这个冻害，我留了一点没有打。那个冻害方面和这个四害方面，你都试验一下，
0: 嗯，
2: 这个才能体现出来这个美洲性的效果。
0: 嗯，
2: 哎，可得这，可得你不比管好你呢，你管讲好，可得你就往没有对比的方式，你要留点出来对比。哎，你们这个所有的就没用过的，你用一下你就知道了。
0: 嗯。好，不用不知道，一用忘不掉啊！这就是新美洲星。你在市场上买的产品，贵的不见得好，但好东西指定都贵。这正所谓一分价钱一分货。你看，壁虎都卖了十几年，也快二十年了，一直也比较贵，但是农民朋友还会找着买。这就是能解决问题、能看到效果、有核心技术的产品啊，它才能被农民朋友回购，找着去购买。所以如果出现了除草剂的要害，新美洲星加壁护是一个最佳拍档啊，两者是扬长避短，优势互补，哥俩好啊，就是哥俩搭配效果翻倍啊。好嘞，新美洲星您用过吗？有人问在花生上能不能用，寿县的孙先生反馈说，
3: 我在花生上面碰了三次，现在花生呀，每年我铁花生的时候上面有很多那个嫩果，也是瘪裂，一晒就晒瘪掉了。但是我去年用了三次美洲星，最后铁花生的时候我上面很少那个嫩果，全部都是薄的。我开始还不相信，我后来用了那一片花生，全部都是薄果。
0: 啊！
3: 我真的开始真的不很相信，后来我也感觉这个花生确实那个产量增加了不少。还有那个辣椒，我家是卖辣椒的，卖辣椒我也在上面喷了几遍，辣椒那个就切的太多，它就确实切的很多。后来天很冷了，上面还拽住了好多辣椒，
0: 哦，
3: 又大又红，
0: 嗯，
3: 我就感到确实这个，确实它效果非常明显。
0: 嗯，好，效果好不好比比才知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别人说好不算好，您用了好才是真的好。用新美洲星在家里种的小菜园上、瓜果蔬菜上都是可以用的，特别是茄果类蔬菜。刚才这位听众说到了，你在辣椒上啊，你采摘一次就喷一次新美洲星，你会发现它会延长采摘期啊，它会延长罢市期，而且辣椒结的多又大，品质口感都提升。但是有一点，如果你要想收红辣椒，我建议您后期别用，是吧，石老师？
1: 对。
0: 啊，为什么呢？
1: 它主要是防早衰嘛，它就不容易衰。时间红了就是衰了，老了它就不容易老，就是这样。但是它大，增大，这个口感好，产量增加，这所以这一点呢，大家注意一下就行了啊。就是后期用量少一点，或者是后期多长时间不用，前期中期可以用。嗯，
0: 好嘞。好，就是您要想收红辣椒的时候，前中期用，后期不要用，因为它有防早衰的功效在里面。你后期要打上辣椒的话，它就一直不变红，它就一直是青绿的，是吧？
1: 变大变。
0: 如果你要想让西瓜早上市，哎，那你西瓜也在前中期用，后期尽量少用，因为它会让西瓜变大变大，不能及时的成熟啊。这就是防早衰的功效啊，我们。这个在庄稼上、作物上使用一定要记得啊，后期要防早衰、促灌浆、提升千粒种，美洲星有它的效果啊。哎呀，这个今天我真是忘了，小可爱说安徽农村广播21岁生日快乐。我昨天在想7月18号这好像是个什么日子，但我脑子愣是没转过来啊。我昨天想了718，哎，这好像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但是我真的没想到啊，真是身上啊过晕了啊。好嘞好嘞，今天突然想到是7月18号，今天是安徽农村广播开播21周年的日子。我在这个主播的岗位上已经做了21年啊，真是太荣幸了啊！好，安徽农村广播生日快乐！真的是，谢谢小可爱的提醒啊！我真是忘了啊！定远县什么时候打二化民？当地的植保站重庆测报没有出来，我们不能妄加断言啊！如果你要相信。这个我们嘉宾老师的意见呢，就是 20到25号，请您打一遍，因为现在大的防治试期、防治的试移的时间已经到了，7月15号以后，有人7月4号就打了啊，就是你7月10号打的，然后你10天半个月再打一次，这样打两次效果很好。我们说二代二化民，防早不防迟，在试期的范围内，宁可早几天，不能晚几天。所以定远的听众，植保站的重庆侧报，我昨天给大家播报了，什么这个霍邱的是7月15号，到7月30号，那冬至的是7月18号到8月8号，长达20多天，您怎么选？啊，我建议提醒大家，20号到25号，江淮、沿淮区域包括沿江没有打过的，20号到25号抓紧打一次吧，宁可早。已经到了大的时间已经框进来了，每年二代二化民的发生时间是7月中下旬到8月上旬啊，这个马上就到了7月20号大暑节气，有经验的听众说挨着大暑边一定要打一遍，好吧，宁早勿迟，因为大的时间节点整个大致时间已经进来了，宁早勿迟，等你发现了哭心了，抱歉，已经钻住了，已经危害形成了，这个苗子可能就保不住了。所以我建议大家20号到25号没有打过药的抓紧打第一遍，让受限的农民迎服一遍药，7月15号人就打过了啊，这个时候宁可早打几天不要晚打几天。长丰的于宗贵老师他通过赶蛾子判断，长丰在他们长丰双墩镇7月22号到24号啊，好嘞，哎，的确是老兵，我是农村广播的老兵，农村广播开播的时候我一个人主持农民服务台，从中午的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后来又拓展到晚上的2个小时，哎，真是的啊！好嘞，好，生日快乐，谢谢大家，嗯，好，这个好，我们今天正好是也没有申请个那个，好嘞，500毫升的新美洲星，各位如果有需要的，抓紧下单购买，保证货真价实，量足诚信啊！我们大田作物可以用，瓜果蔬菜可以用，一年四季都能用，它的保质期不打开瓶盖是5年啊！我们可以把这个瓶盖500毫升的瓶盖作为一个量杯，如果你倒满的话是多少？如果你倒满的话是32毫升。一瓶盖一桶水，咱们的手动喷雾器一瓶盖一桶水啊，一瓶盖一桶水，听明白了吗？一亩地可以打2到3瓶盖，就是一亩地打2瓶盖60毫升，3瓶盖90毫升，对不对？
1: 对
0: 啊，如果拌种的话，这一瓶盖能够拌10斤小麦种，10斤大豆种，10斤花生种，10斤水稻种啊，这个瓶盖就作为一个量杯吧。咱们的手动喷雾器一瓶盖一桶水啊，记住啊，好嘞。我们今天呢一箱是20瓶，今天下单一箱，1050元，能够拿到24瓶啊。好，水稻能用吗？当然能用啊，这个它就是水溶液面肥。我们说液面肥不是万能的，咱们种庄稼离开液面肥是万万不行的。你解除除草剂要害用啥解？用它解。你缓解涝害、自害、冻害、肥害这些生理性病害用啥解？用它解。啊，你正常的喷施小麦的一喷三防，水稻的一喷多防。什么叫一喷三防呢？防病、防虫、防早衰。哎，它就是补充营养、防早衰的。啊，它就是叶面肥。我就问你，你家里种的瓜果蔬菜，你大田作物，你肯定要打叶面肥。但市场上叶面肥不一样，调节剂跟调节剂有区别。什么样的叶面肥能走得远？有核心技术的叶面肥能走得远，能解决问题、看到效果的叶面肥能走得远。新美洲星在市场上已经销售30年了，它在10年前曾经一度是安徽省水溶叶面肥销量排前，名列前茅啊！好嘞，好，这个。第一次药打过半个月左右，现在要打吗？正在考田期，请回复。你第一次打的啥药？如果是打的二化民防治的药，打过半个月了，那也打得太早了吧？7月3号就打了呀。就是我没办法判断你第一次打过药，那个二化民有可能打得太早了，打得太早了，放了空炮了啊！你要从7月10号。7月10号以后打，隔10天半个月再打一次。所以你这个赵守忠，你第一次打过药了，打的啥药？是防病的还是治虫的？打的什么药？酰胺类的药剂能保15天，那个有机磷类的药剂只有5天。那我怎么能判断你打的啥药呢？我也没办法给您回答，好不好？回答不了。好，芝麻受药害了，可以有什么解药害？新美洲星加庇护啊！芝麻打出除草剂药害，现在 温度高，浓度大，容易出药，混用不当容易出药害，抓紧用新美洲星加上庇护解药害啊。加庇护效果更好，如果不加庇护你能买到云台素内酯啊。

0: 因为他俩是优势互补，庇护或者是云台素内酯是内源调节，没有一点营养，但美洲星补充营养，提高抗逆，所以两者搭配效果翻倍，好吗？不管是任何作物出现了除草剂要害，第一时间用新美洲星加庇护啊。水稻，你水稻要防病治虫，要防三次，最少三次吧啊。你拔节前后防蚊窝病，破口前要防穗蓟病害，你齐穗还要一遍药，你后期还有2000害虫盗纵卷叶螨盗飞虱呢，你现在要防二代二化螟，你每一次防病治虫的时候把新美洲星加上，把新美洲星加上，咱就顺手带一把，一定要带，补充营养提高抗逆啊。马上高温就来了，今年的三伏时间长，高温热害对做庄稼作物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们最担心的就是遇到高温热害，所以你一定要用美洲星来试上一试，好不好啊？这个昨天尿素洒下去就下雨，请问高的地方会不会被雨水冲到洼地？那肯定的呀，肯定会冲的呀。啊，雨水要大了，肯定高的地方会冲下去呀，它随水流失下去呀，对吧？啊，这个一豪说你就不能，哎。这个咱就别在这说太多了啊，你要找就能找到我，你在这啰嗦什么呢？你要想找我总能找到我，先发个语音，发个短信不行吗？哎呀，你要不想找到我你就找不到我，对吧？你要想找到我你总能有方法找到我，嗯，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是不是啊？好，那我的，哎，我也没看懂啊，看不懂的我就不说了，谢谢你啊，我真的没看懂您说的啊。我们在每周六中午的12点到13点向您推荐新美洲星，新美洲星只有安徽神农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生产啊，全国就这一个生产厂家，它的位置，公司的位置是在安徽省农科院老水产所的院内，它的生产的地址是在芜湖南陵啊，它不仅有金杯银杯，更有老百姓的口碑，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下这个美洲新美洲星呢，这个美洲星啊，它的应用技术曾经获得安徽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的称号，也获得过农业农村部的这个农牧渔业丰收奖一等奖的称号，这是它的金杯银杯，但我们更希望让听到老百姓的口碑，是不是金杯银杯呀、啊？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是不是？所以希望大家用好新美洲星。我们来听一听这个四县的老陈他是怎么了解到新美洲星的。
1: 我去年呢，我这个原来没用过，都去年这个9月份我才听广播。
0: 嗯，
1: 听广播后来呢，我打这个辣椒子。
0: 打辣椒，嗯。
1: 啊，大辣椒，这个辣椒后来到秋天的话，秋后呢，它就结的少了。
0: 嗯，
1: 哎，我说我要做个实验，我一打它，后来的话，打不过有一个月，我的妈，结的太多了，太大了。
0: 就是因为打了美洲星吗？
1: 啊，美洲星
0: 啊。
1: 啊、嗯，
0: 出乎你。
1: 后来我一看这个有效呢，后来我就今年这个去年秋天呢，这个10月份这个种小麦呢，我就半倍种了。我听你这个广播。
0: 嗯。
1: 当时没说这个出来，后来这个没办，干一块地我没办，我在试验的。
0: 嗯，
1: 哇，他这个出来呢，这个苗子不一样。他出来呢，一个是整齐，第二个呢，他这个苗旺。
0: 整齐。
1: 这后来的话呢，这今年呢，这我后来我一看这个有效了，今年春天这个清明提前我打一遍，头有这个半个月我也打一遍了，这个最近两天我要打算呢再打一遍。
0: 我们希望大家都像陈先生这样，一开始你要别盲目的相信，一定要做对比看效果，是不是？用事实说话，是吧，陈先生？
1: 对的，对。还有一条子，这个家里这个家里这个盘的大蒜
0: 啊、
1: 嗯，这个大蒜我们这左右邻居的，他们这几家这个大蒜现在已经都疼死，受这个锈病了，都死了。
0: 啊、
1: 嗯，我这呢打了两遍了，现在很失效。哎，我说这是明显的，
0: 嗯，就是您，
1: 哎，他是明显，这我们这个园，家家摆着园的，摆着小园，家家这都临边的，哎，怎么你这样子，老陈，你这怎么没死的呢？我说这个没东西的好处，我说我这天天听广播，那现在你不相信科学不管。
0: 嗯，因为老陈呢，他是4月27号的分享反馈，四月二十七号。 他那个头几天他正是移栽了一些这个蔬菜苗，我们来听一听他是怎么样自己探索摸索美洲星的新用法。
1: 你看我现在我又做个实验
0: 啊，
1: 我这个在这个二十下以前，我买了这个辣椒呀、茄呀
0: 啊，
1: 这个豆角呀，这些东西呢，我来拌点种子，都抵搁到根上的，
0: 嗯，
1: 泡了一个小时，然后我再摘的。
0: 哦，你是蘸根了，泡根是吧？
1: 泡根，我泡了一个小时，我来试验的。
0: 哦，
1: 那不是现在这个是100%的苗子，一块不缺。
0: 哦，其实这是
1: 那往年的话，只要您摆这些秧苗，没有不缺货的，因为太阳光它一晒，它就好，有的它就好使。今年是一块不缺。哎，所以说它的好处，我听你这个专家讲的，我来做个实验，我叫那个梅东西，我给他倒个碗里面啊，那个盖子，我给他搁里泡的，泡了一个小时。
0: 啊，那有没有兑水泡呢？
1: 我没兑水。
0: 哦，用原液呀、啊？啊、哦，
1: 那因为它那根太小了，你再兑水的话，我过滤效果不好。
0: 啊，好的，你就是做了实验，嗯，好，你看。老陈同志自己做的试验示范，他就是在这些辣椒秧、茄子秧移栽之前，用美洲星、新美洲星原液，就是在水里泡了一会儿，然后再他说一颗不缺。往年的太阳一晒，这苗子小都会有死苗、萎蔫的现象。结果这就是新美洲星抗逆免疫的一些效果，不用不知道，一用忘不掉。美洲星。今天下单买五赠一，买十赠二，一瓶52.5元。今天买五赠一就划到每瓶43元。这一瓶500毫升的新美洲星，可以拌种，可以叶面喷施，可以解除除草剂的药害，还能缓解涝害、自害、冻害、肥害。如果你是移栽的作物，移栽前用它做送价肥，也可以一些这个瓜果蔬菜，你像种西瓜、甜瓜，用它来兑1000倍浇定根水，反青快、活颗藻，提升口感和品质。就是家里种的花花草草，你也可以喷上新美洲星，你会发现早开花啊，这早开花，花期又长，开花又多啊。这个有人说我的败子没有打死，你没有打死很多种原因，没有喷匀打透，含有敌败的药剂，没有太阳光照。啊，或者是药剂不对路，你这都是导致败子打不死的原因啊。所以除草剂一般人都不愿意推荐，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有些人嫌药比较贵，他打的药就量不足。第二呢，他无人机到最后打那个败子在下面，他打不到，他不能喷匀打透。还有就是打过药、打过敌败的、打过做草丛灭草丛的，没有光照，那也会影响效果，是不是？最主要的药剂没有选对路啊，用量没有用足，水量没有用够，或者说没有回水的条件，这些都是导致杂草失防的几个主要的因素。所以你要自己罗列一下，如果败子没有打死，那你只能说啊来点喷再防，好吧？但是水稻拔节了就不能除草了，好不好啊？败子没有打死，那也没办法了哈。好嘞。我们今天由于时间关系，节目就到这儿。如果大家需要美洲星，抓紧来下单购买，保证货真价实、量足诚信。在今天晚上12点之前，大家都可以享受买五赠一、买十赠二的活动。如果你有100亩以上的种植大户，哪怕你有50亩以上，我觉得可以下单一箱。一箱是20瓶，1050元。下单一箱，今天20瓶能拿到24瓶。我认识的洛安的两位种植户，他们一下都是来4箱4箱的下，因为他们说，哎呀，听了你们的节目啊，我们种的南瓜呀、冬瓜呀，这个喷喷它效果都很好。你真的是不用不知道，一用忘不掉。你家里大田作物可以用，瓜果蔬菜可以用，瓜果蔬菜，你种的一些这个桃子呀、苹果呀、葡萄呀。还有我们这个种的这个茄果类的蔬菜都可以喷施它，口感品质都能提升啊！这是获得了这个绿色食品生产资料的一个称号啊！这就是它的绿色环保、无公害、无残留，可以和杀菌剂、杀虫剂、叶面肥、调节剂混用。另外啊，这个出现了除草剂的药害、涝害、自害、冻害、肥害，第一时间喷上新美洲星吧。好嘞，效果好不好，比比才知道。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周六这个时间12点，每个周六的12点到13点都是美洲星天地开播的时间。 好，美洲星、庄稼救星、农民福星，今天您下单，下午就可以发货喽。特别是当前我们在地的作物都要进入防病治虫的关键期，您每一次防病治虫的时候能带上就带上，能带上新美洲星就带上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补充营养，提高抗逆啊。好，感谢各位的信任啊，欢迎各位这个继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内容，我们下周六12点到13点依然是美洲星天地，谢谢石老师的参与，再见，石老师。
2: 好，再见，谢谢。

我拥有宾利的心脏，我拥有宾利

0: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劳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3: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4: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0: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2: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0: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2: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0: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首先来介绍节目的相关安排。健康指南当中呢，要给大家来说一说，在脑卒中夏季其实也是高发的，而血压回降，提醒各位朋友千万不要擅自的去停药。名医座谈栏目当中呢，邀请到了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康复心理科的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中级心理治疗师黄豹主任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来介绍到的是天热夜短难入眠，我们在夏季失眠的元凶和破解法。相关问题呢，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这路热线呢，直接来向黄主任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啊，我们也会跟大家及时的来沟通和交流。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当中呢，我们要来说说这个脑卒中的夏季高发的一些情况和血压回降，千万不要擅自的去停药啊。夏季其实也同样是脑卒中的一个危险的窗口。那么高血压患者血压下降呢，不等于痊愈，不可擅自停药。还有我们的一些大众啊，需要去防范到肠道的传染病，包括蚊虫叮咬啊，去科学的管理体重，并且顺应节气去祛湿健脾。所以听起来好像在夏季我们能够做到的对于身体有益的事儿还挺多啊。专家说到了高温，怎么在夏季的时候出汗会导致到脱水，特别是我们在户外工作的一些朋友啊，那冷热环境呢也会引发到血压的波动啊，睡眠不足啊，这些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都会增加到夏季的脑卒中的风险。其实你看健康都是一环套一环的，如果说有一环我们没有做好的话，对于身体的整个机能它都会有影响。那不少高血压患者夏季血压呢会回落到正常的范围，但是在这里提醒大家啊，这个正常的范围并不代表你的高血压已经去治愈了。有一些人可能在夏季就会觉得，哎，我看我的这个量出来的这个值是正常的，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停药啊或者减药啊？千万千万不能这样去做，突然停药可能就会造成血压的反跳。而且我们要牢记就是早期识别脑卒中的120口诀啊，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说到，一代表的是什么？就是看你的面部是否对称啊，有没有口角歪斜。二呢，就是查双臂是否单侧无力。零呢，就是说话是否清晰。那如果有任何一项异常，请立即拨打120电话。针对夏季呢，肠道的一个传染病，其实也是我们要提醒大家，要把这个喝开水呀、吃熟食。

0: 食啊、勤洗手这几关要把好了啊。像食物要生熟分开，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啊，如果是蘸菜的时候，要记住了，准备两个不同的砧板哦。这个可能老年人会说，用一个不就可以了吗？生熟刀具这个是一定要分开的。那防蚊呢，需要清除到积水。外出穿浅色的长袖长裤，使用含避蚊胺这样的一些驱避剂。那么如果说有一些我们遇到了被虫子叮咬，也是要及时的去拍照。比如说你被虫子爬了，不是说把虫子给拍死，或者是我就不管它了，一定要及时的去拍一张照片。拍张照片不是为了让你去发朋友圈，拍张照片是你到医院给医生看，这个到底是属于什么虫子，我是不是要及时的去干预或者是治疗啊，采取一些救急的措施，这个很重要啊。另外呢，我国的成年人 BMR 的正常范围是18.5到23.9，24.0到27.9，这个就是超重了。那么大于等于28.0就是肥胖。男性如果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呢是大于等于85厘米，就属于中心型的肥胖。关于这个 BMR 的正常值，我们以前空中医院也做过类似的一些直播啊，大家如果到医院去看到医生给大家的讲解，就知道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不光是体重的问题，它也影响到了你的心血管啊，各方面的其他的一些身体的健康。那超重、肥胖或者是合并代谢异常者呢，就要到体重管理门诊去接受系统的干预，有的是吃药，有的是节食，有的甚至是要做手术。那么减重也是长期生活方式的调整，而非是短期的极端的节食，因为你短期的节食会有一定的效果，可是一旦不控制了，那么它一反弹，反而对你的身体会造成二次的伤害。养生重在祛湿，包括健脾养心。那么在饮食清淡的时候，夏天啊，像这个冬瓜呀、绿豆啊，都是可以去吃的。切忌贪凉啊，就是去喝一些冷饮，要适度的午睡。今天我们要说这个睡眠方面的一些情况，怎么样才叫适度啊？运动也是不是大汗淋漓的运动，或者是我们那个马拉松跑步，对身体就一定是有好处的。微微出汗的有氧运动，可能对身体的健康会更好啊。那么日常呢，也可以去按揉足三里啊，包括你的丰隆啊这样的一些穴位，去保持到情绪的平和，防范到夏季的脾胃病。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健康指南当中和大家说到的，在夏季我们需要注意到的一些保护身体的养生的方式啊，大家还是能做尽量的做起来。接下来呢，共同来到的是今天我们的名医坐堂。
1: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栏目呢，邀请到了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康复心理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中级心理治疗师黄豹主任做客到直播间。我们今天呢，去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其实跟睡眠有关的。那么天热、夜短会不会很多人出现了难入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夏季的失眠的元凶和破解法，我们该怎么去做啊？非常荣幸的有请到了黄主任做客到直播间。黄主任先跟全省的听众朋友来打个声招呼好吗？
2: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黄主任，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跟大家说到的是这个睡眠方面的一些情况啊。夏天其实很多人会觉得睡不好很正常，那么其实我们也想问问您，就是夏季失眠和普通失眠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到底是矫情，还是真的说有一些生理上的一些不同或者基础呢？
2: 这还真不是矫情。它确实有实实在在的这种生理基础。因为普通失眠很多于源于这种心理压力、焦虑，还有或者是不良的这种生活习惯，一年四季它都有可能会发生。而夏季失眠，它有两个重要推手。一个是高温，还有一个就是长时间日照。就我们的睡眠启动呢，它需要足够的身体足够的散热以降低体温。但是夏天呢，这个气温高、湿度大，散热困难，这个体温高，一出汗，情绪就容易烦躁，所以身体一直处于一种叫做轻度应激的状态。大脑就迟迟不能切换到这种睡眠的模式。还有一个就是夏天因为光照时间长，对吧？我们叫做昼长夜短嘛， 就直接抑制这个大脑松果体分泌这种褪黑素，所以夏季失眠它带有明显的这种季节性，把它简单的说成是矫情，那肯定是不对的。我们要看到它在背后啊，牵涉到体温调节、激素调节双重的压力。
0: 嗯，所以有些人一到夏季可能会说，你怎么就那么亢奋，并不是说他自己想亢奋。
2: 对
0: 啊，这个背后原因是很多的。
2: 对。
0: 那俗话说这个春困秋乏夏打盹，因为夏天的时候有人会说，那你辛苦了，你累了，你感觉疲了，中午睡一会儿啊。但中午一睡可能晚上又会影响。那么夏天白天犯困，晚上精神的这样的一个昼夜颠倒的状态，它背后的原理其实您刚才也说了啊。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原理吗？
2: 这个原理就是其实在背后它就是这个睡眠的昼夜节律它被推迟且缩短了，对吧？因为夏天一般天黑的晚啊，很多人社交活动啊，包括用手机看电视，它的一个屏幕光照都一直延续到很晚，这个眼睛它在接收到这种蓝光以后啊，就是这种屏幕的蓝光以后，它就会欺骗自己的大脑中枢，让他以为就是太阳还没有落下去啊，还没到睡觉的时候，于是这个褪黑素的这种分泌高峰就会相应的后移，那么整条这个睡眠的链条就往后推迟了，结果呢就是晚上该睡的时候就头脑清醒，人很精神，但是到了早上，因为这个天亮的早，光照提前，那个褪黑素这种分泌又早收场了，结果睡眠的后半层被压缩，深睡眠不足，加上就是白天因为它这个环境升温以后啊，这个皮肤血管会扩张，脑部的供血就会减少嘛，脑部供血减少，还有一个就是天气热，代谢加快啊，消耗也大，所以就导致了人白天呢就容易特别容易犯困，昏昏沉沉的。
0: 所以它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连环的影响，就晚上睡不好，白天又昏昏沉沉的，然后白天昏昏沉沉的想入睡，可能稍微打了个盹，又影响到晚上。包括现在人的这个手机啊，总是说11点钟之前睡觉最好，但是好像周边11点之前睡觉的人，因为手机的影响越来越少。这个大家都要注意了。当然也有人说，哎呀，本来夏天就睡得少，夏天睡个5-6个小时就够了啊，这个说法对吗？到底睡多久啊才算是正常？我们知道其实对于不同的年龄段它会有不同的时间的睡眠的这样的一个我们有一个时间啊，那么在临床上或者您专业上是怎么辨别？
2: 说夏天本来就睡得少，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都说成年人他正常的睡眠时间大概是7到9个小时，夏天睡眠这个时长平均会比冬季要短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但只要我们在第二天我们白天啊感觉头脑比较清醒，精力充沛啊，也不必硬要求啊必须我要睡满几个小时啊，也不是这样的啊。但是如果你睡的时间确实太少，比如说连6个小时都睡不到，白天又出现明显的这种比较疲劳啊，注意力不集中啊，反应变慢啊，那这个可能就不是正常的那种少睡了，就有可能是睡眠不足。那我们正常少睡，它是意思是虽然睡得少但是精神足啊。那病理性少睡是指什么呢？就是你睡了感觉到不解乏，就像没睡够一样啊，所以这个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0: 当然您说到病理性的少睡，它就是有这样的一群人。
2: 对，
0: 他觉得我已经睡的时间算好像挺长的了，就9个小时10个小时了，但我每天还是昏昏沉沉的。这个属于他自己的这种生理性的问题，就精力不旺盛，还是说其实还是需要到我们的您这样的一些科室去请医生来调理一下的。
2: 这个要分情况的，因为确实有一部分人他可能是生理性的，他睡的就多一点。但是如果你要讲都能睡到8-9个小时以上还感觉到没睡够，那这个时候生理性的就是让这种占有的概率并不是很大，有可能就会有一些是病理性的。病理性就比如说他有可能是这个虽然睡眠时间多够长，但是他是个睡眠质量可能不行，就深睡眠可能会少，他夜里可能做梦做的比较多，或者是夜里容易醒啊，还有一些人他可能出现了一些什么情绪问题，伴有一些其他的心理问题了比如说焦虑啊、抑郁，它都会导致你有时候你可能这个睡眠时间是够的，但是你就是感觉到 人

0: 精力还是不行的，尤其是抑郁，抑郁有一部分抑郁它是反而是叫嗜睡型啊，它反而睡得多
1: 有嗜睡型
0: 的，有嗜睡
1: 也有
0: 型的
1: 亢奋型的，
0: 也有那种就是睡不着的那种少睡型的，也有那种嗜睡型的，它就是它怎么睡都不解乏啊，睡醒了以后它也感到还是没精神，还是不想动，还是
1: 所
0: 想
1: 以还
0: 轻
1: 是
0: 松
1: 要
0: 的。
1: 因人而异啊，就是如果说自己觉得自己哪方面不太行，或者说不太正常，那么我们可以到医院去请医生来排查一下，看看是不是有类似的一些问题啊。那到底睡多久才算正常？就比如说我们刚才也在节目开始之前聊，就有人讲，有小孩儿我们要睡多长时间，然后成年人要睡多久，老年人要睡多久？但我听您的意思，其实就是。是不是您觉得大致的，只要我不影响到我的工作生活，我觉得我的精神状态是可以的，就一定可以，而不是说完全说你不睡10个小时，你不许起床，是这样
0: 是这样的，
1: 啊？是这样
0: 对，是的，是
1: 啊？
0: 的，是的，因为
1: 好，
0: 个体不一样，每个人个体不一样。
1: 所以这个个体不一样啊，就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因为我们身边当中会有人，就比如说他精力旺盛型，他睡6个小时就足够了啊，他就是觉得我要忙碌起来，我这个才愿意生活有盼头有啊，那也可以。那有人睡9个小时、10个小时，他也还觉得我还是有点累，那么可能就要多休息啊，这个大家注意。那您在临床一线工作了30多年，就夏天因为失眠来就诊的人会不会比其他的季节要多？有没有让您印象就比较深刻的一些例子呢？
0: 确实，因为夏天就容易失眠嘛，所以来就诊的确实要多一些。我就大概粗略估计啊，因为这个没有特别详细的统计啊，就粗略根据我的门诊量粗略统计，夏季门诊量比其他季节大概要高到2到3成左右吧。
1: 2到3成，那也不少了。
0: 也确实不少。让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就是近期来就诊的一位50多岁的一位女性患者，她身体实际上没多大毛病，但是就是这次入夏以后，就是频繁出现，就是大概凌晨4点多她就会醒了，醒了然后就睁眼到天亮再也睡不着了。她自己开始认为呢，就是是不是自己年纪大了，觉就少了，对吧？然后到门诊来，然后我又问问她这个睡眠环境啊，最后发现她实际上这个问题是出在她家。他那个窗帘呢，就有些透光，透光就是他是今年就是换了一个卧室，那这个卧室呢是在东边，而且朝东边它是有一个窗户的，就是因为现在夏天大概4点多天就开始蒙蒙蒙蒙有点亮了，他实际上不是说他不需要睡那么长，而是他是被那个
1: 光，
0: 光给他照醒的，
1: 哦，
0: 实际上我开始也没给他开什么药，我就叫你回家去买一个那种完全遮光的窗
1: 遮
0: 帘，
1: 光布，
0: 完全遮光的窗帘，然后后来就是电话回访的时候，他跟我说就是现在他是基本上都是一觉能睡到6点多了，
1: 所以你看，经验丰富的医生他会找原因，而不是马上就给他去开药啊。就是你到底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可是我们生活当中也有些老人，他睡觉他是不喜欢拉窗帘的。那么对于这一部分老人，他说我也没影响我的睡眠啊，我觉得挺好的啊。您怎么看？
0: 因为老年人有个什么特点，就是老年人他确实比我们就是年轻人啊，他睡眠需求就会减少啊，因为老年人他就是这个体力下降、精力下降，包括他褪黑素分泌也下降，所以他一般来讲，他不像我们成年人要需要睡那么长，他可能才能恢复这种精力。他老年人就不需要睡那么长，所以他可能觉得早上醒就醒了，是吧？夏天虽然就是天短，就天长一点，早上天亮的早一点，但是他觉得不要紧，是吧？但是如果你确实你感到第二天不舒服，对吧？如果你要觉得自己就是这种反应啊、记忆力啊，对吧？都感到跟就是前一段时间明显的
1: 不
0: 变
1: 太
0: 差
1: 一
0: 了，
1: 样，
0: 对，那你这个时候那该干预还是要干预，就是包括，一个重要的就是要在把睡眠的环境一定要搞暗，一定要暗，对吧？你其他的夏天，你包括还有一些 这是另外也要考虑的。
1: 要考虑，所以这个综合环境我们都要考虑到啊。
0: 对，
1: 当然，您说到热，就有研究也说，气温超过了30摄氏度，睡眠时间平均会减少14分钟，入睡的时间会延长到33分钟，深度的睡眠会减少50分钟。这个天热到底是怎么偷走我们的睡眠的？当然，现在还有空调啊，也能够去解决。
0: 对，
1: 就是从这个方面，您看我是怎么偷走的呢？为什么热会影响到睡眠呢？
0: 天热它偷走我们的睡眠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就是第一个就是它会直接干扰深睡眠的启动。深度睡眠它在前半夜要远多于后半夜。而且启动的时候需要我们的大脑就是散热。如果卧室温度过高，湿度又高，那体温调节中枢就在不停的工作啊，就大脑就难以进入这种静息的状态。那种真正让我们这个身体恢复的这种慢波睡眠，也就是深度睡眠，也叫慢波睡眠啊，它就会被切割的七零八落。第二个这种途径呢，就是会增加入睡前的这种焦躁感，因为天热。它天热的时候呢，它会导致交感神经兴奋，对吧？心跳加快，容易出汗，人躺着不就会感到烦躁，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然后这个自然入睡潜伏期就变得延长了。
1: 所以这个天热其实我们现在也是可以解决的，就大家不要硬扛，对吧？能够借用到空调，比如说把那个室温调到26摄氏度啊，就是大概也很舒适的这样一个温度，
0: 对
1: 于睡眠也是有帮助的。
0: 后面我还会讲的空调。
1: 那又说到褪黑素了，因为前两年关于这个褪黑素啊，特别是在中青年当中很火啊，动不动就说买点褪黑素吃吧。这个褪黑素和光照到底有什么关系啊？夏天如果天亮的早了，是不是直接会导致早醒？就从您的角度或者是专业的角度，这个褪黑素究竟是它就是有，还是说我们也是商家的一种宣传的噱头，我们买回来吃意义不大啊？大不大？
0: 是这样的。在大脑里分泌的这个褪黑素肯定是非常非常有对睡眠非常非常有帮助的。但它是一种黑暗激素，也就是说天黑的时候分泌比较多，天亮的时候就被抑制住了。因为现在夏天它这个大概清晨4-5点钟天就渐渐亮了，哪怕就是我们这时候闭着眼睛，但是光线它能够透过眼睑刺激视网膜，向松果体发出就是停止分泌这种褪黑素的信号啊，褪黑素一退场，人们就会早醒啊，难以再入睡了。所以夏天早醒特别普遍，本质就是这种自然光照提前把我们从睡眠中叫醒了。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外界因素，就是夏天不是天亮的早吗？人们起床活动也早，所以这个环境噪音也比其他季节出现的早。至于我们讲买一些这个褪黑素来吃是这样的，因为你褪黑素直接吃，它是通过消化道吸收到这个周围血液里，但是你要进入中枢神经系统，它必须要经过血脑屏障。这个血脑屏障它是这个透过率就是非常比较低的啊，除非有一些特别的脂溶性非常高的一些物质才有可能透过率比较高，褪黑素它是透过率比较低的，所以你吃的就是我们普通的剂量，它可能透过去的这个浓度非常低，所以对睡眠的帮助可能是会有，但是比较有限。但是你又不能讲我通过吃大量的褪黑素是不是就能把这个脑子里的这个含量浓度提高了呢？那吃大量了，那人身体的这种不适反应又会多了，所以就是褪黑素只能上起一定的作用。
1: 那还有一种说法，有的医生说你吃了褪黑素，如果吃的太多，你自己的产褪黑素的那个意愿体内就会变少，那么我自动产的就少了，反而你会过分的依赖那个药物，会不会有这种说法？
0: 这是有一定道理，但是呢，褪黑素它不像有的一些激素，它就是讲你外在的多了，它那个内部分泌的就是明显的就会变少。褪黑素相对而言，它就是还是跟光亮很有关系，
1: 跟光亮有关系，
0: 对，跟光亮特别有关系。最主要的影响因素还是光亮。所以你外界的这个褪黑素，而且褪黑素毕竟它我不讲了嘛，它不是直接把那个褪黑素打到脑子里去的，所以它这个不像我们有些安眠药，它是脂溶性非常高，它透过很容易透过血脑屏障，所以为什么我们讲有些我们俗话讲的一些安眠药它比较就是见效快了， 它因为它很容易
1: 嗯
0: 透过血小板，退黑素不是这样，退黑素它不容易透过血小板屏障，所以它你要再影响内部的这个，一般来讲影响会很小的。
1: 很小的，所
0: 哎，
1: 以
0: 对
1: 这
0: 对
1: 个大
0: 对。
1: 家如果是自己去购买褪黑素的话，那么老我们的专家也是给出了自己的意见。

0: 建议了啊，就听一下，
1: 对，
0: 大家也明白啊。那您刚刚说褪黑素跟光照有关系，这个光照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光照你就是它就是亮的时候，它分泌就会增加，
0: 增加。
1: 不是，相反，
0: 哈哈哈。
1: 对，就光照亮的时候，它就分泌就会明显抑制，只有在黑的时候啊，它这个分泌才会明显增加，所以我们叫它黑暗激素。
0: 所以为什么就会要求有的人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用一些遮光布，
1: 对对对，
0: 黑暗的这种状况下有助于睡眠，
1: 对对对对，
0: 是这个原因。
1: 或者在没有办法就是遮光的情况下，
0: 嗯，
1: 你可以戴个眼罩，临时代替眼罩，黑眼罩，
0: 戴个黑眼罩，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也是可以去解决的。
1: 对对 对, 对,
0: 好，
1: 对, 对, 对, 对，
0: 那么中医常说就是暑易伤心，胃不和则卧不安，这个是中医的讲法。从西医的角度怎么看夏天？就经常讲你心火很旺啊，你脾胃不和呀，这些和失眠有没有关系呢？
1: 嗯，好的。用西医的话讲，这个心火旺就类似于我们这个交感神经过度兴奋的这个种状态。高温之下就是身体为了散热，肾上腺素就分泌就增多，人就容易这种心慌啊、烦躁啊，脑子就静不下来，这就对应了中医说的那种叫心火旺、心神不宁啊这种说法。而胃不和则卧不安，从西医这个消化生理这个角度来看，高温它会一个它会直接影响这个消化的功能，而且一般夏天因为天黑的晚啊，很多人就是晚餐吃的也比较晚，甚至有些人还喜欢吃夜宵，然后有时候还配上一点这个冰冷饮，
0: 啤酒啊什么的，对吧？
1: 或者甚至冰啤酒，所以很容易导致这种胃胀啊、胃部不适、胃反酸啊，那这个胃部的不适，它就会传导到通过神经传导到大脑，就会干扰这个睡眠，所以夏天有些人就是一顿烧烤配冰啤酒下去，开始可能会感到很畅快，但是过两个小时以后，大脑确实在翻江倒海的，睡眠质量肯定会大打折扣的。
0: 所以为什么说睡觉之前少吃点东西，
1: 对，
0: 别吃，它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深度睡眠，
1: 对，
0: 都会有影响。
1: 对
0: 啊，有一位朋友说到说黄主任好，我每天晚上10点多躺下，但是翻来覆去1-2点才能睡着，说夏天特别明显啊，这个是病吗？需要治疗吗？
1: 到1-2点这种是吧？这个一个他这个入睡确实慢了。如果是个年轻人，我们讲一般躺在床上，一般20分钟之内就应该睡着。如果是中老年人，我们讲30分钟之内就应该睡着。他10点半躺在床上，1-2点钟才能睡着，
0: 几个小时了。
1: 对，这入睡太慢了。当然了，后面不知道他需要几点钟起床，或者还有白天的这种状态怎么样，我不了解。但是从前面来讲，他就肯定是有些问题的，入睡肯定是有问题的。那么像这种情况，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主张就是你睡不着就老是在床上躺着，一直等到你这个能睡着1-2年能睡着的时候，才就像一直躺床上，这个我们不主张。因为我们讲这个，我们现在正常的要把这个床跟这个睡眠形成一种条件反射啊，所以我们在床上不要躺着干别的什么事情啊，因为有些人喜欢躺在床上玩手机啊、看电视啊，我们都不主张啊。床就是睡觉，是吧？你只有明显困意的时候，你就躺在床上躺着。如果超过半个小时，你要睡不着，你就赶紧离开床啊。我们找个地方啊，比如在沙发上坐一会啊，坐的时候呢，这个尽量也不要干别的什么事情啊，可以做一些这个深呼吸啊之类的。然后做到什么时候，就做到又感到有明显困意了，你再去上床。如果你还是继续睡不着啊，继续半个小时还睡不着，你可以再重复这个过程。就是一定要建立床跟睡眠的这种直接链接。
0: 就一想到床，这是我休息的地方了啊，我要靠它来入睡了，而不是刷手机在床上，吃东西在床上，看电视在床上，扩大了它的这个功能性啊，请大家知道。好，那么还有人会讲到啊，就是说这个夏季，会有人说身体很累，但是脑子却很清醒，就核心温度降不下去，就这个说法正不正确？您是怎么看的？
1: 是这样的。因为身体累了，是因为这个高温下的人食欲比较差，而且代谢又加快，但大脑想进入睡眠呢，需要身体的核心温度一般要在夜里降到。

0: 一天当中的最低点。
1: 嗯。
0: 夏天如果环境温度居高不下呢，或者临睡觉前，如果你要用比较热的水洗澡啊，或者做剧烈运动啊，这些都可以导致这个身体深部的这种热量散不出去啊。那核心温度它确实就横在那里，就是降不下来，
1: 嗯，
0: 这就会出现一个分离状态，就是身体很疲乏啊，想休息，但大脑却因为这个体温过高啊，处于清醒的这种档位啊。这时候我们一般主张就是，睡前可以用温水啊，不要用太热的水洗澡啊，温水洗澡，而且不要离得太近啊，
1: 嗯。
0: 不要离睡眠太近，让这个外周血管啊，温水可以让外周血管扩张起来啊，帮助热量散发啊，然后这时候还可以启动像空调、电风扇啊，通过它们来降低这个卧室的温度
1: 嗯，
0: 啊，让身体的核心温度要降下来，这个脑子才会跟着这种冷静下来，才容易入睡。
1: 也要需要一些辅助的手
0: 对
1: 段
0: 对
1: 啊。
0: 对，
1: 怎么判断自己是顺应天时正常少睡，还是需要看医生的病理性的失眠？就是其实我们刚刚也讲了，就有一些自查的标准啊。就您在面对我们一些患者的时候，您会不会教他们一些相对的自查标准？
0: 好，那我来先讲一个比较简单易行的自查标准，可以用三个叫30分钟，3个30分钟。还有加上这个一些日间症状来自查，啊，这3个30分钟，第一条就是入睡过程超过30分钟，第二个就是夜间醒来时间啊累计超过30分钟，第三个就是比预定的你醒的时间要早醒30分钟，而且无法再入睡。如果满足这三条当中的任何一条，如果每周都超过至少三次以上，如果持续超过一个月，那么，同时我们讲的白天症状就是白天可能会有明显的疲乏，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钝啊，那这个我们就可以讲它不是正常的，不是正常少睡了，它这个就应该是病理性失眠，就需要看医生了。
1: 我们刚刚讲了几个关键点啊，出现了问题之后，如果连续几个星期每周出现3次以上的这种情况，偶尔出现的话，就是，
0: 对，偶尔出现有可能是一些叫我们叫，情景性这种失眠，他遇到临时遇到一些比如说你睡眠环境变化或者临时遇到一点什么压力之类的，那个一般来讲，通过自我调节，一般来讲都能够好转的。
1: 就问题不大。
0: 对对
1: 就
0: 对，
1: 我们最怕的是遇到两种走极端的
0: 对
1: 啊，
0: 对
1: 一种是已经很久很久了，你还不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对，对
1: 那么睡眠问题就会越积越多，可能在临床上就比较难解决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啊，
0: 是
1: 治
0: 这
1: 疗。
0: 样的，对。
1: 那还有一种就是我遇到一点问题，我哎呦，我这睡眠不好啦，实际上
0: 也不必
1: 不必
0: 这样
1: 过于
0: 过于
1: 惊
0: 担
1: 慌
0: 忧，
1: 啊，
0: 对，过
1: 担
0: 于担，
1: 心
0: 对
1: 啊。
0: 对。
1: 当然，黄主任擅长就是您提到过擅长失眠症的这样的一个诊疗，那临床上您一般会问患者哪些问题，然后我再来做诊断呢？
0: 就是如果患者来就诊，我会让这个主诉失眠的患者，让他详细描述一下，他一般比如说几点钟上床啊，大概多久能睡着啊，夜里大概醒几次啊。每次醒多久啊？早上几点钟醒啊？醒后能不能再入睡啊？白天你会不会就是小睡一下子啊？另外，喝不喝茶叶、咖啡和酒，对吧？睡前你手机玩得有多晚啊？以及你的情绪怎么样啊？对吧？还包括就是你睡觉的时候有没有打鼾啊、呼吸暂停啊？因为这还要排除一些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啊，就是这些都是我一般必须要问的这些
1: 必须
0: 东
1: 要问
0: 西，
1: 的问
0: 对
1: 题，
0: 对
1: 所
0: 对
1: 以
0: 对，
1: 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对症去看一看自己有没有类似的一些
0: 对
1: 情
0: 对
1: 况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那刚刚其实您也讲到了，就是有一些睡眠问题，我们该怎么去判别要不要看医生？比如说有人讲，我偶尔1、2天睡不着，算不算病？连续多久失眠？我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我必须要就医了啊！如果我很久了，我应该怎么办？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比如说您到点了，我就一定要来看医生了，不能在家再等了啊。
0: 对的，对的，就是，

0: 代偿能力，一般自我调整慢慢慢它都能好转，它都不需要不能算病啊，不需要就医的啊。但是如果你就是这些就是临时遇到的那些我们叫情景性的问题，你不去解决它，那可能会就是发展，比如说就我前面也讲了，就是如果每周至少有3个晚上睡不好，持续至少1个月以上，那这时候我们就叫它急性失眠状态了。急性失眠呢，这时候必须积极干预，防止转化为慢性失眠。如果你持续时间，我们一般讲超过3个月，就可以诊断慢性失眠障碍。慢性失眠障碍，这时候单靠自我调节，一般很难打破这种恶性循环，你就必须要就医。
1: 必须要进行医疗干预
0: 对
1: 了
0: 对
1: 啊，
0: 对
1: 这个
0: 对，
1: 很重要。但是很多人也怕吃安眠药，为什么好多人就说我不想去看医生，我就担心医生就给我吃这个安眠药啊？刚你也讲安眠药它效果很好，那么有人说安眠药会上瘾，会伤脑子，就宁可硬扛也不可吃药啊？就您怎么看这个安眠药到底能不能吃？什么情况下必须得吃？
0: 安眠药大家对它还是有一些误区的，就是总是对它比较怕。觉得会上瘾、伤脑子，但是实际上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它合理使用还是很安全的。我们就是特别怕2种极端，一种是滥用，就自己私自去买，然后私自用，是吧？第二种呢，就是死扛，就睡眠再差，是吧？他也不敢吃安眠药啊。现在就是因为药物它进展也很快，现在很多新型的非苯二氮的安眠药，它成瘾性很低，对人的影响也很少就是副反应少对健康影响小，就是反而对吧？如果你要长期失眠，那对人体的伤害反而更大，因为它可以导致你免疫力下降血压升高记忆力下降、情绪波动的所以当我们用这种非药物干预的方式，比如说用一些认知行为治疗，这个我们后面我再说一下具体内容吧如果效果不理想的话。或者失眠已经伴有明显的焦虑、抑郁或者血压升高这些症状，那么就需要在医生指导下合理的使用安眠药
1: 所以其实还是要该用的时候不能说不用
0: 对
1: 啊，
0: 对
1: 但就怕滥用
0: 对
1: 啊，睡不着，
0: 对
1: 稍微睡不着我就去吃安眠药，那这个就是不要走极端啊。好，我们今天如果说大家有睡眠方面的问题，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8008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啊，可以通过这个问题这路热线来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第三种方式是微信视频号里面去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

0: 给弥补。
1: 生活的方向拥有了原本的形状，智慧的碰撞激发了健康的欲望。

0: 继续回到今天我们的民意座堂栏目，民意座堂呢邀请到了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康复心理科副主任医师啊，中级心理治疗师黄豹主任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来介绍到天热夜短难入眠、夏季失眠的元凶和破解法。那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8，大家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呢向黄主任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接下来呢我们想来请黄主任来给我们说说，就夏季失眠的治疗和其他季节会不会随着我们的季节有不同，在用药上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调整的地方呢？
1: 夏季它这个治疗重头戏是在环境干预上面，就是我们首先会强调这个一定要控制这个卧室的这种微环境温度，一般我们调到22到26度左右，湿度50%左右。另外要绝对遮光啊。夏天在用药上呢，因为夏天这种代谢偏快啊，而且人出汗多容易脱水啊，所以一般用药剂量会比其他季节要小一些啊。但是如果你要调药的话，不要自己调，就是还要在医师指导下进行。
0: 就所有这切其实都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就有一些患者喜欢自己去减药或者停药，这个在医学上其实都是大忌啊，我们要注意啊。
1: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网上流传有一些助眠的方法，其实我自己也用过，像什么数羊啊，喝牛奶啊，听这个白噪音啊，就哪些真有用，哪些其实是有误区的呢？
1: 这个讲喝温牛奶，它作用是有限的，因为它实际上起作用就是通过这种温热感给一种心理，给人一种心理抚慰的这种效应，也就有点心理安慰的作用，数羊呢肯定是典型的这种误区，因为我们讲它是从英语那边传过来的，英语它那个绵羊是 sheep，睡眠是sleep，所以它相近，它是通过谐音发音相近啊，所以它才有暗示作用。那中文语境下，它没有这个谐音啊，
0: 两只羊，三只羊，
1: 对，它就锁羊，那反而让大脑要维持一个是语言啊，还有一个就是计数，这两个工作要做再做啊，反而就是让你这个觉醒度提升。白噪音它有一定的道理的啊，因为它能够掩盖这个睡眠环境的杂音。对部分人还是有效果的，但是你要选的话，尽量选一些就是，比较柔和的声音，比如说自然界的雨声啊，还有一些轻柔的海浪声，还有像电风扇的这种转动声啊，而且音量要适中啊，你不能太强。太强也就反而适得其反，
0: 会刺激到你的感官神经啊。就白噪音其实有一些美容院它也会用到，
1: 对，
0: 就那种风吹啊、海浪的声音啊，
1: 对，
0: 这些其实还是有一点作用，
1: 有作用
0: 啊，有作用的啊，
1: 对，
0: 大家要知道了啊。喝牛奶我们医生没说有一定有用啊，数羊这个有的人是越数越清醒啊，
1: 对，
0: 白噪音啊，如果说声音还是居中的情况下，适合的情况下啊，有的人是有用的。那当然黄主任所在的这个慢性康复科，他擅长的是失眠症的康复管理。就什么叫做失眠的康复？这个失眠的康复是只去给你开开药吗？就可能有人会说，我是不是就吃安眠药，哎呀我治失眠简单，我开点安眠药就解决了，这是不是误区？
1: 那肯定是，当然不仅仅是开药这么简单，对吧？失眠的康复它主要还不是依靠药物，主要是以一套啊，以恢复这种自主睡眠功能为目标的这种综合这个治疗方案。就核心就是我们前面我讲的，就是要前面提到的这种叫做认知行为治疗。认知行为治疗，包括刺激控制。前面实际上也讲了一部分内容啊，就是床只用来睡觉，困极了你才上床，半小时都睡不着你就离开床，建立床等于睡眠的这种条件反射。同时我们用睡眠限制疗法压缩这个卧床时间至接近这种实际睡眠时长，也就是说夜里醒了难以再入睡就坐起来啊。

0: 就起来坐一会儿，
1: 嗯，
0: 有困意了再睡，对吧？这个目标是提高这个睡眠效率，在提高睡眠效率基础上，再逐步延长睡眠时长。还有一个就是认知重构，就是我们，很多人就是老是想，哎呀，今晚啊，我要再睡不着就完蛋了啊。他这种灾难化的思维，就是这种一定要修正，啊，就是，实际上也是如此的，就是人，我开始也讲了，就是人偶尔，对吧？哪怕几天睡不着觉也不要紧的，对身体上没有多大影响的。所以你一定不要老是每天晚上睡觉前就讲了，哎呀，我今天一定要睡着，一定要睡着，睡不着那就麻烦了，麻烦大了啊！这个大家要认识到。第二个，后面再加上一些，就是比如说放松训练啊。生物反馈啊，还有现在有一些物理治疗的仪器，像什么经颅磁治疗啊，这些都是非药物的治疗，联合在一块，那就会帮助病人，就是撤掉对药物的这种心理依赖。啊，我们的康复的最终目的就是让患者重新相信自己能够自然入睡。嗯，这是他的康复的主要目
1: 就是希望我们都能够自然入睡，而且睡的质量也会很高啊，比较高，这个是我们希望得到的。老年人在夏天更容易睡不好，刚刚你也讲到，其实老年人的睡眠时间可能他的睡眠节律都会比中年人或者是青年人要少啊，但又不敢随便吃药，就老年人夏季失眠，他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到的一些问题呢？
0: 老年人确实需要注意一些事项，因为一个老年人本身他褪黑素分泌，他就是减少的，另外他的体温调节能力变弱，啊，对热比较敏感，夏季确实更容易睡不好，用药呢也要谨慎，因为这个像我们讲的，就是老百姓讲的，一般讲的安眠药是属于那种叫做安定类的，也就是苯二氮卓类的这一类安眠药，尤其是那种长效的苯二氮卓类的药物。它有可能会导致老年人呢，在夜里呢起来就容易跌倒啊，还有就是呼吸有可能会受到一点抑制啊，然后第二天的这种认知功能，也就是人的反应能力、记性能力，是吧？这种能力都会下降，会导致这些副作用啊。所以我们一般优先选择非药物干预啊，特别要强调，这个卧室，这个室内的温度啊，还有湿度要控制，还有一个就是要规律作息。另外，老年人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影响睡眠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夜里就是起夜比较多，就是排尿比较次数多，还有包括有时候会身体感到疼痛啊，出现这些症状，我们要去排查它的一个具体原因啊。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失眠确实要用药的话，我们优先选择有非苯二氮卓类的啊，而且它有一些半衰期还比较短，就对白天没什么影响的啊，优先选择这一类的药物。这样的，
1: 就药物的选择啊，也是很重
0: 很
1: 要
0: 重
1: 的。
0: 要，很重要。
1: 那年轻人，比如您刚刚讲到的夏天熬夜撸串啊，还要吹空调刷手机，哇，我突然觉得年轻人有挺多恶习的。那么这些夏天对于年轻人的标配，对睡眠的伤害到底有多大？他其实刚你也讲到了是透支睡眠，但年轻人讲，我觉得没什么，我生活挺好的，我不撸点串，我不喝点啤酒，我觉得没意思。你有什么建议啊？
0: 因为现在一般到外面，对吧？摊子上去买的那个串，一般它都是高蛋白、高油、高盐啊。它这个就是会导致这个胃肠道，就是夜间，一个是它夜间还被迫加班，而且它这个负担还比较重啊。另外，你讲那个刷手机，确实是的，因为这个
1: 蓝
0: 手机
1: 光啊，
0: 屏幕蓝光，它就是能够抑制这个松果体分泌这种褪黑素啊，就等于它在给大脑发出就是我们继续黑的这种指令啊，吹空调它是这样的，如果你这个温度过低了，那不行啊，过低了，因为人有可能会出现鼻塞啊，伤风啊，感冒啊，对吧？尤其是诱发鼻塞，会影响睡眠。还有有时候你温度过低了，你裸露在外面的这个身体部分啊，都感到难受吧，身体就会感到不舒服。那这些就会打断这种睡眠，就偶尔出现这种一两次，对吧？你身体可能代偿。如果你长期就温度太低了，或者是前面我们讲的这种撸串、刷手机，那么这个睡眠这个负债就会越来越滚越大，对吧？会从功能性失眠就是转变成难以逆转的，我们叫做睡眠节律障碍，有的还会诱发像焦虑、抑郁这些情绪问题。这绝对会 绝对是在透支自己的睡眠，透支自己的健康。
1: 所以其实睡眠不好，它会诱发到很多问题，不光光是睡眠的问题，
0: 对
1: 就
0: 对
1: 是
0: 对。
1: 焦虑啊、抑郁啊。所以为什么现在焦虑、抑郁好像也挺多的？可能跟睡眠是不是也是有一定的关系？
0: 对对对对对。
1: 有一些联系啊。我们有一位听众讲了说，我妈60多岁，夏天长期睡不好，白天补觉能补回来吗？午睡多久比较合适？想问一下我们主任。
0: 这个确实要看个人，因为人的这种生理状况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要是晚上确实睡眠时间太短，白天又感到就是瞌睡，是吧？影响你白天的功能。你午间睡一回，午睡一回也是可以的，我们常规来讲，我们尽量午睡不要时间太长，对吧？甚至讲最健康的，实际上是人是不应该午睡的啊。但是这个也要因人而异啊。睡眠，比如说，还是以能让你感觉到啊，我睡过以后，对吧？然后醒来了以后，我感到我很清醒，是吧？很解乏啊，然后我去就是干什么事情啊，跟人们交流啊，都没什么问
1: 很
0: 题。
1: 舒服
0: 以这个为准
1: 以
0: 啊，
1: 这个
0: 以这
1: 为
0: 个
1: 准。
0: 为准，对。
1: 也会有一些人，他日夜颠倒，比如一些老年人，他白天在家没什么事儿，他会不会就是白天在那不停的睡，然后到晚上了，因为睡眠时间还是有限嘛，然后晚上睡不着。那对于这一部分老年人，我们是不是就尽量白天就不要让他睡了，给他找点事儿做？
0: 这个要看情况，实际上不光老年人，我讲有些，比如说他有些上夜班的人，他就是长期上夜班，他就是日夜颠倒的，那他也有可能就是那晚上工作他不就是清醒了嘛，他等于就是生物钟
1: 颠
0: 他
1: 倒
0: 反过来
1: 了
0: 了啊，对，这个呢就是关键看你能不能适应你的正常社会功能，比如说老年人他如果他现在什么事也没有，白天也不需要他干什么，对吧？你要真正他感觉到就是白天我睡得也很舒服，晚上我觉得我人清醒，都觉得不难受，也不影响
1: 别人，
0: 对他自己，包括对他对周围的他生活在一块的人也没有什么影响，倒也不一定要去干预，除非就如果有影响了，比如说他夜里他一个他自己感觉难受，这样不好；第二个他夜里老是起来活动会影响家里人啊，对吧？其他人的这个休息啊，或者白天老跟他睡会影响家里人。其他人做事情什么之类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逐渐的把他生物钟，但一定要缓慢，老年人一定要缓慢啊，就是可以适当的用一点短效的药物啊，帮助他调整这种生物钟啊，调整生物钟，逐渐的朝着这个就讲我们叫夜里睡，白天清醒的这种状态改变。
1: 好，那节目的最后也想请黄主任给正在受到夏季失眠困扰的听众朋友一些建议啊，就今晚回去我就能做的比较管用的一件事儿是什么？
0: 好，要讲今晚回家去做一件事啊。那首先，我觉得比较容易做到的就是打造一个暗室环境，就把这个环境一定要搞暗。有能力就是可以先把这个卧室窗帘换成绝对遮光的啊。如果暂时来不及，那我们可以占用那种黑眼罩啊来代替。还有一个就是睡前1个小时啊以上。就需要把这个手机和电视就要关掉了，开启这种空调或者这种电风扇，对吧？让这个室温保持在22度到26度，当然具体的温度啊，就个人是不一样，以自己感到比较
1: 舒
0: 舒
1: 服，
0: 适啊为宜啊。然后剩下的就是你可以在床上躺的时候可以做一些腹式呼吸啊，放松自己，就是通过腹部的起伏啊呼吸，就是缓慢的这种吸气啊、呼气啊，把注意力就是只放在这个呼吸上，不要去再去，想家东西。想家东西的时候，你就可以再把注意力回收到这个呼吸上去啊。还有一个就是睡不着，你不要硬躺，对吧？超过30分钟就离床，对吧？不干任何事情啊，你就坐着，直到有困意再回床上睡。记住，床是睡觉的地方，不是娱乐或者烦恼的集散地， 从这个夜晚开始，重建对床的信任。
1: 重建对床的信任，我们要重新去跟床打交道啊，
0: 对
1: 不是
0: 对
1: 把
0: 对，
1: 它当成什么都往床上搬的这样的一个床也要休息
0: 对对对，对对。
1: 啊。那也想问一下黄主任，在合肥四院的这个门诊时间是怎样的？就如果说有朋友想来去就诊的话，有什么建议？比如说挂什么科啊，我提前带哪些资料啊，这样也会节约彼此的时间啊。
0: 我的门诊时间是周一上午、周二下午康复心理门诊，还有一个就是周二上午的心理咨询门诊，就是集中在周一、周二，一共三个门诊。听众如果因为失眠来就诊啊，除了可看我的门诊啊，如果是单纯的失眠，还可以挂睡眠障碍门诊
1: 睡
0: 啊，
1: 眠障碍门诊。
0: 对，但是单纯失眠啊。因为我那个门诊有时候看很多，就是
1: 心理
0: 除了
1: 方面。
0: 单纯失眠，还有一些伴有情绪问题。来之前呢，请准备两样东西。第一个就是你近期最好是近期2周以上的详细睡眠状况，包括上床啊、入睡呀、夜醒啊、起床的时间以及自己在白天的这种精神状态。就第二个就是要把既往做过的相关检查、用药记录要带上。如果正在服用安眠药或者是其他精神科药物啊。我们药盒子最好带来，或者把它拍照，把这个照片带来，以便我们精准评估。
1: 好，非常感谢黄主任今天给我们介绍到的这个相关的睡眠方面的知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您不见不散。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2: 安平借的贷。
1: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2: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1: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3: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1: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3: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1: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4: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

0: 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 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 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3: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2: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3: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4: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5: 嘿，真的零风险吗？
6: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2: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是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4: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7: 怎么回事啊大姐？
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北京时间19:00。
9: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0: 新时代，
8: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在网络上收听收看的各位网民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主持人赵孝强。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晚上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主要内容。首先呢会为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全省短期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我们全省各地不同地方的天气情况，希望农民朋友能够根据天气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安排。之后呢，在今天晚上7点到8点的专家热线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安徽农业大学农学院何海滨教授做客我们直播室，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分享一下当前在地作物水稻的田间管理的一些注意事项。如果说您在当前水稻的田间管理方面有问题需要问，有经验想交流互动的，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打进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或者通过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我们节目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和我们安徽视讯客户端来进行实时的收听收看互动交流。另外呢，晚上8点到9点呢，是我们周六晚上的一个固定板块供求信息平台，是帮助我们的农民朋友发布农产品的买卖信息，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的买卖信息，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如果您想出租、求租、转让的，都可以在晚上8点钟以后打进热线来进行发布。这些信息的发布呢，都是免费的，不仅仅是普通的农民朋友，我们一些合作社的理事长、这个家庭农场的农场主、各类种养殖大户、县乡村分管农业的各位朋友，如果说想发布你们当地的，比如说土地流转的这样的一些信息，想集中对外发包，或者是寻求这个合作信息等等，也可以在晚上8点到9点的这个节目当中来发布过来，我们给您免费播出。好，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全省偏西风转偏东风，风力2到3级，雷雨时阵风7级。明晨最低气温呢，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的这个最高气温呢，本省山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0号的白天呢，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和沿江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刚刚呢说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情况。接下来呢再说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首先来说说降水方面的预报。18号到20号，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1号到23号，全省仍有分散性的雷阵雨。24号以后，我省自南向北逐渐的转为晴热高温天气。这是未来一周降水方面的预报。再来说一说气温。

0: 24号，沿淮淮河以南的最高气温呢是35度左右，其余时段全省没有明显的高温天气。再来分地区跟大家说一下天气情况。首先说淮河以北，淮河以北7月18号星期六阴天到多云，7月19号、7月20号、7月21号这三天呢，淮河以北都是晴好天气。从7月22号下周三开始呢，淮河以北又有一轮新的降雨天气。7月22号下周三，淮河以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7月24号下周四，淮河以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7月24号下周五，淮河以北阴天有中到大雨。淮北的雨呢，主要是从下周三开始。再来说一说江淮之间。江淮之间呢，从今天开始呢，就转为新的一轮这个阴雨天气了啊。今天江淮之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南部有中雨，局部大到暴雨。7月19号周日，江淮之间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南部中到大雨，局部暴雨。7月20号下周一，江淮之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7月21号下周二，江淮之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的部分地区有中雨。7月22号下周三呢，江淮之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大别山区南部和江淮之间东部有中雨。7月23号下周四，江淮之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7月24号下周五，江淮之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最后来介绍一下江南的天气。江南呢，7月18号星期六，也就是今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沿江有中雨，局部还有大到暴雨。7月19号周日，江淮之间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7月20号下周一，江南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7月21号下周二，江淮之间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7月22号、7月23号，也就是下周三和下周四，江南都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7月24号下周五，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好，刚刚呢给大家这个详细的介绍了咱们安徽省短期的这个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的这个天气。希望我们的农民朋友啊，一定要及时关注你们当地的天气变化，尤其关注以县为单位的这个天气，因为这个天气呢非常有针对性的，能够指导您的这个农业生产啊。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环节，邀请到了安徽农业大学农学院的何海滨教授做客我们直播室，跟大家一起来交流一下当前我们在地水稻的这个田间管理。如果说您是一位水稻种植户，在当前水稻田的田间管理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有经验想交流互动的，我们都欢迎您积极的参与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来。打热线0551-634-5808，或者呢是通过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我们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来进行互动和交流。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请出我们安徽农业大学农学院的教授何海滨老师。何老师好。
2: 你好，赵主任。
0: 好，今天非常荣幸啊，第一次把何老师请到我们这个直播室啊，对于咱们全省的水稻种植户来说是一个非常荣幸的事情。当前我们这个安徽省的这个水稻啊，种植的这个模式啊是比较复杂的哈，就当前在地的这个生长阶段也不一样哈。
2: 对。当前我们安徽省稻作类型有中稻，有这个双季早稻、晚稻、再生稻，当然现在各种稻作类型啊处于的生育阶段
0: 也
2: 不
0: 一样，
2: 所以说我们相对来说的话，我们就是要以阴苗来制策，就是根据田间的一个长势长相，我们来制定一个相应的管理措施。
0: 还是大家还是要熟悉了解一下您当地的这个水稻，您田里的水稻当前处在什么样的一个生长阶段。
2: 对，
0: 对吧？
2: 相对来说的话，目前是一季中稻，它的这个管理相比较复杂一点。因为我们省的这个一季中稻啊，它从种的时间有早有晚。那如果说种的时间是4月下旬、中下旬种的，那现在生育进程就基本上进入孕穗了。那如果说它种的是到6月 才摘插或者六月才直播的话，那现在可能才进入这个分裂中期。所以说这两者之间的话，你种的时间的早晚，实际上它两者的生育进程差别是很大的。因此我们就是要根据它现在当前所处的一个生产的一个环境，或者生长的一个状态，我们来决策应该来怎么管理的。
0: 对，所以呢，就我也是想再次提醒我们的这个农民朋友，不管您是什么样的一个种植模式，如果遇到了一些具体的问题，我们希望您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把您目前所的在田间管理当中有一些疑惑不知道怎么办的这个问题啊，这个请教一下这个何老师，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给您这个针对性的来进行这个解决啊。抖音上小可爱也说，赵老师晚上好，你好。这个小可爱这位老师是哪里的？这您是您哪地方的？江苏的是吧？您是江苏的这个听众啊。还有呢，这个还有一个朋友说，这个何老师晚上好，这何老师的这个粉丝是重庆的。好，这个常亮这个朋友说，专家讲话有水平，那肯定有水平啊，没有水平咱也不请啊，能把有水平的专家请到直播室也是非常不容易。好，何老师，您根据您的这个经验，当前您觉得有哪些还有这个需要提醒的？
2: 就是我在讲因苗施策之前呢，我想给各位朋友啊，分享一个高产栽培的一个共性的一个技术或者是理论方面的一些东西。
0: 好，
2: 就无论现在制定到什么样的一个生长阶段，我们最终要想获得这个高产，或者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优质高产高效的话，其实我们从种植过程当中的话，各位其实农民朋友们都非常清楚，是由几个要素来构成的，比如说我们单位面积的穗数、每穗粒数、结实率、千粒重。那对于这个单位面积穗数的话，主要就是在这个分裂期来决定的，然后每穗粒数呢，就是在孕穗的时候决定的，结实率和千粒重的话，主要就是在开花灌浆来决定的。那从我们的这个设计栽培来说的话，就是要想获得高产，这个穗数就单位面积的穗数啊，是不能过大的。就是我们多大的目标产量，要多少的穗子，这个是适宜的。然后在穗数适宜的情况下，我们才来追求这个每穗较多的这个粒数。也就是说从现在我们的一个生产经验来说，或者就是从我们现在的品种演进来说，要想获得高产的话，这个穗子我们发现都是越来越大了，穗型大了。所以说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生产的一个管理的要求啊，就是在分裂期的时候，我怎么来保证这个穗数能够让它建成合适的就可以了。
0: 不要多也不能少，
2: 不能多不能少。然后再到后一个阶段，就是我们现在可能有的生长处于孕穗期的时候，我怎么来调控让它处于这个生长良好的状态，然后穗粒数要比较多。那总体来说的话，这可能就是我们在抽穗开花之前，我们所有应用的一些技术就是为这两者服务的，就是适宜穗数，大的粒数，来，然后在抽穗开花以后的话，我们所采用的一些技术措施，就主要就是来提高结实特性，然后提高每粒的这个粒重，就是我们说的千粒重。那这样的话，就自然而然的就获得了这个我们所想要的高产，也获得了我们较优的这个
0: 品质
2: 了。
0: 对。好，何老师，我们有个问题哈。抖音上平平安安这个朋友问您，这个水稻都出穗了，有红叶黄尖子，得用什么药？
2: 这个农民朋友你好，这个如果说他抽穗有红叶黄尖子，我们这个不能简单的就一味归结于是不是病害或者是虫害引起的，也有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什么药害，或者也有可能是一些这个生理性的一个，所以说这个的话
0: 我们先要判断他什么原因。
2: 对，仅仅凭这样的一个表述，我们是很难就是说出这个
0: 说用什么药，
2: 对，用什么药，
0: 我们
2: 或者要分析它的这个是生理性的，还是说是这个病害引起的，或者还是虫害引起的，还是营养有害引起的，或者有没有可能就是打药引起的，药害引起的，这个比较复杂。
0: 所以呢，这个平平安这位朋友，我们不仅是跟您在说，也给其他的农民朋友讲，如果说您的这个穗稻上面有症状了，首先您要能够判断出来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病害、虫害还是药害，还是生理性的这个原因，这样的话咱们专家才能够给您这个针对性的这个开药方，对吧？
2: 对，
0: 就这个意思啊。好，其他的朋友如果说有问题可以问的话，请继续打热线，或者是发微信，或者是通过抖音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啊。好，何老师我们继续啊。
2: 好，那就接着刚才的说，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对于现阶段来说，
0: 嗯，
2: 如果说进入运税阶段的这个田间的管理，
0: 嗯，
2: 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要促进它每税利数要多，就核心的管理就是施税肥，
0: 嗯嗯，嗯。
2: 但是呢。

0: 现在这个是税费，从生产上来说，或者老百姓来说的话，这个面临很大的一个这个，就是说窗口期的把控很难，
1: 就很短，是不是？
0: 很短暂。因为一旦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税费，如果你税费失早了，那它既不节俭，就涨得高，
1: 它容易以
0: 后期
1: 后
0: 倒
1: 倒
0: 伏。
1: 伏啊。
0: 如果说你这个税费失得晚了呢，那它就是后期容易遇币，哎，贪轻妄食，导致一些生长不健康的一
1: 就
0: 个
1: 是，
0: 情况。
1: 所以这个把握很
0: 所以
1: 难。
0: 说，对这个税费的把握的话，就是我觉得是现在生产当中啊，就是好多老百姓拿不准的一个地方。那我们掌握一个点，我觉得就是可以的，就是我们现在对于中稻来说，对于我们现在最主流的一个中稻，中稻也是我们安徽省种植面积最大的一种类型。对于中稻来说的话，我们把握一个叫原杆肥，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基部节间拔节，就原杆了。那对于我们的这个杂交稻，或者就是我们的这个常规稻、梗稻来说，我们的基部节间，如果说最下部一个节有1到2公分定长，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把它称之为原杆，这个就是我们施肥的一个最佳的时期。那如果农民那个朋友们可以结合我们田间的这个生长的一个情况，哎，我们去拔一个稻株来解剖，或者就是我们也可以根据我们的经验，比如说我们说了，就是对于我们杂交稻来说，可能我们移栽以后，哎，40来天的样子，差不多就进入我们的拔节原梗的一个阶段。那对于我们的梗稻来说，可能相应的要推迟个10来天、半个月的样子。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结合着我们的移栽什么时候移栽的，相应的对应的一个天数。然后我再结合我现场去田里面来进行一个实际的观测的话，我想啊，我们这个税肥的这个把控的时节点
1: 就差不多
0: 就
1: 了。
0: 差不多就不容易出错了。哎，当我们去田间拔的时候，如果说我这个基部节间定长了，第二节间都已经长了很长了，甚至我们的这个穗形都有这个5、6毫米了，那这个时候的话，基本上叶片就进入我们的倒数第二叶了。那这个时候，我如果再去按照原来的剂量施税肥的话，这个肯定就是不行的，就施太多
1: 就
0: 了。
1: 多了，
0: 那这种情况，我们就一定要减，相应的一个减。
1: 好，我们魏老师，魏老师是咱们宣城地区一位基层农技推广人员，他说水稻想要创高产，拔节补肥最关键，他提到了一个怎么样施肥的这个
0: 哎，
1: 技
0: 对，
1: 术，
0: 这个魏老师您好啊，我现在我正在分享的就是我们这个拔节运穗肥。对于这个高产来说，我们是以这个我们安徽省种植面积比较大的这个杂交稻来说，就是把控好这个叫拔节原杆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对于我们中山杂交稻来说的话，一般是5个生长节间，5个生长节间的话，它拔节就是倒三叶的时候拔节，那也就是说刚好拔节的时候就倒三叶，倒三叶的这个时候是穗肥的话，它的效果是更好的，不至于说就是什么呢？不至于就是说施得太早了，基部节间高，防都倒伏风险增加。哎，也不至于说施得太晚，就导致这个后期的不良的一个影响。因为倒三叶施肥的时候啊，这个正是我们幼穗发育的这个叫什么呢？枝梗分化时期，哎，就是我们对于肥料最敏感的时期。所以说这个时期把握准了以后啊，对于我们的这个杂交稻来说的话，穗肥我们是建议施总施肥量的30%，那对于我们的杂交稻来说的话，我们如果说要做到700公斤的一个产量水平，可能到12到14公斤的这个存担，那中间可能是13个存担就够了。那十二到十三个存担，如果我们占30%的话，那就是3.6个存担。3.6个存担，那如果说我们一般来说这个时候是以杂交稻，我们还是推荐以速效肥为主，以料素为主，那我们可能就带一点这个不到10公斤的料素。当然呢，我们有的地方也可以结合有的地区，施入一些这个什么高氮高钾的，比如说这个复合肥，20%的氮肥，20%的这个钾肥。哎，高氮高钾施入以后，再带点料素的话，它就能很好的满足我们穗发育、籽粒形成过程中对于营养的一个需求。哎，这个是比较好的。那么相对来说，如果对于梗稻的话，它的这个施肥能力要强一点。那所以说我们在施肥的时候的话，相应的比先稻同样的一个产量水平，我们就要多1到2个氮。 而且我们是梗稻的话，穗肥的话，我们相应的也会增加10%的比例，也就是说总量的35%、40%，我们作为穗肥来施。哎，同时我们做穗肥来施的话，我们可以就按照我们的一个总量的一个设定，然后40%的一个比例，然后我们选择肥料类型的话，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复合肥结合尿素。而且在我们穗肥施的时候的话，其实我们也是可以提倡，就是什么呢？分两次施的，就一次簇花，一次保花。簇花的时候就是刚好秸秆的时候施一次，然后再剩下第二次就是相差1个星期10来天的时候，我再施一次。哎，作为一个一簇一保，它就能把我们的这个穗型啊、粒数啊，就潜力就发挥出来了。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穗肥的这个施肥方案，就是拔节肥，就是我们魏老师所说的这个拔节肥、运穗肥，给它管
1: 给
0: 理
1: 施
0: 好了。
1: 好了，
0: 对，关键问题就是核心点，掌握好这个第一次施肥的这个时间节点。如果说一旦发现我过晚了以后，我就要根据苗情来看。如果说我发现已经错过了我最佳的施肥时间，我看我的这苗情颜色还比较浓，甚至可能就是我前期施肥施太多了，叶色还有点浓厚。还有点劈锤的这个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慎重的施肥，甚至我们还要控旺、
1: 空一下，
0: 控一
1: 对吧？
0: 控、晒个田、控一控、由旺长壮这种方式，否则你后期可能就引起一系列这个病虫啊、倒伏啊，风险就增大了，啊，是这样的。
1: 所以这个肥，一个是要看我们这个当前苗情长势，
0: 对，
1: 以及前期施肥的这个底肥的这个基数，
0: 对。
1: 还有就是这个咱们还要看当前，比如说这个天气方面，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下，对
0: 天
1: 吧？
0: 气方面
1: 对
0: 也
1: 吧？
0: 可以考虑的，就是重点就是把握时间节点，
1: 时间节
0: 时
1: 点，
0: 间节点，时间节点把控好了以后，就是因苗施肥，
1: 疫苗施肥，
0: 对，
1: 好的。那么大家如果说也有关于当前水稻的田间管理，不管是病虫草害、肥水管理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向我们安徽农业大学农学院的这个教授何海滨老师来进行请教和咨询。好，何老师，我们继续啊。
0: 好。就是刚才我说到了，就是对于我们现阶段啊，中稻进入穗发育这个的期间呢，我们可能更多的要注重于这个肥料的一个管理。那对于我们可能播种比较晚的，现在应该就是处于这个分裂中后期的。你比如说我们像水稻即插秧，我们应该假如说是6月中旬或者6月下旬插的这个秧苗的话，那现在处于这个中后期，那我们后续的话，我们面临的一个管理就是一定要烤田。但现在生产当中的话，其实我们发现了好多这个农民朋友嘛，对于这个烤田这个事情啊，不是特别的重
1: 有
0: 视。
1: 的他意识不到重要性。
0: 对，但是实际上这个烤田的话，一个就是塑造我们的适宜的这个群体，二一个就是烤田嘛，我们说就是杆长跟师长娘晒田嘛。促进根系下扎，防止倒伏的。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在烤田的过程当中的话，实际上就是又为下一个阶段它的一个生长奠定一个好的一个基础。那么对于这个烤田来说的话，这个也是可能比较难掌握的，就是什么呢？什么时候烤，
1: 考到什
0: 烤
1: 么
0: 多
1: 程
0: 久，
1: 度？
0: 烤到什么程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那一般来说，什么时候烤呢？就是要根据我们的这个计划的这个岁数。那你比如说，我们水稻要想达到这个700公斤的一个产量水平，那对于我们的杂交稻来说的话，17到19万个穗子一亩，就是一亩地啊有17到19万个这个分裂茎裂数，它就够了。那我们就要根据我们田里面。达到我计划岁数的85%左右，我就要烤田了。那对于我们的这个梗稻来说的话，它可能就相对多一点，因为它的穗型小一点，就要21到24万个穗子来确定烤田的这个量。那这个我们的目标岁数确定好了以后，那我烤田什么时候烤呢？基本上是在我85%左右。就比如说我刚才说的17万个穗子，那85%，那基本上就是在。14万的样子，就田里面有14万的样子，我就可以烤田晒田了。这个时候就要把田里的水给它排掉。那如果说我制定的这个烤田的这个穗数要多一点的话，我就相应的我可能田里面的苗数要稍微多一点的时候再排水。那一般来说，从经验上来看的话，我们安徽省的这个中稻杂交稻的这个经验上来看，即插秧一般移栽以后杂交稻。 20到25天的时候，正常情况下它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对于梗稻来说的话，可能它相应的时间就要长一点，因为梗稻啊，它这个分裂能力慢一点，长叶片的速度啊，生长也比较慢一点，所以它发育要推迟一点，相对来说推迟个10来天的样子。那我们差不多这个时间点，20到25天，或者相应推迟10来天，我再去哎看看田里面的一个基本描述，调查一下的话，我就可以把这个该不该烤田这个事情给定下来了。哎，如果说该烤田了，那我就立马的排水了。这个排水，那另外一个就是烤到什么时候？这个生产当中，这个有个老百姓说，我烤个3天、5天、10天，甚至有烤半个月的。
1: 其实是不是跟天数没有直接关系？
0: 没有，这个就是这个，其实跟天数没有直接的关系，还就是与你烤田的时间到原秆的时间中间相差多少。我们一般来说就烤到原秆的嘛，运税嘛，运税原秆就赋税嘛，那个就结束烤田。
1: 好，何老师，稍后是我们的这个半点广告，咱们休息一下，喝喝水，好吧？7点半之后咱们继续来聊啊，大家7点半之后可以继续问问题哈，0551-634-5808，我们稍后见。

0: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劲气。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8号，也是我们安徽农村广播开播21周年的这个日子啊。我们的老听众啊都知道，7月18号是我们农村广播开播的日子啊，也是我们的这个生日，所以呢也有一些朋友祝福我们啊，给我们送祝福哈，谢谢小可爱这位朋友啊。好，这个我们接下来继续请安徽农业大学的何海滨教授给农民朋友分享关于水稻的田间管理这个技术哈。何老师，我们继续啊。
2: 好，各位朋友好，我继续刚才我们所聊的话题，就是这个晒田，特别是进入我们的这个分裂的这个中后期，达到我们计划的这个岁数烤田的这个要求以后，我们就阴排浸排，就是尽快的这个排水。当在排水的时候，如果说我们后续要做这个高产，这个特别是围绕现在的这个高标农田建设以后的话，我们对于这个大块的田的话，是建议咱们的朋友们做好这个封产沟，就是特别对于大块田块，就是我们是在这个田块里面，这个中间开设几条沟，这个沟的话和我们这个围沟支沟连在一起，这样就是特别有利于我们在排水烤田以及我们后期干湿浇地灌溉的时候，它的一个水分的一个灌排，这样有利于我们的这个水稻的一个生长。
1: 这个封产沟具体怎么解释，何老师再跟大家说一下。
2: 这个封产沟的话，就是特别对于我们田块比较大的，如果说这个高低落差比较大的情况下，如果说在田的中间不开设一些沟的话，它有可能就会导致这个地是低洼的地方，它最后积水排不掉，最后它就是烤田的效果不好，群体啊均衡性就不好了，因此基于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就是有必要就是隔上几米或者这个开上一条沟，就是在行与行之间啊，我开一个窄的一个沟，那这样的话就便于我们这个烤田的时候排水，这样就是使得我们田里面的均衡性达到一致性的一个要求，这样的一个目的。
1: 那这个沟封产沟是横着是还是竖着呢？这个，
2: 这个就根据我们的这个种植的这个航向来开设就可以了。但是一定这个沟要和我们的周边的这个围沟和支沟连接起来，要排得掉。
1: 好，明白了。
2: 要做到这样，然后确定好了我这个排水以后的话，就是排到什么时候，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什么时候进入这个运穗的时候，我就结束这个过程。当这个在这个晒田的过程当中的话，也得要根据苗情，根据土壤的它的一个特性来结合。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前期可能施的肥比较多，杂交稻生长比较旺盛，土壤供肥能力比较强的话，那我这个时候我就要重烤，重一点。那基本上就是一次就要烤到我们这个有这个，特别是在边行的时候，田边的时候有1到2厘米的这样裂缝，它是比较好的。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因为它就水分就比较干了嘛，叶片就明显发黄了。那相对来说，如果说这个可能前期我们这个种植过程中受到一些的这个其他不利因素的影响，苗相对来说比较弱，而且可能就是我们土壤的供肥呢，质地也比较差的情况下，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可能就是适度的有一点裂缝，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个1到2厘米的裂缝，那对于后面我们这个田块，我们可能就不到1厘米的裂缝，我就应该就是可以了。当我达到这个标准以后，我发现我还没有进入我的拔节原杆怎么办呢？我再给它来一次这个叫刨抹水，刨抹水来了以后，我再进入到再做这样。直到我们达到我们的这个原杆的时候，这样的话就是使得我们这个烤田的这工作就完成了。当然如果说我们正常的就是正常情况来烤田的话，可能要7到10天的样子，或者10天12天的样子。但是因为毕竟我们这个地方呢，中稻来说啊，可能面临着一个什么问题呢？前期分裂的时候它梅雨季节，梅雨季节来了以后，它这个分裂相对来说发生就比较慢，就是正常20到25天它达不到我所需要的要求，它可能就推迟了，可能我们烤田的时间就相应的推迟，就可能就有的就是农民朋友们说的这个我可能就5天7天，就相应的缩短了。但是不管怎么说， 烤田，我觉得是必须要做的，一旦有条件，肯定是要做的。就实际上说到烤田，就涉及到我们后续的这个水分管理。我再简单的补充一点，
1: 好，刚好咱们延续说下去。
2: 对，就是这个水分管理来说的话，就是除了我们的这个打药需要带上水层，然后我可能高温来了需要水层，然后其他的时间的话，我们稻田里面尽可能的还是要这种湿润灌溉，
1: 就是干
2: 或者
1: 干
2: 就是
1: 湿
2: 干
1: 湿
2: 干
1: 的。
2: 湿湿的，这个是最好的，一定不要建立这个长时间的这种水层。如果长时间建立水层的话，生产中发生很多水层高了，你最后去看那个这个稻庄都是发黑的，最后可能都发臭的，后面很有可能就是一些这个什么细菌性的一些病害啊，都会发生，还有引起这个倒伏啊。都会加重的，所以说这个从水分管理来说的话，从科学的管理来说的话，不是说水稻水稻一定要有水，不是这样的。
1: 对，不是说一直要泡在水里。
2: 对对，总体来说就是以干干湿湿的为主，当然就是其他的重要的时间节点，这个打药啊，或者就是这个遇到高温呢，我是要建立这个水层来护根苗，是可以的。
1: 好，大家如果说在当前的这个水稻田的具体的管理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也可以继续的互动进来哈。我们抖音号还在进行这个直播，抖音号呢是金色田园，大家也可以点点关注、转发啊，互动一下哈。我们呢这些年，给何教授点赞，还有和您在一起，也是何老师讲的非常棒哈，感谢大家对何老师的这个捧场，
2: 谢谢
1: 哈
2: 谢谢。
1: 哈哈。好，那我们继续看咱们这个肥水方面还有没有需要讲的了？
2: 另外就是还有就是，如果说对于田间里面现在目前它是处于分裂中期的这个田块儿，这个分裂中期的田块儿，因为特别是这直播稻可能就比较多，直播稻播得晚，那现在的话可能也就30来天或者40来天的样子，这个时候的话正处于这个分裂期，这个时候分裂期的话，

0: 问
1: 哦，
0: 题。
1: 好像这两年还比较严重。
0: 这两年对，往年都是南方比较多，这两年气候一这个气温增加以后啊，实际上这个对于我们这个省里面今年这个不少地方，我们调研这个辐射的发生都比较严重的，它
1: 就
0: 主要
1: 它
0: 就危害鸟栖，
1: 呈上涨趋势。
0: 上涨趋势。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田块处于分裂期的这个田块，如果说发现这个辐射螺的话，哎，我们应该也是及时的这个要处理的、补救的。就是第一个，我们这是从物理上阻隔，就是我们的这个辐射螺有可能是从水源里面进来的，所以说我们在进水口的地方，我们要设置一个这个围栏、
1: 滤网，
0: 滤网，给它这个源头给它切换掉。
1: 对，
0: 那第二个，如果说它进来了以后，哎，那我们可以在田间里面，它毕竟产卵的，我们在田间里面可以这个插一些这个叫竹片片，就是让这个什么这个辐射螺产卵产在竹片上，然后我隔上段时间，我集中把这个
1: 竹
0: 卵
1: 片再给它
0: 收集起来，
1: 再给它移走，
0: 移走，
1: 清理出去。
0: 清理出去，不让它在这个土壤里面再繁殖了。第三个，如果说像分裂期啊，这个每平方米有到3到4头的时候啊，这个我们就得还是要打药了，打药了。那一般打药的话，对于辐射螺的话，我们是这个噬菌乙醛，还有这个沙戮胺，这个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然后呢，就是如果说要做一些复配的话，就是阿魏素和噬菌乙醛，这个相对来说都是不错的。那这个的话就是，辐射螺这个就还是主要是危害鸟栖，所以这个我觉得现在如果是水稻处于这个分裂这个中期的，或者前中期的，植播比较晚的，哎，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这个。然后，像对于主要的一些病害、虫害，对于我们的孕穗呀，还有对于我们的分裂中后期的，哎，我们重点就要关注这个蚊哭病，还有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螟虫、飞虱。当这些防控的话，我们这个有相应的这个防控的一个标准。这个特别是对于虫害的话，我们要结合我们的植保部门他们提供的一些数据，哎，我们来进行有效的对它诊断。
1: 好，我们的那个视频号上有一个叫王振海的这个朋友问，他说呢，水稻栽了一个月了，站在田埂上还能看见水，可管烧田，应该就是可管烤田。站在田埂上还能看见水，可管烧田，可管烤田。他这个应该还是要看他的生育
0: 应
1: 期，
0: 该
1: 是吧？
0: 烤田，应该它烧田就是烤田。
1: 那就烤田，
0: 这位朋友，你看看哈，就是你是他是说移栽以后多少天呢？
1: 栽了一个月了。
0: 栽了一个月是杂交稻还是常规稻？
1: 没讲什么道，没讲什么
0: 如果
1: 品种。
0: 是杂交稻的话，可以烤田了，因为杂交稻即便说你现在可能穗数不足，但是它现在后面分裂它基本上就无效了，它反而不足了。不能因为现在这个已经到了30天，觉得岁数不足还来争取，这些无效的最后都是没用的。所以说，如果说对于这位朋友哈，你是如果是种的是杂交稻，30天的时间，我建议就是烤田。如果引起的岁数不足，你要考虑你栽插的时候密度够不够。那实际上对于我们的这个从密度来说
1: 还
0: 的
1: 是
0: 话，
1: 杂交稻，
0: 杂交稻是吧？杂交稻那可以烤田了。如果说这个岁数不足的话，那我们明年或者后面种植的时候，我们在基插的时候，我们这个株距啊、穗数啊，要稍微增加一点。那一般来说的话，我们杂交稻的话，这个1.4到1.6万的这个要这么的有穗数才够的啊。
1: 好的，王振海这位朋友，您的问题我们何老师已经给您回答了哈。如果说还有其他的问题，我们也欢迎您继续互动进来哈。好，我们继续，
0: 好，
1: 刚讲到这个福寿螺哈，
0: 对，刚才就是我们就是基本上就是刚才呢，我基本上就是把我们省中稻，它有处于孕穗的，有处于这个分裂后期的，有处于分裂中期的这个相应的这个管理啊，我都给大家分享了一下。但现在就是围绕另外一个就是这两年发生比较明显的一个就是倒伏这个问题，这个好多倒伏的生产商老百姓。归结于什么呢？碎肥、饲料鼠引起倒伏，但我可能这个觉得，也不能说是错的，但是不完全全面这样的一个观点。这个倒伏啊，是否倒伏，这个其实它主要就是与它的这个什么根系下扎够不够深，茎杆够不够粗壮有关系，或者就是我们简单说茎杆的抗倒伏能
1: 就
0: 力，
1: 它的韧性怎
0: 它
1: 么
0: 的
1: 样？
0: 韧性怎么样？所以说，我们这个从这个观点来说，从我们栽培的一个生产管理过程来说的话，

0: 要想提高它的这个韧性，劲感粗壮肯定是好的。那这样就回过来一个问题啊，你要想劲感粗壮，群体一定要适宜的，不能过大。如果你群体一旦过大了以后，你这个后期啊，它这个个体就小啊，它抗倒伏能力就弱，
1: 它就是细弱细弱的。
0: 所以说就是对我们为什么就要强调这个岁数一定要适宜啊，要通过烤田的方式来进行那个控制了。另外一个就是烤田它下扎根系了，根系下扎深了，它根倒伏引起的这个可能性就风险就降低了。我们说的倒伏有两种，一个是根倒伏，一个是茎倒伏。那根倒伏的话我们烤田扎根，茎倒伏的话，哎，我通过塑造健康的这个
1: 茎秆，
0: 茎秆或者健壮的茎秆。另外一方面就是我授粉一定把控到位，不能过早施。如果授粉一旦过早施了以后，基部就见高了，它倒伏的风险就增加
1: 了。
0: 对。那如果说我们在生产过程当中的话，其实应对倒伏的话，也可以适当的增施一点这个硅肥。这个硅肥嘛，我们说这个硅嘛，可以这个水稻是属于洗硅性的一个作物。硅的话，在茎秆里面，它可以增强作物的水稻的一个抗倒伏能力。那我们可以在这个基施的时候，一亩地不用太多了，就两三公斤一亩地，这个就可以了。然后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倒伏，这个可能有的农民朋友这个喜欢用新技术，喜欢琢磨，喜欢钻研的时候，哎，发现如果我基肥的时候没有施这个硅肥，其实我在这个生育过程当中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分裂期、孕育期的时候，哎，我也可以这个叶面喷施。
1: 那效果怎么样呢？
0: 这个效果的话，它肯定是有效果的。就是但是呢，我们在喷施的时候的话，我们要注意这个浓度量要把控。一般我们喷施的话，现在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叫微纳米材料，现在比较成熟的，就是有粉状的，有这个叫颗粒型的，那我们可以这个一亩地，比如说50到100毫升，50到100毫升的，或者50到100克的，哎，我把它稀释这个500倍的浓度，对它进行一个喷施，哎，这个就是对于这个增加茎秆的韧性、抗倒伏能力还是有
1: 有
0: 帮
1: 作
0: 助
1: 用
0: 的，
1: 的，
0: 有帮助的，有作用的，对。
1: 这是刚刚说到的这个怎么样来增加这个抗倒。最近就是咱种水稻最怕的一个抗倒，还有一些症状，最近几年经常听到一些农民朋友提，比如说一个是这个空瘪粒，还有这个什么倒立青是吧？
0: 倒立青，
1: 这几个症状，好像最近农民们都经常会提到的这个水稻的
0: 这
1: 一个现象。
0: 个空瘪粒的话，空瘪粒相对来说，这个形成的原因就比较复杂一点。就比较简单来说，空粒形成，空粒形成的话，就我们安徽这个有一部分区域，大部分区域吧，应该是，可能就是与特别是对杂交稻的空瘪粒，这个接触率比较低，有可能就是与开花期的这个高温的一个引起有关系的。所以说这个我们在灌浆的，就是开花的时候，遭受了高温的话，哎，我们要建立一些这个有效的一个应对措施，就是来减少空力，提高结实力。这个减少空力怎么这个应对高温呢？其实最有效的手段，或者是相对来说能灌得上水的最有效的手段，就还是这个喷这个，就灌生水。
1: 灌生水，
0: 对，但
1: 什么
0: 是
1: 阶段灌呢？
0: 呢，就是高温来临的时候，
1: 高温来
0: 这
1: 临
0: 个
1: 的
0: 阶
1: 时
0: 段
1: 候
0: 我就可以灌。但是呢，这个灌生水的时候啊，其实我们现在在生产中也发现一些问题。有的老百姓说灌生水没有用，反而加重了。
1: 是不是真的有这种情况呢？
0: 有的地方呢，他说这个确实有效果，但这个主要就是与什么有关系呢？与这个群体大小就有关系了。如果说你这个群体太大了，太密闭了，你灌生水，比如说我们常规的可能就灌个2到3公分的一个浅水层，但是如果高温来了，我们这个抽水开花的时候，我可能要灌个8到10公分。但是8到10公分的这个生水层一旦灌了以后，假如说你的群体没烤田太密了、太密闭了，它这个水分就挥发不出来，它就使得这个环境啊又是温度高又是潮湿，就是高温
1: 高
0: 高
1: 温高
0: 湿，
1: 湿
0: 反而就是不利的。所以说有效果的就是什么呢？烤田群体适宜的情况下，哎，你再对它进行一个这个高温来了，你给它晒田，它水分能够有效的挥发出去，随着这个水分的一个挥发，它能够降低这个灌成了这个温度，这是一个有效的途径。而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如果高温来了，可以喷施一些这个什么，这个氨基酸类的这个叶面肥，喷一喷。这个喷一喷的效果就是相当于什么呢？就是加强它的代谢。这个我经常喜欢给农民朋友们讲。

0: 讲课讲啊，说是我们人这个发热了，感冒了，它怎么能降温呢？出一身汗就降温了。这个作物也是一样的，作物如果说遭受高温了以后，我怎么能想办法让它快速的这个把这个植株体内的水分挥发出来？哎，它也是有很好的一个效果的。那么这个水分挥发出来的话，就是从作物的一个生理层面来说，就加强它的一个水分的一个耗散，叶片的一个蒸腾。那这个叶片的蒸腾的话，它这个蒸腾作用的过程中，它就像我们人一样，代谢活力增强了，那我要给它多余给一点这个营养补给，让它加强它的一个代谢，使得它的这个水分呢挥发快一点，这也是有好处的。当然这个还有就是这里我要这个再强调的一点是什么呢？哈，这个灌生水，我们现在有的一些老百姓呢就有一个误区，就灌了以后它就一直不排，就灌个这个7天10来天都不排，这样是不行的。这个灌了以后，如果说你长时间的不排的话，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就长时间的这个水稻啊，就处于这个叫什么？叫这个生水条件下了，茎秆就容易发生这些脆弱呀，这个变色呀，这不利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在灌的时候的话，是隔一段时间，短期之内，比如两三天之内，我先灌排要结合一下。如果这个灌排以后，我再来结合适当落水以后，我再来灌一次生水，也不能一直让它泡着。这个是应该要注意的一个点。
1: 尤其是进入，比如说这个咱们安徽进入伏天期间，如果说有那种连续40度高温左右的这个天气，你如果说只有10厘米的水，它长时间就等于是就在烫水里面，是不是？
0: 哎，对对，这样是不行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的话，还得要注意这个问题。就一个群体是不是适宜的？
1: 对。
0: 第二个，灌水不能长时间的灌。第三个，我们可以结合一些这个氨基酸类的，或者也可以喷射一些这个什么磷酸二磷钾之类的，都是可以的。它都是有效果的。只不过呢，从生产成本的角度来说，适宜群体比较合适的情况下，灌生水是最省事的，最廉价的，不用额外投入的成本。
1: 对，也是比较一个比较生态绿色的一种防控方法。
0: 哎，对，
1: 好，其他的朋友呢，如果说还有问题需要问的话，请继续打进热线，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来进行互动哈。大家如果说今天是第一次通过我们这个线上直播间刷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呢，可以大家点个关注哈，点个关注以及把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分发给更多目前在从事农业生产的一些朋友，让大家以后呢能够在这个平台来进行这个交流和互动啊。好，我们大概还有8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哈，何老师。
0: 那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高温，还有就刚才讲到了可能就是抗倒伏，实际上我们这个区域对于水稻生产来说的话，这个因为现在已经过了梅雨季节，就是我们这个对影响水稻可能就是个梅雨啊，就包括上面前面几天那个台风啊，或多或少都对我们水稻有一定影响的，就是如果说我们后续遇到这样的这个梅雨季节或者台风的影响，这个我们如何来补救，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补救的这个方案的话，就是我们有一个观点叫什么呢？水伤肥来补。
1: 水伤肥来补，
0: 就是因为梅雨季节或者就是台风引起的强降雨，使得我们的这个作物啊，遭这个苗啊，遭的这个
1: 表面受损了
0: 淹没了，那我们就是第一个尽快排，排了以后，我们要结合我们再进行这个喷施一些我们的这个微肥，比如说这个磷酸二磷钾，是非常有效的，
1: 帮助他们
0: 这个快速的这个恢复生长，但是在排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如果说我这个梅雨季节过了以后，马上应对就是由涝转高温，这种时候排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叫分次排，不能一次把它排干了，另外就是我们在这个排的过程当中，或者就在喷施的这个微肥的过程当中，这个剂量要注意，就特别是磷酸二磷钾这个浓度不能高了，浓度越高了以后，它这个灼伤就很厉害的，所以我们一般推荐大家选用的就是0.2%的这样这个磷酸二磷钾这个浓度，是比较合适的，就是来应对我短期的这个，一定是应对短期的这个涝害，引起到我补救的措施。如果说你长时间的这个导致的这个涝害引起这个作物苗都已经死了，那我就只能不改种了。
1: 好。 还有咱们这个病虫草这方面，咱们
0: 哎，
1: 还有哪些？你看需要提醒的，有吗？
0: 这个病虫草的话，就是特别对于草害，如果说是我们的植播到的草害，现在播的比较晚的，如果说现在是这个播种以后，这个40来天、45天左右的时候，这个时候农民朋友们一定要注意竞叶除草，一定要注意这个选择这个竞叶除草。当然，你在选择竞叶除草的时候，你就要看这个你土壤里面到底是以禾本科的草为主嘞，还是以阔叶型的，比如说禾本科，到底是这个败草、千金子、马唐，还是我们常说的这个阔叶型的，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鸭舌啊，还有茨菇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野苋菜呀、丁香料啊，以及我们的一些莎草，到底是哪种类型？然后有针对性的，我们去选择药剂来进行对它进行一个防控。这个就是我们处于这个植播到40到45天左右，播种以后有这么多天左右的时候，就要根据田里面的长势来进行
1: 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田里面草象，它
0: 草
1: 到底
0: 象。
1: 是这个禾本科的还是阔叶草，然后再选针对性的这个用药，
0: 对。
1: 现在有一些稻田里面是不是基本上它会同时有禾本科草也有阔叶草，
0: 会有的啊。但是现在，从植播稻田的那个生长来看的话，主要还是以这个禾本科的为主，主要是以这个败草、千金子，这个是比较多的。所以这块儿就重点针对这样的一个防。其实防草的话，一个就是用药，二外一个就是水分要跟上。所以说，这个用药以后就要的灌水，这个。以水来控草，结合这个药防控。当然，这个对于植播稻来说，现在可能就是农民朋友们非常头疼的一件事情，杂草怎么防控？但这个的话，主要还就在这个前面2次这个风沙，一定把基础控制好。如果说这个但凡是前面2次把封闭做好的这个植播稻田里面的话，后期它的长势长相啊，产量潜力都是比较高的。如果你前面2次封闭做不好，基数大了，后期防控，你毕竟这个防控用药的时候，防控你都会对这个秧苗或多或少都会有一定的这个
1: 影
0: 影
1: 响，
0: 响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就怎么尽可能的减少这个影响，就比如说我们喷药的浓度要掌握合适，第二个就是我们用水量要稍微多一点。第三个就是我们喷药的时间，我们不要选择大中午。如果你选择大中午的时候，这个温度高啊，
1: 就容易产生要害，
0: 对呀，水分挥发快，药剂浓度就一下高了，然后温度又高，它这个叶片气孔又张开了，就是很快就容
1: 就
0: 易
1: 灼
0: 引
1: 伤
0: 起
1: 了，
0: 灼伤了。所以说这个是要注意的，就包括这个我们防草的，还有防我们的这个病害的，我们都要注意到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我觉得就从我们安徽省这个中稻的生长当前情况来看的话，就是我们当前管理就是因苗来制定政策的话，可能重点就是要围绕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管理要素来进行落实。当然，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们安徽省除了这个中稻以外，还有这个双季早稻、双季晚稻，还有再生稻。那么对于这个双季早稻的话，现在基本上都是就是进入我们这个叫什么呢？收割期了，所以我们收割完了以后抢收，马上就要抢种耕种地，为晚稻来种植。然后对于我们的这个再生稻的话，现在啊生育进程比较快的，可能进入灌浆中期了。如果生育进程稍微慢一点的话，也进入灌浆的这个前期了。那么对于这一个时期的这个再生稻来说的话，我们就更多的关注一个是水分管理和一个是肥料的管理。那水分管理的话，再生稻就不管你是进入哪个时期的，不就进入灌浆的中期还是灌浆的前期，我们的灌溉制度都是要采用干干湿湿的，水层若干几天，我再给它复水，要采用干干湿湿的一个灌溉方式。那么如果说对于处于灌浆中期的这个时间节点的水稻的话，我们要做好这个施这个叫促芽肥。我们一般来说是在抽穗以后半个月的样子，我施点促芽肥，
1: 这个催芽肥以什么肥料为主？
0: 就主要就是以我们的这个速效肥尿素为主，
1: 尿素
0: 比如说我一亩地带个8到10公斤，再带上这个4到6公斤的钾肥，

0: 哎，吃下去比较好。当然了，也可以结合这个尿素和一些这个复合肥结合，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对于这个钾肥的施的过程当中呢，特别是现在是无人机施嘛，这个我们建议大家施的时候还注意一个，哎，尽可能施的时候呢，还是要错开早上这个有露水，就是一般来说就是露水干了以后，我再吃下去比较好。如果有露水的话，叶片上有露水，它这个钾肥它是这个细粉末，它容易落在这个粘在这个叶片上，引起它的这个灼伤。
1: 好
0: 这个
1: 的，
0: 就是需要这个
1: 农
0: 注
1: 民
0: 意
1: 朋
0: 的。
1: 友注意的。
0: 对，
1: 好，这时间关系啊，何老师，我们今天只能请您分享到这里了。咱
0: 好，
1: 们准备的那些内容，可能希望留到下次继续给大家来分享，好吧？
0: 好，
1: 谢谢何老师的分享，感谢您。好，
0: 好，
1: 再见
0: 也
1: 啊。
0: 谢谢赵主任，
1: 好，
0: 也
1: 拜
0: 感
1: 拜。
0: 谢在线的这个农民朋友们，咱们有机会下次再见。
1: 好，下次再
0: 好，
1: 见。好，感谢啊。好，再见啊。
2: 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他伤害哦。
3: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4: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5: 真的零风险吗？
6: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7: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今天呢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的六月初五。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整点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首先呢依然关注到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全省偏西风转这个东北风，

预计明天夜里到20号的白天呢，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和沿江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刚刚呢说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情况啊，这个在播完天气短期这个天气预报之后呢，我们再跟大家来播报两条安徽省这个水利厅、安徽省气象局以及安徽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发布的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啊，这个山洪灾害的这个气象预警是这样的哈，预计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晚上8点，安庆市的宿松县、望江县、太湖县和潜山市，以及池州市的东志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为3级黄色预警。另外呢，安庆市怀宁县可能发生山洪灾害4级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的这个预警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这个预警信息呢，是咱们这个安徽省，水利厅、安徽省气象局和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在今天晚上6点钟发布的。那么还有一个气象预警信息也跟大家说一下啊，2026年7月18号8点到7月19号8点，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啊，安庆市的潜山市、岳西县、太湖县、宿松县、怀宁县、池州市尉迟区、东志县、石台县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大，请注意防范并加强隐患巡查和排查，一旦发现隐患，请提前避险转移。这是我们安徽省这个自然资源厅、安徽省气象局和安徽省应急管理厅，以及这个咱们安徽省水利厅这相关部门，都在发这个气象灾害这个预警、地质灾害这个预警，所以呢，请以上咱们提到的这个地区啊，一定要高度关注啊。接下来呢，再介绍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首先来说一下降水方面的预报啊，我们这个视频号上有不少朋友目前在线哈，感谢大家在视频号上来进行这个关注。未来一周降水方面，18号到20号，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部还会有暴雨。21号到23号呢，全省仍然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24号以后，我省自南向北逐渐转为晴热高温天气。再来说一说气温，24号沿淮淮河以南的最高气温35度左右，其余时段全省没有明显的高温天气。再来分地区跟大家说一下天气情况哈。首先说淮河以北，7月18号星期六，也就是今天，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7月19号、7月20号、7月21号。也就是周日、下周一和下周二，淮河以北都是晴好天气。从7月22号下周三开始，淮河以北就转为阴雨天气了。7月22号下周三，淮河以北呢阴天有阵雨或雷雨。7月23号下周四，淮河以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7月24号下周五，淮河以北阴天有中到大雨。再来说一说江淮之间的这个天气，江淮之间7月18号周六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南部有中雨，局部大到暴雨。7月19号周日，江淮之间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7月20号下周一，江淮之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7月21号下周二，江淮之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的部分地区有中雨。7月22号下周三，江淮之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大别山区南部和江淮之间东部有中雨。

23号下周四，江淮之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7月24号下周五，江淮之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最后呢，我们来介绍一下江南的天气啊。江南7月18号今天周六，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沿江有中雨，局部大到暴雨。7月19号周日，江南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7月20号下周一，江南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7月21号下周二，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7月22号下周三，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7月23号下周四，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7月24号下周五，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刚刚呢，给您详细分享介绍了咱们未来一周，安徽省的短期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咱们各个地方不同地区的这个天气预报，希望农民朋友呢能够根据这个天气呢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安排。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是给大家免费发布供求信息的，也就是这个买卖信息。如果说您需要发布农产品的买卖信息，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的买卖信息，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您想出租、求租、转让，或者是发布合作信息等等，都可以把您这样的一个信息啊发布过来，我们给您免费发布。

0: 信息供求平台，为农民朋友农产品的销售搭建买与卖的桥梁。欢迎参与发布，发布热线0551-6345-8008。
1: 好，听众朋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就是给您免费发布供求信息的时间了哈。如果说您需要发布信息的话呢，请打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通过公众号也可以发布信息。我们接下来呢，再把这个上一周我们听众朋友打进热线的这个信息呢，跟大家发布一下。黄山市黄山区招桃乡，应该是黄山市黄山区，招桃村吧。这个向先生啊，我一时想不起来您是哪个乡的了。黄山市黄山区，招桃村好像。向先生要出售60斤手工太平猴魁茶叶，160块钱一斤，安徽呢省内包邮。电话呢是18755999431，18755999431。庐江县的夏先生呢，想要求购一台二手的剥玉米的这个机器，剥玉米的这个机器，两厢店，电话呢是18056510715，18056510715。肥东县的严先生呢，想要出售24只大鹅，10斤重，20块钱一斤。电话呢是18326078748，18326078748。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打进热线了哈，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可以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在公众号上发布你要发布的信息。肥东县的宁先生呢，想要出售水泵6寸的直径，价格呢是1500块钱一台。电话呢是17356505036，17356505036。睢溪县的孙先生想要出售二手的20马力的小四轮一套，油管。这个有喷管，还有油桶，这个打包价呢是5000块钱，电话呢是18056115836，18056115836。淮南的陈女士想要出售一台汽油泵300块钱，电话呢是17855426076，17855426076。凤阳县的严先生想要求购两厢店的水泵。300块钱以内，电话呢是13865815969，13865815969。寿县的方先生想要出售6匹的手扶拖拉机，电话呢是15855929306，15855929306。蚌埠市的年先生想要出售一个拖拉机的斗子。想要出售一个拖拉机的斗子，长2米8，宽1米8，自卸功能，价格3000块钱。电话呢是15955265663，15955265663。寿县的郑先生想要求购一辆二手的手扶拖拉机，6匹8匹都行，能够正常使用就可以了。电话是17333239744，17333239744。肥西的苏先生要出售8头波尔山羊，大小都有，价格呢面议。电话是13395514838，13395514838。凤阳县的王先生想要求购一台8匹的手扶拖拉机，电话呢是18075296885，18075296885。长丰县下塘镇的卢先生要出售东方红104旋耕机，长丰县下塘镇的卢先生要出售东方红104的旋耕机，2024年购买的，现在呢想10万块钱转让掉。电话呢是17775382582，17775382582。富南县的陈先生呢，想要求购一台小四轮， 这个小四轮呢，最好是在富南县附近，因为这个太远的话不方便现场去看机子，然后呢也不方便这个运输，交易和这个方便交易不方便哈。电话呢是155-5584-6584，155-5584-6584，这是富南县的陈先生发布的信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也想发布信息的话呢，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好，肥西县何家庄家庭农场说，我出售二茶道和优质的生态香米，出售二茶道和优质的生态香米，出售自己种的油菜籽2万斤。自己种的油菜籽2万斤，电话呢是1385692-1385692-8986，1385692-8986，这是肥西县何家庄家庭农场这位朋友发布的信息。美好人生呢，他说他是蚌埠市与会区马城镇的年先生，蚌埠市与会区马城镇的年先生想要求购一台电瓶车。带的这个拉管式的打药机，想要求购一台电瓶车带的拉管式的打药机。要求是2025年以后的八成新，配套要齐全。过分远的话呢，就不要联系了。他想要近一点的，过分远的话就不要联系他。他想要近一点的啊。他的电话呢是159-5526-5663，159-5526-5663。还有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呢，请您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电话，抓紧时间打热线哈。好，我们继续接听电话啊。来自合肥的万先生，您好。喂，
2: 哎，
1: 您好，什么信息要发布？您说，您说。
2: 啊，我要求购缝纫机，
1: 求购
2: 工业缝纫机，工业。
1: 求购工业缝纫机啊？
2: 对呀。
1: 您是开厂的，是不是？
2: 对呀，
1: 想要求购二手的工业缝纫机，
2: 对，
1: 想要求购多少台呢？
2: 1到100台都行。
1: 那您这企业不小呀。
2: 不，刚开始干，准备就求购呢。
1: 对这个工业缝纫机有没有品牌的要求，新旧程度的要求啊？
2: 没有，只要有都可以要。
1: 好，您是在合肥哪里？
2: 合肥那个瑶海区，
1: 瑶海区，
2: 对，
1: 好，就做服装加工的是吧？
2: 对，服装加工的。
1: 好，祝老板生意兴隆啊！
2: 好，谢谢你的祝福，谢谢。
1: 不用谢，把您的手机号留下来。
2: 189-1895604，
1: 5604，
2: 7211，789-5604-7211，
1: 合肥市瑶海区
2: 是
1: 的
2: 的。
1: 万老板，对吧？
2: 对，我小，对对对，
1: 想要求购二手的工业缝纫机，1到100台都行啊。好的，
2: 1到100台都
1: 一
2: 行，
1: 到一
2: 工
1: 百
2: 业
1: 台都
2: 缝纫
1: 行。
2: 机啊。
1: 好嘞，好嘞，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接听电话，来自寿县的姚先生，你好。哎，你好。你有什么信息要发布？你再给我重新说一下了，这个老人家。
3: 银杏树苗。
1: 你要出售是吧？
3: 银杏风景树，
1: 有多少棵？
3: 100棵，
1: 有100棵，都多大了？
3: 有80公分粗，有5米高。
1: 80公分粗，5米高。然后呢？80公分粗，5米高，大概它这个树形，银杏树的这个树形大概都怎么样呀？银杏树的造型怎么样呀？好不好看？
3: 好看，直的很，
1: 直立着很，对吧？
3: 直的很。
1: 直得很，树形比较直。
3: 对。
1: 那您是多少钱一棵呢？
3: 300块钱一棵。
1: 300块钱一棵，80公，你大概都那个银杏树大概都多少年了？
3: 有10年了。
1: 有10年了。好，您是寿县哪个镇的？
3: 我是刘岗镇。
1: 寿县刘岗镇。哪个村？
3: 富楼村。
1: 富楼村。
3: 老魏对。
1: 富楼村。 什么来为对？
3: 来为对。
1: 也来去的来吗？
3: 老魏，魏的魏沟的魏。
1: 魏沟的啊，好，留个电话好吧，老人家。
3: 啊？
1: 留个您的手机号。
3: 哦，153。
1: 153。
3: 5747。
1: 5747。
3: 5747。
1: 啊，我知道是5747，我没说错，5747。
3: 啊，57472861。
1: 2861。
3: 哎，对对对。
1: 好，我报一遍，您再看看对不对啊？
3: 啊，
1: 您是寿县刘岗镇富楼村来为队的，对吧？
3: 对。
1: 姓姚，姚先生，想出售100棵银杏树。这个银�杏树呢，树龄大概都有10年了，有80公分粗，15米高，长得比较直，300块钱一棵。电话呢是153-5747-2861，对吧？
3: 啊，对对对，我看有雪松。
1: 还有雪松。
3: 雪松。
1: 雪松10棵。
3: 嗯。
1: 嗯，都是多粗多高呢？
3: 有6丈高。
1: 有6丈高。6丈高。6丈高大概有多少米啊？
3: 有20米粗。20公分粗。
1: 20公分粗。
3: 嗯。
1: 嗯。多少钱一颗？
3: 600块钱一颗。
1: 600块钱一颗。
3: 嗯。
1: 好。还有东西要，您那是专门做绿化的吗？
3: 我不是专门搞的，我是捡的走，搞的走。
1: 搞得早是吧？
3: 哎哎，对。
1: 好的好的，我们一会儿再给您报一遍，好吧？
3: 好好，谢谢。
1: 不用谢，再见啊。嗯，继续接听电话，凤阳县的马先生您好。
4: 嗯。
1: 凤阳县马先生，您的信号接到直播室了，再跟我重新说一遍。
4: 哦哦，电话号码直播。
1: 您先说一下，您是想要卖什么？
4: 黑芝麻。
1: 黑芝麻多少斤？
4: 有40斤。
1: 40斤黑芝麻。
4: 啊。
1: 多少钱一斤？
4: 嗯，8块钱一斤吧。
1: 8块钱，您那芝麻一定要搞干净啊，那个老人家。
4: 干净。
1: 干净啊，因为这个黑芝麻是个好东西，但是最害怕就是不干净，人家回到家一吃。
4: 我都是电风扇扇的，扇的干净。
1: 哦，电风扇扇的好。
4: 哎，对。
1: 好，40斤也不多。
4: 嗯嗯，对。
1: 嗯，您是凤阳县哪个镇的？
4: 总铺镇。
1: 总铺镇。
4: 马庙村。
1: 总铺镇是吧？
4: 哎哎。
1: 什么村？
4: 马庙村。
1: 马庙村。
4: 哎，本人姓马。
1: 姓马，马先生，好。手机号说一下。
4: 啊。
1: 手机号。
4: 出入是凤阳县。
1: 嗯。
4: 总铺镇。
1: 嗯。
4: 马庙村。
1: 好，手机号说一下。
4: 199。
1: 199。
4: 哎。5445。啊，
1: 3005。好。
4: 对对对。
1: 好，199-5445-3005，对吧？
4: 对对对对。
1: 好的。嗯。

0: 这个给您发布了哈，一会儿再给您拨两遍，不用客气。在凤阳当地听节目清楚吧？
1: 啊，
0: 凤阳当地听我们节目清楚吧？
1: 清楚，
0: 清楚
1: 我是
0: 啊。
1: 第一次，但是我听你的节目听了好久，听了几年了。
0: 听几年了？那怎么今天才参与呀？
1: 我以前没什么东西买的，
0: 以前
1: 今
0: 只，
1: 年送的东西，我本人也是一个残疾，我也不想搞出去卖，也不想走出去。
0: 这个以后可以多多参与我们节目啊。好嘞，
1: 好的，
0: 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好，其他的朋友呢，如果说也想发布信息的话呢，请您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和这个视频号都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搜索"海豚农民服务"，然后呢，这个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节目了。我们这个节目能够给您免费发布信息，能够帮您解决农业生产上面的一些问题啊。我们还是比较真心为我们农民朋友做服务的啊。安徽农村广播今天开播21周年，是2005年7月18号开播的啊。很多我们这个老听众都知道啊，在这个开播21年来，一直这个在做服务三农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也是有很多农民朋友通过听我们节目啊，提高了种植养殖的这个知识，提高了农业收入。但是呢，我们也是感谢我们这么多这个忠实听众，这么多农民朋友一路以来的这个陪伴，所以呢，我们才能够走这么久，走这么远，走得这么的这个扎实。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好，这个江浩这位朋友哈，我记得您，感谢您经常参与我们节目哈，您在我们这个公众号上也经常发布信息，您能不能说再说具体一点哈？你想求荒山秃岭合伙农民具体干什么？也可以直接打电话再聊一聊，你把您的信息，把您的这个诉求和想法在节目当中说一下哈。另外呢，这个视频号呢，我不知道您留手机号了没有，但是我现在是看不到的，也有可能他会把我们这个手机号屏蔽掉，因为不管是这个视频号还是这个抖音，他们这个平台呢，其实是不支持我们进行这个播报我们的电话号码的，因为这个是就是违背他们平台的这个规则，就被判定为这个叫平台外这个引流，这是不支持的。所以如果说您发手机号了，有可能我看不见，所以建议您打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其他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呢，也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哈，我们在热线当中直接进行这个沟通和交流就行了啊。抖音号上面还在线的各位朋友啊，那个视频号上还在线的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欢迎您通过我们这个视频关注到我们这个节目。这里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是一档专门为三农服务的这个电台。除了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之外呢，我们现在还增加了这个节目的服务形式。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这个视频号，也有我们的这个抖音号。所以我们现在在我们这个视频号上也经常会发布一些关于农业技术推广的一些农技知识的这个视频，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点赞。关注、收藏、转发，让更多的农民朋友，尤其是从事农业生产一线的朋友，能够了解到我们这样一个平台是纯公益、为农服务的一档节目、一个视频号以及这个公众号。

0: 那么，再把刚刚打进热线的这个信息呢，跟大家说一下：合肥市瑶海区的万老板想要求购1到100台的二手工业缝纫机，想要求购1到100台的二手工业缝纫机，他是做这个服装加工的。他的电话呢是189-5604-7211，189-5604-7211。寿县刘岗镇富楼村来围队的姚先生想要出售100棵银杏树。银杏树呢，大概有80公分粗了，15米高，长得也比较直，300块钱一棵，树龄有10年了。他还要出售这个10棵雪松，雪松呢有6丈高了，6丈高，20公分粗，600块钱一棵。他的电话呢是153-5747-2861，153-5747-2861。另外，凤阳县总铺镇马庙村的马先生要出售40斤的黑芝麻。黑芝麻也不多啊，8块钱一斤，40斤黑芝麻8块钱一斤。电话呢是199-5445-3005，199-5445-3005。好，这个还有信息需要发布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打热线，我们会有导播记录的哈。这个电话呢，长丰县的这个于先生，一会儿我们半点之后，我会把您的这个信息播报一下，导播把它记清楚。我们半点之后我来播报一下哈，稍后是这个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聊。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这个节目哈。我们请导播把长丰于先生的这个电话接到直播室。这个于先生你好。你好，什么信息要发布？您说。长丰的于先生你好。
2: 请讲。
0: 您把您的信息再重新说一遍。长丰的于先生，您的信号接到直播室了，把您的信息重新说一遍。
2: 0379-7390。
0: 好，您把你的信息卖什么东西再跟我说一遍。我是主持人赵孝强，对。
2: 有两个水泵。
0: 出售两个水泵。
2: 一个是陈英子水泵，陈英子水泵是直接是单层的。一个是旧水泵是两阳金的，直接是二层的。
0: 一个是柴油机的，柴油机水泵是3寸的，是吧？
2: 对。
0: 多少钱呢？柴油机水泵多少钱？
2: 给他改过来500块钱。
0: 在一块500块钱，还有一个是两厢电的，还有一个是用电的，是吧？
2: 对了，另外还有水管呢，还有底和水管呢，都不是一致的，配置的。
0: 您是自己接的是吧？
2: 对，是接的，有时候不给他，不就说人家朋友家过来接上的。你这是不给他，我就从别人家接上的，不是一致。
0: 行，这是行，但是这样其实。
2: 你也是这样情况的，也是都不是一致的。
0: 但是。
2: 因为我单位装进一个小水泵，给他扣住了，我用别个水泵。
0: 好，您说您这个现在这两个水泵加上这个水管，总共在一起这个是500块钱是吧？
2: 对呀，你
0: 这
2: 看情况就是看底薪。
0: 好，
2: 是底薪，底薪不能讲，底薪原来会工作，我他全家写的嘛，他拿不进。
0: 这个手机号是153-7548-7390，对吧？
2: 对。
0: 153-7548-7390，长丰县哪个镇的？
2: 港集镇。
0: 港集镇。
2: 金英村。
0: 什么村？
2: 金英村。金英村就是金英村，港集镇的金英村。
0: 简营村，
2: 就是哑巴地的简营村，哑巴地的简营村。

0: 好，我记不住，把您号码记下来就行了啊。好，
1: 嗯，
0: 然后再见啊。好，我们继续接听下面的电话。
1: 好，
0: 寿县的方先生您好，导播把方先生电话接进来。寿县的方先生您好，
1: 因为反正在要15、18块钱全部都卖了。
0: 啊，您是寿县的方先生是吧？
1: 对对，我手下的。
0: 寿县的方先生，寿县哪里
1: 对，
0: 的？哪个地方？哪个乡镇的？
1: 我寿县薛店镇，
0: 小店镇。
1: 薛店镇少店新村，
0: 少店新村，
1: 住到少店新村。
0: 少店新村，好，这
1: 对，
0: 个方姓方是吧？
1: 姓黄，地方的黄。
0: 啊，地方的方，想出售一台也是汽油水泵是吧？
1: 对对对对，
0: 汽油机水泵，那现在有几成新啊？
1: 啊，
0: 现在还有几成新？
1: 几人行的话呢，要是是国的呢，反正不行了，不
0: 不
1: 行
0: 行
1: 了，
0: 了啊。
1: 他俩要来买，到时候再。我想把它卖，多少钱都把它卖了。
0: 好，那个多少钱都要卖是吧？
1: 对对，那位你把咱
0: 好，
1: 们直播室，给他
0: 好，
1: 把多播两遍。
0: 好，您现在就接进直播室了，我是主持人赵小强，你把手机号说一下。
1: 手机号153，
0: 153
1: 245，
0: 245
1: 73885。
0: 73885，
1: 对。
0: 15324573885，对吧？
1: 对呀，对对对
0: 好
1: 对对，
0: 的，
1: 好好，
0: 好，我记下来了，一会儿再给您播几遍
1: 哦，
0: 啊。
1: 麻烦我多播两遍
0: 好，
1: 啊，
0: 行，多播两遍没关系。好，再见啊。
1: 好好，
0: 好，再见，嗯。还有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请抓紧时间打进热线。我们视频号上江浩、张安群、快乐123以及无为日月和千稳定这位朋友，这几位朋友你们好啊。这个如果说想发布信息的话呢，也可以互动进来哈，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把您要发布的信息发布到这个公众号上，或者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发布都是可以的哈。我们这些信息发布呢都是免费的，所有关于农产品的买卖信息、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的买卖信息、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如果说您想出租、求租、转让，都可以发布过来啊。

0: 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电话。来自长丰县的彭女士，您好。
1: 黄金红，
0: 您好，什么信息要发布？您说。
1: 我家有一个拆，是那个小手机子的拆斗子。
0: 小手扶拖拉机带的这个车斗子。
1: 对对。
0: 好，这个车斗子大概是几米乘几米的？
1: 管用十几年了，但时间长没用过，就有点上锈，好像半成新吧。
0: 哼，上锈了。这几米，宽几米，长几米，宽几米，就有多大？

0: 哎，那7万块钱嘛。
1: 你买的时候多少钱？
0: 买的时候，那时候买的早，有
1: 嗯。
0: 快20年了。买的时候1000多块钱，还是八百那样子，就八百这一天都买。啊。
1: 这个价格我建议你可以跟人家讲一下，不一定讲死哈，就对吧？你反正现在肯定不用了，对吧？
0: 不用了，好多人就没用，
1: 没
0: 就
1: 用。
0: 用2年搬到家里，搬到家里还占地的，想给卖的，要没有用了。
1: 对，但是就是首先你这个功能要是正常的，
0: 啊，
1: 千万不要是质量已经不行了，对吧？您万一您刚才说已经生锈了，但锈到什么程度就搞不清楚了，得让人现场去看一
0: 不是
1: 下。
0: 的，他就是上面锈，但是没有什么锈什么程度，就是好像有点，上面有一层锈，没锈坏，就是半成新吧，大概半成新看一下就行了。
1: 好的，那手机号说一
0: 是，
1: 下。
0: 182，
1: 182，
0: 25697，
1: 25697，
0: 对，在697。
1: 再697，
0: 对，
1: 好，再说一下哈。
0: 就是水家湖滨江四镇的人买最好的吧。
1: 对，近距离的，就人家去看一看，对吧？
0: 对，
1: 幺八二二五六九七，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六九七，对吧？
0: 对，
1: 好的，行，我们一会儿再给
0: 好
1: 您
0: 的，
1: 多播
0: 谢
1: 一
0: 谢
1: 遍，
0: 啊，
1: 不用客气，再见
0: 谢
1: 啊，
0: 谢，
1: 再见啊。好，还有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打热线哈，0551-6345-808，0551-6345-8008，我们的视频号还在为大家这个在视频号上进行直播，因为抖音号它就不支持，我们在节目当中只要一报号码，它就判我们违规，就会关闭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但视频号目前还算是支持的，所以呢也是，大家可以通过视频号来这个互动和交流啊。

好，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现在呢，您关注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我们的直播节目是给大家免费发布买卖信息的啊。视频号上乙和这位朋友，谢谢您的这个点赞以及送来的这个是茶还是咖啡啊？不管是茶还是咖啡啊，我都会一饮而尽啊。感谢您啊，我的确其实现在但是有点渴了。好，这个还有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

0: 6345-8008，江浩以及123，还有以和钱稳定，谭龙起美好人生，孟凡科孟总，孟总好，孟总是我的一个采访嘉宾，感谢关注啊。如果说大家有想要沟通交流的话呢，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或者是通过我们这个公众号以及视频号留言的这个方式，把您要发布的这个信息发布到这个公众号上和视频号上就可以了，我们能够看到，也会在节目当中及时为您播出的啊。所有农产品的买卖，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的买卖，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如果您想出租、求租、转让的，都请您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啊。0551-6345-8008，我们为您免费发布。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下电话啊，请导播把凤阳县的这位听众接进来哈。凤阳县的王先生您好，凤阳的王先生，凤阳王先生您好，幸好接到直播室了，我是主持人赵小强，您说。
1: 我想卖脆小鸭。
0: 干什么？
1: 卖现在要啃物业的，在网上就能搜到，名叫扣小鸭。
0: 扣小鸭。
1: 哎，对吧？
0: 哪几个字？就是扣子的扣吗？衣服上面那个扣的吗？
1: 对，
0: 这个品种就叫扣小鸭呀。
1: 小孩在网上买就名叫扣小鸭，它鸭，喂多了鸭，刚买两个鸭，生蛋，生19个就包谷鸭包20个，包20个想把卖掉。
0: 现在有20个小鸭是吧？
1: 对。
0: 是不是就像水里面那个小鸳鸯一样？
1: 哎，对了，对对对。
0: 这是不是就是它喜欢在水里面钻进去，然后从另外一个地方出来那个东西啊？
1: 对，我这我跟他家里养的，跟他鱼都养的。
0: 啊，你本来是想买着玩的，是不是？
1: 小孩买完的，买完回来呀，他是一公母，他抱过了，他呀一抱出呀，生19个蛋就抱，生就19个蛋抱，就20个。
0: 那说明他这个小鸭子的这个繁殖能力还是怪强的啊。
1: 怪强，19个都抱过了，19个的，这算19个蛋就抱过了。
0: 那这个啊，如果说有人专门做这个养殖的话，它行情怎么样呢？如果说有人专门养这个的话，那不也可以卖掉，不也可以吗？这个行情是不是还可以呢？
1: 非常热市嘛。
0: 好，您这个多少？怎么想？多少钱卖？你说。
1: 我说150，想要100的，反正不低于100。
0: 就是20只在一起100块钱。
1: 哎，对，
0: 是不是？
1: 对，
0: 那就等于一只就5块钱。是这意思吗？就一只就一只就
1: 150，
0: 一只5块钱对吧？
1: 150是，一个不知道。
0: 150一个。
1: 对。
0: 150块钱一只。
1: 对，一只。
0: 哦，那您这个价格能要这么高吗？
1: 小孩在网上买是200多一只嘞。
0: 哦，这么贵呀、啊？那它相当于一个宠物鸭一样，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对，你得接宠物鸭。
0: 这样子，好，您是凤阳县哪个镇的？
1: 凤阳县官塘镇的凤龙村的。
0: 官塘镇什么村？
1: 凤龙村。
0: 凤龙村。
1: 对。
0: 凤凰的凤，龙凤的龙。
1: 哎，对了，
0: 您这个村名字怎么起的这么大？这么又是凤又是龙的，好，您手机号说一下。
1: 我是183-6529，8801。
0: 我们导播把号码也记一下，183-6529，是不是183-6529？
1: 对，8801。
0: 好，
1: 对，
0: 凤阳县官塘镇。凤龙村王先生出售20只扣小鸭，就是宠物鸭，对吧？一共二十只，每一只150块钱。
1: 对，
0: 好，行，给您记下来了啊。
1: 啊，谢谢你啊。
0: 不用谢，你以前有没有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卖过节目，卖过这个产品？
1: 我以前农村服务台，我种乌鸦，农专家。可以讲水稻的那样，病虫害、小麦病虫害，我经常打电话。
0: 我听您声音是有点熟悉，
1: 对吧？
0: 您是我们老听众了哈。
1: 好，再见。
0: 好的，再见啊。好。
1: 好，
0: 美好人生这位朋友说，祝农民服务台21周岁生日快乐。这不仅仅是农民服务台，是咱们农村广播。 农村广播2005年7月18号开播的，到现在今天整整21周岁，啊，应该说是，您应该也是我们的一个老听众了。美好人生，咱是不是？您是不是来我们台来过呀？还是说你有我微信，有我们微信啊？我有时候可能会对不上号，但是您这个名字我很熟悉，美好人生。好，感谢您的这个祝福啊。还有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哈，0551-6345-8008，0551-6345-8008。所有关于农产品的买卖、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的买卖、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如果说您想出租、求租、转让的，都可以打进来，我们给您免费发布。

0: 着心。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8号，是我们安徽农村广播开播21周年的这个日子。我们熟悉农村广播的老听众都知道这个节日，很多农民朋友也会在不自觉，就是叫主动的在这一天当中呢给咱送来祝福。对于农村广播来说，这一天真的是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个日子。从开播到现在，咱们一直在坚持做农业技术推广服务，虽然中间这个20多年来咱们的这个节目在不同的这个变化，人员也在流动，但是我们的一些主打节目还在这个坚持。因为的确觉得农民朋友他是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的，不管是种植养殖还是这个农产品的交易等等，都需要我们这样的一个电台来给大家做最后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因为现在真正这个完全就是为三农服务的这样的一个电台，能够坚持这么久的其实真的不多了。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着。好，感谢谭龙起这位朋友点赞了我们的这个直播哈。再把刚刚打进电话的这个信息跟大家说一下，凤阳县观塘镇凤龙村的王先生要出售20只寇小鸭，是一种宠物鸭。然后呢20只，它每一只大概是2斤重。然后电话呢是每一只2斤重，然后150块钱一只。150块钱一只，电话呢是183-6529-8861，183-6529-8801，8801。好，我们这个美好人生说，赵老师，你在农民服务台金色田园工龄有多少年了？我是农村广播开播就来了，我们农村广播2005年7月18号开播的，我是2005年的5月份就进入到这个筹备，然后就开播之前的这个准备工作了。你算一算，就是跟农村广播应该算在现在也算是元老了。好，继续接听电话啊，来自肥东县的张先生，你好。
2: 喂，
1: 你好，请讲。
2: 就是 我有那个电缆信，
1: 肥东
2: 有两半的那个叫一单向的电缆信，
1: 电缆两
2: 不是
1: 电缆线单向
2: 单向的。单向的，就是交钱用的。
1: 单向的，啊，200米。
2: 嗯。
1: 多少钱？你卖？你说。
2: 大概200块钱吧。
1: 200块钱，手机号说一下，赶紧。
2: 手机号是，还有两台那个。
1: 你说手
2: 机号、那个。一天的脚皮的。
1: 赶紧说手机号吗？节目结束了，赶紧说手机号。
2: 啊，是叫18。
1: 182。
2: 2589。
1: 2589。
2: 8072。
1: 8072，
2: 哎，对，
1: 好，182-2589-8072，对吧？
2: 哎，对，
1: 好嘞，结束了啊，好，再见啊，
2: 好，谢谢，
1: 再见，
3: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4: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3: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5: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6: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5: 嘿嘿，
7: 真的零风险吗？
8: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6: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9: 怎么回事啊，大姐？
1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1: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2: 微信是吧？好的。
11: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 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0: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启动费。
11: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0: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11: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7: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

0: 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1: 妈妈，人之初，性本善。
2: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3: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4: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5: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6: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7: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8: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9: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0: 北京时间21:00。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8: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8: 新时代，
10: 新机遇，
8: 聚焦三农，
1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8: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1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10: 高油。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8: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14: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10: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8: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10: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首先来介绍节目的相关安排，健康指南当中呢，要给大家来说一说，在脑卒中夏季其实也是高发的，而血压回降，提醒各位朋友千万不要擅自的去停药。名医座谈栏目当中呢，邀请到了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康复心理科的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中级心理治疗师黄豹主任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来介绍到的是天热夜短难入眠，我们在夏季失眠的元凶和破解法。相关问题呢，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这路热线呢，直接来向黄主任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啊，我们也会跟大家及时的来沟通和交流。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当中呢，我们要来说说这个脑卒中的夏季高发的一些

0: 情况和血压回降，千万不要擅自的去停药啊。夏季其实也同样是脑卒中的一个危险的窗口。那么高血压患者血压下降呢，不等于痊愈，不可擅自停药。还有我们的一些大众啊，需要去防范到肠道的传染病，包括蚊虫叮咬啊，去科学的管理体重，并且顺应节气去祛湿健脾。所以听起来好像在夏季我们能够做到的对于身体有益的事儿还挺多啊。专家说到了高温，怎么在夏季的时候出汗会导致到脱水，特别是我们在户外工作的一些朋友啊，那冷热环境呢也会引发到血压的波动啊，睡眠不足啊，这些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都会增加到夏季的脑卒中的风险。其实你看健康都是一环套一环的，如果说有一环我们没有做好的话，对于身体的整个机能它都会有影响。那不少高血压患者夏季血压呢会回落到正常的范围，但是在这里提醒大家哦，这个正常的范围并不代表你的高血压已经去治愈了。有一些人可能在夏季就会觉得，哎，我看我的这个量出来的这个值是正常的，那我是不是可以停药啊或者减药啊？千万千万不能这样去做，突然停药可能就会造成血压的反跳。而且我们要牢记就是早期识别脑卒中的120口诀啊，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说到。一代表的是什么？就是看你的面部是否对称啊，有没有口角歪斜。二呢，就是查双臂是否单侧无力。零呢，就是说话是否清晰。那如果有任何一项异常，请立即拨打120电话。针对夏季呢，肠道的一个传染病，其实也是我们要提醒大家要把这个喝开水呀、吃熟食啊、勤洗手这几关要把好了啊。像食物要生熟分开，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啊，如果是沾菜的时候要记住了，准备两个不同的沾板哦。这个可能老年人会说用一个不就可以了吗？生熟刀具这个是一定要分开的。那防蚊呢，需要清除到积水，外出穿浅色的长袖长裤，使用寒臂蚊胺这样的一些驱避剂。那么如果说啊有一些啊我们遇到了被虫子叮咬，也是要及时的去拍照。比如说你被虫子爬了，不是说把虫子给拍死或者是我就不管它了，一定要及时的去拍一张照片。拍张照片不是为了让你去发朋友圈，拍张照片是你到医院给医生看这个到底是属于什么虫子，我是不是要及时的去干预或者是治疗啊，采取一些救急的措施，这个很重要啊。另外呢，我国的成年人 BMR 的正常范围是 18.5 到 23.9， 24.0 到 27.9， 这个就是超重了。那么大于等于 28.0 就是肥胖。男性如果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呢是大于等于85厘米，就属于中心型的肥胖。关于这个 BMR 的正常值，我们以前空中医院也做过类似的一些直播啊，大家如果到医院去看到医生给大家的讲解就知道，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不光是体重的问题，它也影响到了你的心血管啊，各方面的其他的一些身体的健康。那超重肥胖或者是合并代谢异常者呢，就要到体重管理门诊去接受系统的干预，有的是吃药，有的是节食，有的甚至是要做手术。那么减重也是长期生活方式的调整，而非是短期的极端的节食，因为你短期的节食会有一定的效果，可是一旦不控制了，那么它一反弹反而对你的身体会造成二次的伤害。养生重在祛湿，包括健脾养心。那么在饮食清淡的时候，夏天啊，像这个冬瓜呀、绿豆啊都是可以去吃的，切忌贪凉啊，就是去喝一些冷饮，要适度的午睡。今天我们要说这个睡眠方面的一些情况，怎么样才叫适度啊？运动也是啊，不是大汗淋淋的运动，或者是我们那个马拉松跑步对身体就一定是有好处的，微微出汗的有氧运动可能对身体的健康会更好啊。那么日常呢，也可以去按揉足三里啊，包括你的丰隆啊这样的一些穴位，去保持到情绪的平和，防范到夏季的脾胃病。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健康指南当中和大家说到的，在夏季我们需要注意到的一些保护身体的养生的方式啊，大家还是能做尽量的做起来。接下来呢，共同来到的是今天我们的名医座堂。
1: 名医座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栏目呢，邀请到了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康复心理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中级心理治疗师黄豹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我们今天呢，去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其实跟睡眠有关的。那么天热、夜短啊，会不会很多人出现了难入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夏季的失眠的元凶和破解法，我们该怎么去做啊？非常荣幸的有请到了黄主任做客到直播间。黄主任，先跟全省的听众朋友来打个声招呼好吗？
1: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黄主任，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跟大家说到的是这个睡眠方面的一些情况啊。夏天其实很多人会觉得睡不好很正常，那么其实我们也想问问您，就是夏季失眠和普通失眠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到底是矫情还是真的说有一些生理上的一些不同或者基础呢？
1: 这还真不是矫情。它确实有实实在在的这种生理基础。因为普通失眠很多与源于这种心理压力、焦虑，还有或者是不良的这种生活习惯，一年四季它都有可能会发生。而夏季失眠，它有两个重要推手。一个是高温，还有一个就是长时间日照。就我们的睡眠启动呢，它需要足够的身体足够的散热以降低体温。但是夏天呢，这个气温高、湿度大、散热困难，这个体温高、易出汗、情绪就容易烦躁，所以身体一直处于一种叫做轻度应激的状态。大脑就迟迟不能切换到这种睡眠的模式。还有一个就是夏天因为光照时间长，对吧？我们叫做昼长夜短嘛，就直接抑制这个大脑松果体分泌这种褪黑素。所以夏季失眠它带有明显的这种季节性，把它简单的说成是矫情，那肯定是不对的。我们要看到它在背后啊，牵涉到体温调节、激素调节双重的压力。
0: 所以有些人一到夏季可能会说你怎么就那么亢奋，并不是说他自己想亢奋。
1: 对，
0: 这个背后原因是很多的。
1: 对，
0: 那俗话说这个春困秋乏夏打盹，因为夏天的时候有人会说，那你辛苦了，你累了，你感觉疲了，中午睡一会儿啊。但中午一睡可能晚上又会影响。那么夏天白天犯困，晚上精神的这样的一个昼夜颠倒的状态，它背后的原理其实您刚才也说了啊。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原理吗？
1: 这个原理就是其实在背后它就是这个睡眠的昼夜节律它被推迟且缩短了，对吧？因为夏天一般天黑的晚啊，很多人社交活动啊，包括用手机看电视，它的一个屏幕光照都一直延续到很晚，这个眼睛它在接收到这种蓝光以后啊，就是这种屏幕的蓝光以后，它就会欺骗自己的大脑中枢，让他以为就是太阳还没有落下去啊，还没到睡觉的时候，于是这个褪黑素的这种分泌高峰就会相应的后移，那么整条这个睡眠的链条就往后推迟了。结果呢就是晚上该睡的时候就头脑清醒，人很精神，但是到了早上，因为这个天亮的早，光照提前，这个褪黑素这种分泌又早收场了啊，结果睡眠的后半层被压缩，深睡眠不足，加上就是白天因为它这个环境升温以后啊，这个皮肤血管会扩张，脑部的供血就会减少嘛，脑部供血减少，还有一个就是天气热，代谢加快啊，消耗也大，所以就导致了人白天呢就容易特别容易犯困，昏昏沉沉的。
0: 所以它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连环的影响，
1: 就
0: 晚上睡不好，白天又昏昏沉沉的，然后白天昏昏沉沉的想入睡，可能稍微打了个盹，又影响到晚上。包括现在人的这个手机啊，总是说11点钟之前睡觉最好，但是好像周边11点之前睡觉的人，因为手机的影响越来越少。这个大家都要注意了。当然也有人说，哎呀，本来夏天就睡得少，夏天睡个5-6个小时就够了啊，这个说法对吗？到底睡多久啊才算是正常？我们知道其实对于不同的年龄段，它会有不同的时间的睡眠的这样的一个我们有一个时间啊，那么在临床上或者您专业上是怎么辨别？
1: 说夏天本来就睡得少，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都说成年人他正常的睡眠时间大概是7到9个小时，但夏天睡眠这个时长平均会比冬季要短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但只要我们在第二天我们 白天啊，感觉头脑比较清醒，精力充沛啊，也不必硬要要求啊，必须我要睡满几个小时啊，也不是这样的，啊，但是如果你睡的时间确实太少，比如说连六个小时都睡不到，啊，白天又出现明显的这种比较疲劳啊，注意力不集中啊，反应变慢啊，
0: 嗯，
1: 那这个可能就不是正常的那种少睡了，
0: 嗯，
1: 就有可能是睡眠不足，睡眠不足。那我们正常少睡，它是意思是虽然睡得少，但是精神足，啊。那病理性少睡是指什么呢？就是你睡了感觉到不解乏，就像没睡够一样，
0: 嗯，
1: 啊，所以这是这个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0: 嗯，当然您说到病理性的少睡，他就是有这样的一群人，
1: 对，
0: 他觉得我已经睡的时间算算好像挺长的了，就九个小时、十个小时了，但我每天还是昏昏沉沉的。
1: 嗯， 嗯
0: 这个属于他自己的这种生理性的问题，就精力不旺盛，还是说其实还是需要到我们的您这样的一些科室去请医生来调理一下的。
1: 这个要分情况的，
0: 嗯，
1: 因为确实有一部分人他可能是生理性的，他睡的就多一点。
0: 嗯。
1: 但是如果你要讲都能睡到八个九个小时以上还感觉到没睡够，那这个时候生理性的就是让这种占有的概率并不是很大，有可能就会有一些是病理性的。病理性就比如说他有可能是这个虽然睡眠时间多够长，但是他是个睡眠质量可能不行，
0: 嗯，
1: 啊，就深睡眠可能会少，
0: 嗯，
1: 他夜里可能做梦做的比较多，或者是夜里容易醒啊，
0: 嗯，
1: 还有一些人他可能出现了一些什么情绪问题，伴有一些其他的心理问题了啊，比如说焦虑啊、抑郁，它都会导致你有时候你可能这个睡眠时间是够的，
0: 嗯
1: 啊，但是你就是感觉到人精力还是不行的，尤其是抑郁，抑郁有一部分抑郁它是反而是叫嗜睡型啊，它反而睡得多，
0: 有嗜睡型的，
1: 啊，有嗜睡型的，
0: 也有亢奋型的，
1: 啊，也有那种就是睡不着的那种少睡型的，
0: 嗯，
1: 也有那种嗜睡型的，
0: 嗯
1: 啊，它就是它怎么睡都不解乏。啊，睡醒了以后，他感到还是没精神，还是不想动。
0: 嗯，
1: 还是
0: 所以还是要因人而异。
1: 对对 对， 对，
0: 啊，就是如果说自己觉得自己哪方面不太行，或者说不太正常，那么我们可以到医院去请医生来排查一下，
1: 对对对，
0: 看看是不是有类似的一些问题。
1: 对对
0: 啊，那到底睡多久才算正常？就比如说，我们刚才也在节目开始之前聊，就有人讲，比如小孩儿，
1: 嗯，
0: 我们要睡多长多长时间，
1: 嗯，
0: 然后成年人要睡多久，
1: 嗯，
0: 老年人要睡多久，
1: 嗯，
0: 但我听您的意思，其实就是，是不是您觉得大致的，只要我不影响到我的工作生活，我觉得我的精神状态是可以的，
1: 对对，
0: 就一定可以，而不是说完全说你不睡十个小时，
1: 对，
0: 你不洗起床，是这样，
1: 是这样的
0: 啊，是这样，
1: 对，是的，是的，是的，因为个体不一样，
0: 嗯，
1: 每个人个体不一样，
0: 所以这个个体不一样啊，就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因为我们身边当中会有人，就比如说他精力旺盛型，他睡六个小时就足够了，
1: 对
0: 啊，他就是觉得我要忙碌起来，我这个才愿意生活有盼头，有啊，那也可以。那有人睡九个小时、十个小时，他也还觉得我还是有点累，那么可能就要多休息啊，这个大家注意。那您在临床医院工作了三十多年，就夏天因为失眠来就诊的人会不会比其他的季节要多？有没有让您印象就比较深刻的一些例子呢？
1: 确实因为夏天就容易失眠嘛，所以来就诊的确实要多一些，
0: 嗯，
1: 就大概粗略估计啊，因为这个没有特别详细的统计啊，就粗略根据我的门诊量粗略统计，夏季门诊量比其他季节大概要高到两到三成左右吧。
0: 啊，两到三成，那也不少了。
1: 对对，也确实不少。
0: 嗯。
1: 让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就是近期来就诊的一位五十多岁的一位女性患者，她身体实际上没多大毛病。
0: 嗯。
1: 但是就是这次入夏以后，就是频繁出现，就是大概凌晨四点多她就会醒了，醒了然后就睁眼到天亮再也睡不着了。她自己开始认为呢，就是是不是自己年纪大了，觉就少了，对吧？然后到门诊来，然后我一问问他这个睡眠环境啊，最后发现他实际上这个问题是出在他家，他那个窗帘呢就有些透光，啊，透光就是他是今年就是换了一个卧室，那这个卧室呢是在东边，而且朝东边它是有一个窗户的，
0: 嗯，
1: 啊，就是因为现在夏天大概就是大概四点多天就开始蒙蒙蒙蒙有点亮了，他实际上不是说他不需要睡那么长，而是他是被那个
0: 光
1: 给他照醒的，
0: 哦，
1: 实际上我开始也没给他开什么药，我就叫你回家去买一个那种完全遮光的窗帘
0: 遮光布，
1: 遮 完全遮光的窗帘。
0: 嗯。

0: 然后后来就是电话回访的时候，他跟我说，就是现在他是基本上就是基本上都是一觉能睡到6点多了。
1: 所以你看，
0: 嗯，
1: 经验丰富的医生他会找原因，而不是马上就给他去开药
0: 对
1: 啊。
0: 对对
1: 就是
0: 对
1: 你
0: 对
1: 到
0: 对。
1: 底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可是我们生活当中也有些老人，他睡觉他是不喜欢拉窗帘的。那么对于这一部分老人，他说我也没影响我的睡眠啊，我觉得挺好的啊。您怎么看？
0: 因为老年人有个什么特点，就是老年人他确实比我们就是年轻人啊，他睡眠需求就会减少啊，因为老年人他就是这个体力下降、精力下降，包括他褪黑素分泌也下降，所以他一般来讲，他不像我们成年人要睡那么长，他可能才能恢复这种精力。他老年人就不需要睡那么长，所以他可能觉得早上醒就醒了，对吧？夏天虽然就是天短，就天长一点，早上天亮早一点，但是他觉得不要紧，对吧？但是如果你确实你感到第二天不舒服，对吧？如果你要觉得自己就是这种反应啊、记忆力啊，对吧？都感到跟就是前一段时间明显的
1: 不
0: 变
1: 太
0: 差
1: 一
0: 了，
1: 样，
0: 对，那你这个时候该干预还是要干预啊，就是包括一个重要的就是要再把睡眠的环境一定要搞暗啊，一定要暗啊，对吧？你其他的夏天你包括还有一些热啊，这是另外也要考虑的，
1: 要考虑，所以这个
0: 对，
1: 综合环境我们都要考虑到啊。当然，您说到热，就有研究也说，气温超过了30摄氏度，睡眠时间平均会减少14分钟，入睡的时间会延长到33分钟，深度的睡眠会减少50分钟。这个天热到底是怎么偷走我们的睡眠的？当然，现在还有空调
0: 对
1: 啊，
0: 对
1: 也
0: 对
1: 能够去解决。就
0: 对，
1: 是
0: 对
1: 从这个方面，您看我是怎么偷走的呢？为什么
0: 对对，
1: 热会影响到睡眠呢？
0: 天热，它偷走我们的睡眠主要通过2个途径，就是第一个就是它会直接干扰深睡眠的启动，深度睡眠，它在前半夜要远多于后半夜，而且启动的时候需要我们的大脑，就是散热。如果卧室温度过高，湿度又高，那体温调节中枢就在不停的工作，啊，就大脑就难以进入这种静息的状态，啊，那种真正让我们这个身体恢复的这种，慢波睡眠，也就是深度睡眠，也叫慢波睡眠啊，它就会被切割的七零八落，啊，第二个这种途径呢，就是会增加入睡前的这种焦躁感，因为天热，它天热的时候呢，它会导致交感神经兴奋，对吧？心跳加快，容易出汗，人躺着不就会感到烦躁，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啊，然后这个自然入睡潜伏期就变得延长了。
1: 所以这个天热，其实我们现在也是可以解决的，就大家不要硬扛，对吧？能够借用到空调，比如说把那个室温调到26摄氏度啊，就是大概也很舒适的这样一个温度，对于睡眠也是有帮助的。
0: 后面我还会讲这个空调啊。
1: 那又说到褪黑素了，因为前两年关于这个褪黑素啊，特别是在中青年当中很火啊，动不动就说买点褪黑素吃吧。这个褪黑素和光照到底有什么关系啊？夏天如果天亮得早了，是不是直接会导致早醒？就从您的角度或者是专业的角度，这个褪黑素究竟是它就是有，还是说我们也是商家的一种宣传的噱头？我们买回来吃意义不大啊？大不大？
0: 是这样的，在大脑里分泌的这个褪黑素肯定是非常非常有，对睡眠非常非常有帮助的，但它是一种黑暗激素，也就是说天黑的时候，分泌比较多，天亮的时候就被抑制住了，因为现在夏天，它这个大概清晨4、5点钟天就渐渐亮了，哪怕就是我们这时候闭着眼睛，但是光线它能够透过眼睑刺激视网膜，向松果体发出就是停止分泌这种褪黑素的信号啊，褪黑素一退场，人们就会早醒啊，难以再入睡了。所以夏天早醒特别普遍，本质就是这种自然光照提前把我们从睡眠中叫醒了。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外界因素就是夏天不是天亮的早吗？人们起床活动也早，所以这个环境噪音也比其他季节出现的早。至于我们讲买一些这个褪黑素来吃是这样的，因为你褪黑素直接吃，它是通过消化道吸收到这个周围血液里，但是你要进入中枢神经系统，它必须要经过血脑屏障。这个血脑屏障它是这个透过率，就是非常比较低的啊，除非有一。

0: 些特别的脂溶性非常高的一些物质，才有可能透过率比较高。褪黑素它是透过率比较低的，所以你吃的就是我们普通的剂量，它可能透过去的这个浓度非常低，所以对睡眠的帮助可能是会有，但是比较有限。但是你又不能讲我通过吃大量的褪黑素，是不是就能把这个脑子里的这个含量浓度提高了呢？那吃大量了，那人身体的这种不适反应又会多了，所以就是褪黑素只能想起一定的作用。
1: 那还有一种说法，有的医生说你吃了褪黑素，如果吃的太多，你自己的产褪黑素的那个意愿体内就会变少，那么我自动产的就少了，反而你会过分的依赖那个药物，会不会有这种说法？
0: 这是有一定道理，但是呢，褪黑素它不像有的一些激素，它就是讲你外在的多了，它那个内部分泌的就是明显的就会变少。褪黑素相对而言，它就是还是跟光亮很有关系，
1: 跟光亮有关
0: 对对，
1: 系，
0: 跟光亮特别有关系，最主要的影响因素还是光亮，所以你外界的这个褪黑素，而且外界褪黑素毕竟它我不讲了嘛，它不是直接把那个褪黑素打到脑子里去的，所以它这个不像我们有些安眠药，它是脂溶性非常高，它透过很容易透过血脑屏障，所以为什么我们家有些我们俗话讲的一些安眠药，它比较就是见效快了，它因为它很容易透过血脑屏障，褪黑素不是这样，褪黑素它不容易透过血脑屏障，所以它你要再影响内部的这个，一般来讲影响会很小的，
1: 很小的，
0: 哎，
1: 所
0: 对
1: 以这
0: 对
1: 个大
0: 对。
1: 家如果是自己去购买褪黑素的话，那么我们的专家也是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了啊，就听一下，大家也明白啊。那您刚刚说褪黑素跟光照有关系，这个光照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光照你就是它就是亮的时候，它分泌就会增加。
1: 增加。
0: 不是，我想反了。对，就光照亮的时候，它就分泌就会明显抑制，
1: 抑制
0: 只有在
1: 它。
0: 黑的时候它这个分泌才会明显增加，所以我们叫它黑暗激素，
1: 所以，
0: 这个就
1: 为
0: 是。
1: 什么就会要求有的人，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用一些遮光布啊，黑暗的这种状况下，有助于睡眠，是这个原因
0: 或者在没有办法就是遮光的情况下，你可以戴个眼罩，临时代替眼罩，黑眼罩。
1: 戴个黑眼罩啊，这个也是可以去解决的。好，那么中医常说就是暑易伤心，胃不和则卧不安，这个是中医的讲法。从西医的角度怎么看夏天？就经常讲你心火很旺啊，你脾胃不和呀，这些和失眠有没有关系呢？
0: 好的。用西医的话讲，这个心火旺就类似于我们这个交感神经过度兴奋的这个种状态。高温之下，就是身体为了散热，肾上腺素就分泌就增多，人就容易这种心慌啊、烦躁啊，脑子就静不下来。这就对应了中医说的那种叫心火旺、心神不宁啊这种说法。而胃不和则卧不安，从西医这个消化生理这个角度来看。高温它会一个，它会直接影响这个消化的功能而且一般夏天因为天黑的晚啊，很多人就是晚餐吃的也比较晚啊，甚至有些人还喜欢吃夜宵然后有时候还配上一点这个冰冷饮，
1: 啤酒啊什么的，对吧？
0: 对，或者甚至冰啤酒，所以很容易导致这种胃胀啊、胃部不适、胃反酸啊，那这个胃部的不适，它就会传导到通过神经传导到大脑，就会干扰这个睡眠。所以夏天有些人就是一顿烧烤配冰啤酒下去，开始可能会感到很畅快，但是过2个小时以后，大脑确实在翻江倒海的，睡眠质量肯定会大打折扣的。
1: 所以为什么说睡觉之前少吃点东西，别吃，它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深度睡眠啊，都会有影响啊。有一位朋友说到说黄主任好，我每天晚上10点多躺下，但是翻来覆去1、2点才能睡着，说夏天特别明显啊，这个是病吗？需要治疗吗？
0: 到1、2点钟是吧？这个一个，他这个入睡确实慢了。如果是个年轻人，我们讲一般躺在床上，一般20分钟之内就应该睡着。如果是中老年人，我们讲30分钟之内就应该睡着。他10点半躺在床上，1、2点钟才睡着，
1: 几个
0: 这
1: 小
0: 入
1: 时
0: 睡，
1: 了，
0: 对，这入睡太慢了。当然了，后面不知道他需要几点钟起床，或还有白天的这种状态怎么样，我不了解。但是从前面来讲， 他就肯定是有些问题的，入睡肯定是有问题的。
1: 嗯，
0: 那么像这种情况，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主张就是你睡不着就老是在床上躺着，一直等到你这个能睡着一两年能睡着的时候，才就这样一直躺床上，这个我们不主张，因为我们讲这个，我们现在正常的要把这个床跟这个睡眠形成一种条件反射啊，所以我们在床上不要躺着干别的什么事情啊，因为有些人喜欢躺在床上玩手机啊、看电视啊，我们都不主张啊。床就是睡觉，对吧？你只有明显困意的时候，你就躺在床上躺着。如果超过半个小时你要睡不着，你就赶紧离开床啊。我们找个地方啊，比如在沙发上坐一会啊，坐的时候呢，这个尽量也不要干别的什么事情啊，可以做一些这个深呼吸啊之类的，
1: 嗯，
0: 然后做到什么时候，就做到又感到有明显困意了，你再去上床，如果你还是继续睡不着啊，继续半个小时还睡不着，你可以再重复这个过程，就是一定要建立床跟睡眠的这种直接链接，
1: 就一想到床，这是我休息的地方了啊，我要靠它来入睡了，而不是刷手机在床上，吃东西在床上，看电视在床上，扩大了它的这个功能性啊，请大家知道。好，那么还有人会讲到啊，就是说这个夏季，会有人说身体很累，但是脑子却很清醒，就核心温度降不下去，就这个说法正不正确？您是怎么看的？
0: 是这样的。因为身体累了，是因为这个高温下的人食欲比较差，而且代谢又加快，但大脑想进入睡眠呢，需要身体的这个核心温度一般要在夜里降到一天当中的最低点，夏天如果环境温度居高不下呢，或者临睡觉前如果你要用比较热的水洗澡啊，或者做剧烈运动啊，这些都可以导致这个身体深部的这种热量散不出去啊。那核心温度它确实就横在那里，就是降不下来，这就会出现一个分离状态，就是身体很疲乏啊，想休息，但大脑却因为这个体温过高啊，处于清醒的这种档位啊。如这时候我们一般主张就是睡前可以用温水啊，不要用太热的水洗澡啊，温水洗澡，而且不要离得太近啊，不要离睡眠太近，让这个外周血管啊，温水可以让外周血管扩张起来啊，帮助热量散发啊，然后这时候还可以启动像空调、电风扇啊，通过它们来降低这个卧室的温度，让身体的核心温度要降下来，这个脑子才会跟着这种冷静下来，才容易入睡。
1: 要需要一些辅助的手段啊。
0: 对，
1: 怎么判断自己是顺应天时正常少睡，还是需要看医生的病理性的失眠？就是其实我们刚刚也讲了，就有一些自查的标准啊。就您在面对我们一些患者的时候，您会不会教他们一些相对的自查标准？
0: 好，那我来先讲一个比较简单易行的自查标准。可以用三个叫30分钟，三个30分钟。还有加上这个一些日间症状来自查，这30分钟，第一条就是入睡过程超过30分钟，第二个就是夜间醒来时间啊累计超过30分钟，第三个就是比预定的你醒的时间要早醒30分钟，而且无法再入睡。如果满足这三条当中的任何一条如果每周都超过至少三次以上，如果持续超过一个月，那么同时我们讲的白天症状就是白天可能会有明显的疲乏，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钝啊，那这个我们就可以讲它不是正常的，不是正常少睡了，它这个就应该是病理性失眠，就需要看医生了。
1: 好，我们刚刚讲了几个关键点啊，出现了问题之后，如果连续几个星期每周出现3次以上的这种情况，偶尔出现的话就是
0: 对，偶尔出现有可能是一些叫我们叫情景性这种失眠，遇到临时遇到一些比如说你睡眠环境变化，或者临时遇到一点什么压力之类的，那个一般来讲通过自我调节一般来讲都能够好转的，
1: 就问题不大。
0: 对 对，
1: 就我们最怕的是遇到两种走极端的啊，一种是已经很久很久了你还不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对，
1: 那么睡眠问题就会越积越多，可能在临床上就比较难解决啊，治疗。那还有一种就是我遇到一点问题，我哎呦我这睡眠不好啦，实际上
0: 也
1: 不必
0: 这样
1: 过
0: 于担忧，
1: 啊，
0: 对，
1: 担心啊。当然，黄主任擅长就是您提到过擅长失眠症的这样的一个诊疗。那临床上您一般会问患者哪些问题，然后我再来做诊断呢？
0: 啊，就是如果患者来就诊，我会让这个主诉失眠的患者让他详细描述一下，他一般比如说几点钟上床啊，大概多久能睡着啊？
1: 嗯，
0: 夜里大概醒几次啊？啊，每次醒多久啊？早上几点钟醒啊？醒后能不能再入睡啊？
1: 嗯，
0: 白天你会不会就是小睡一下子啊？
1: 嗯，
0: 另外，喝不喝茶叶、咖啡和酒，对吧？
1: 嗯，
0: 睡前你手机玩的有多晚啊？啊，以及你的情绪怎么样啊？
1: 嗯，
0: 对吧？还包括就是你睡觉的时候有没有打鼾啊、呼吸暂停啊？
1: 嗯，
0: 因为这还要排除一些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啊，
1: 嗯，
0: 就是这些都是我一般必须要问的这些东西，
1: 必须要问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对症去看一看自己有没有类似的一些情况啊。那刚刚其实您也讲到了，就是有一些睡眠问题，我们该怎么去判别，要不要看医生？比如说有人讲，我偶尔一两天睡不着，算不算病？连续多久失眠？我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我必须要就医了啊！如果我很久了，我应该怎么办？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比如说您到点了，我就一定要来看医生了，不能在家再等了。
0: 对的，对的，就是。不光偶尔一两天，有时候就是稍微再多几天，实际上睡不着也一般也不要紧，一般多数绝大多数都是我们叫做情景式失眠。
1: 嗯，
0: 情景失眠什么意思呢？就是你遇到压力，比如说你要考试啊、加班啊，或者这种环境变化，比如说你去出差啊、旅游啊，你对吧，你住的旅店或者民宿啊，对吧，或者就是你有时候有的人晚上他吃的过饱过辣呀，啊，这些来偶尔出现的失眠，他人体都有这种代偿能力，一般自我调整慢慢他都能好转，他都不需要不能算病啊，不需要就医的，但是如果你就是这些就是临时遇到的那些我们叫情景性的问题，你不去解决它，那可能会就是发展，比如说。就我前面也讲了，就是如果每周至少有三个晚上睡不好，持续至少一个月以上，那这时候我们就叫它急性啊失眠啊状态了。急性失眠，那这时候必须积极干预，防止转化为慢性失眠。如果你持续时间，我们一般讲超过三个月，就可以诊断慢性啊失眠障碍。慢性失眠障碍，这时候单靠自我调节，一般很难打破这种恶性循环，你就必须要就医。
1: 必须要进行医疗干预了。
0: 对，
1: 这个很重要。但很多人也怕吃安眠药，为什么好多人就说我不想去看医生，我就担心医生就给我吃这个安眠药啊。刚您也讲安眠药它效果很好，那么有人说安眠药会上瘾，会伤脑子，就宁可硬扛也不可吃药啊。就您怎么看这个安眠药到底能不能吃，什么情况下必须得吃？
0: 安眠药大家对它还是有一些误区的，就是总是对它比较怕，觉得会上瘾伤脑子，但是实际上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它合理使用还是很安全的，我们就是特别怕两种疾病，一种是滥用，就自己私自去买然后私自用，是吧，第二种呢就是死扛，就睡眠再差，是吧，他也不敢吃安眠药，现在就是因为药物它进展也很快，现在很多新型的非苯二氮的安眠药它成瘾性很低，对人的影响也很少啊，就是副反应少啊，对健康影响小，就是反而对吧，如果你要长期失眠，那对人体的伤害反而更大，因为它可以导致你免疫力下降啊，血压升高啊，记忆力下降，情绪波动的啊，所以当我们用这种非药物干预的方式，比如说用一些认知行为治疗，这个我们后面我再说一下具体内容吧，如果效果不理想的话，或者失眠已经伴有明显的焦虑、抑郁或者血压升高这些症状，那么就需要在医生指导下合理的使用安眠药了。
1: 所以其实还是要该用的时候不能说不用啊，但就怕滥用。
0: 对，
1: 睡不着，稍微睡不着我就去吃安眠药。那这个就是不要走极端。
0: 对，
1: 好，我们今天如果说大家有睡眠方面的问题，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啊，可以通过这个问题这路热线来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第三种方式是微信视频号里面去搜索 到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

0: 继续回到今天我们的民意座堂栏目，民意座堂呢邀请到了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康复心理科副主任医师啊，中级心理治疗师黄抱主任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来介绍到天热夜短难入眠、夏季失眠的元凶和破解法。那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8，大家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呢向黄主任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接下来呢，我们想来请黄主任来给我们说说，就夏季失眠的治疗和其他季节会不会随着我们的季节有不同，在用药上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调整的地方呢？
1: 夏季它这个治疗重头戏是在环境干预上面，就是我们首先会强调这个一定要控制这个卧室的这种微环境温度，一般我们调到22到26度左右，湿度50%左右。另外要绝对遮光啊。夏天在用药上呢，因为夏天这种代谢偏快啊，而且人出汗多容易脱水啊，所以一般用药剂量会比其他季节要小一些啊。但是如果你要调药的话，不要自己调，就是还要在医师指导下进行。
0: 就所有这些其实都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就有一些患者喜欢自己去减药或者停药，这个在医学上其实都是大忌啊，我们要注意啊。
1: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网上流传有一些助眠的方法，其实我自己也用过，像什么数羊啊喝牛奶啊，听这个白噪音啊，就哪些真有用，哪些其实是有误区的呢？
1: 这个讲喝温牛奶，它作用是有限的。因为它实际上起作用就是通过这种温热感给一种心理，给人一种心理抚慰的这种效应，也就有点心理安慰的作用。数羊呢肯定是典型的这种误区，因为我们讲它是从英语那边传过来的，英语它那个绵羊是 sheep 对吧？睡眠是sleep 所以它相近，它是通过谐音发音相近啊，所以它才有暗示作用。那中文语境下，它没有这个谐音了，
0: 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
1: 对，它就锁羊，那反而让大脑要维持一个是语言啊，还有一个就是计数，这两个工作要做再做啊，反而就是让你这个觉醒度提升。白噪音它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它能够掩盖这个睡眠环境的杂音。对部分人还是有效果的，但是你要选的话，尽量选一些就是，比较柔和的声音，比如说自然界的雨声啊，还有一些轻柔的海浪声，还有像电风扇的这种转动声啊，而且音量要适中啊，你不能太强。太强也就反而适得其反，
0: 会刺激到你的感官神经啊。就白噪音其实有一些美容院它也会用到，
1: 对，
0: 就那种风吹啊、海浪的声音啊，
1: 对，
0: 这些其实还是有一点作用，
1: 有作用
0: 啊，有作用的啊，
1: 对，
0: 大家要知道了啊。喝牛奶我们医生没说有一定有用啊，数羊这个有的人是越数越清醒啊，
1: 对，
0: 白噪音啊，如果说声音还是居中的情况下，适合的情况下啊，有的人是有用的。那当然黄主任所在的这个慢性康复科，他擅长的是失眠症的康复管理。就什么叫做失眠的康复？这个失眠的康复是只去给你开开药吗？就可能有人会说，我是不是就吃安眠药，哎呀我治失眠简单，我开点安眠药就解决了，这是不是误区？
1: 那肯定是的，当然不仅仅是开药这么简单，对吧？失眠的康复它主要还不是依靠药物，主要是以一套啊，以恢复这种自主睡眠功能为目标的这种综合这个治疗方案。就核心就是我们前面我讲的，就是要前面提到的这种叫做认知行为治疗。认知行为治疗，包括刺激控制。前面实际上也讲了一部分内容啊，就是床只用来睡觉，困极了你才上床，半小时内睡不着你就离开床，建立床等于睡眠的这种条件反射。同时我们用睡眠限制疗法压缩这个卧床时间，至接近这种实际睡眠时长，也就是说夜里醒了难以再入睡，就坐起来啊，就起来坐一会，有困意了再睡。

0: 这个目标是提高这个睡眠效率，在提高睡眠效率基础上，再逐步延长睡眠时长。还有一个就是认知重构，就是我们很多人就是老是想，哎呀，今晚啊我要再睡不着就完蛋了啊，他这种灾难化的思维就是这种一定要修正啊，就是实际上也是如此的，就是人我开始也讲了，就是人偶尔。对吧？哪怕几天睡不着觉也不要紧的，对身体上没有多大影响的。所以你一定不要老是每天晚上睡觉前就讲了，哎呀，我今天一定要睡着，一定要睡着，睡不着那就麻烦了，麻烦大了啊！这个大家要认识到。第二个，后面再加上一些，就是比如说放松训练啊，生物反馈啊，还有现在有一些物理治疗的仪器，像什么经颅磁治疗啊，这些都是非药物的治疗，联合在一块，那就会帮助病人就是撤掉对药物的这种心理依赖。啊，我们的康复的最终目的就是让患者重新相信自己能够自然入睡。这是他的康复的主要目
1: 就是希望我们都能够自然入睡，而且
0: 的。
1: 睡的质量也会很高啊，比较高，这个是我们希望得到的。老年人在夏天更容易睡不好，刚刚你也讲到，其实老年人的睡眠时间可能他的睡眠节律都会比中年人或者是青年人要少啊，但又不敢随便吃药，就老年人夏季失眠，他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到的一些问题呢？
0: 老年人确实需要注意一些事项，因为一个老年人本身他褪黑素分泌，他就是减少的，另外他的体温调节能力变弱，啊，对热比较敏感，夏季确实更容易睡不好，用药呢也要谨慎，因为这个像我们讲的，就是老百姓讲的，一般讲的安眠药是属于那种叫做安定类的，也就是苯二氮卓类的这一类的安眠药，尤其是那种长效的苯二氮卓类的药物。它有可能会导致老年人呢，在夜里呢起来就容易跌倒啊，还有就是呼吸有可能会受到一点抑制啊，然后第二天的这种认知功能，也有人的反应能力、记性能力，是吧？这种能力都会下降，会导致这些副作用啊。所以我们一般优先选择非药物干预啊，特别要强调，这个卧室，这个室内的温度啊，还有湿度要控制，还有一个就是要规律作息。另外，老年人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影响睡眠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夜里就是起夜比较多，就是排尿比较次数多，还有包括有时候会身体感到疼痛啊。出现这些症状，我们要去排查它的一个具体原因啊。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失眠确实要用药的话，我们优先选择有非苯二氮卓类的啊，而且它有一些半衰期还比较短，就对白天没什么影响的啊，优先选择这一类的药物。是这样的，
1: 就药物的选择啊，也是很重
0: 很
1: 要
0: 重
1: 的。
0: 要，很重要。
1: 那年轻人，比如您刚刚讲到的夏天熬夜撸串啊，还要吹空调刷手机，哇，我突然觉得年轻人有挺多恶习的。那么这些夏天对于年轻人的标配，对睡眠的伤害到底有多大？他其实刚你也讲到了，是透支睡眠。但年轻人讲，我觉得没什么，我生活挺好的，我不撸点串，我不喝点啤酒，我觉得没意思。哈，你有什么建议啊？
0: 因为现在一般到外面，对吧？摊子上去买的那个串，一般它都是高蛋白、高油、高盐啊。它这个就是会导致这个胃肠道，就是夜间，一个是它夜间还被迫加班，而且它这个负担还比较重啊。另外，你讲那个刷手机，确实是的，因为这个
1: 蓝
0: 手机
1: 光啊，
0: 屏幕蓝光，它就是能够抑制这个松果体分泌这种褪黑素啊，就等于它在给大脑发出就是我们继续黑的这种指令啊，吹空调它是这样的，如果你这个温度过低了，那不行啊，过低了，因为人有可能会出现鼻塞啊，伤风啊，感冒啊，对吧？尤其是诱发鼻塞，会明显影响睡眠。还有时候你温度过低了，你裸露在外面的这个身体部分啊，都感到难受啊，身体就会感到不舒服。那这些就会打断这种睡眠，就偶尔出现这种一两次，对吧？你身体还能代偿。如果你长期就温度太低了，或者是前面我们讲的这种撸串、刷手机，那么这个睡眠这个负载就会越来越滚越大，对吧？会从功能性失眠就是转变成难以逆转的，我们叫做睡眠节律障碍，有的还会诱发像焦虑、抑郁这些情绪问题。这绝对会 绝对是在透支自己的睡眠，透支自己的健康。
1: 所以，其实睡眠不好，它会诱发到很多问题，不光光是睡眠的问题，
0: 对
1: 就
0: 对
1: 是
0: 对。
1: 焦虑啊、抑郁啊。所以，为什么现在焦虑、抑郁好像也挺多的？可能跟睡眠是不是也是有一定的关系？
0: 对对对对对。
1: 有一些联系啊。我们有一位听众讲了说，我妈60多岁，夏天长期睡不好，白天补觉能补回来吗？午睡多久比较合适？想问一下我们主任。
0: 这个确实要看个人，因为人的这种生理状况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要是晚上确实睡眠时间太短，白天又感到就是瞌睡，是吧？影响你白天的功能，你午睡一回也是可以的，我们常规来讲，我们尽量午睡不要时间太长，对吧？甚至讲最健康的，实际上是人是不应该午睡的啊，但是这个也要因人而异啊。睡眠，比如说，还是以能让你感觉到啊，我睡过以后，对吧？然后醒来了以后，我感到我很清醒，啊，很解乏，然后我去，就是干什么事情啊，跟人们交流啊，都没什么问
1: 很
0: 题，
1: 舒服
0: 以这个为准，
1: 以这个
0: 以这
1: 为
0: 个
1: 准。
0: 为准，对，
1: 也会有一些人他日夜颠倒，比如有些老年人，他白天在家没什么事儿，他会不会就是白天在那不停地睡，然后到晚上了，因为睡眠时间还是有限嘛然后晚上睡不着。那对于这一部分老年人，我们是不是就尽量白天就不要让他睡了，给他找点事儿做？
0: 这个要看情况，实际上不光老年人，我讲有些，比如说他有些上夜班的人，他就是长期上夜班，他就是日夜颠倒的，那他也有可能就是，那晚上工作他不就是清醒了吗？他等于就是生物钟，
1: 颠
0: 他是
1: 倒
0: 反过来
1: 了
0: 了啊。对，这个呢，就是关键看你能不能适应你的正常社会功能。比如说老年人，他如果他现在什么事也没有，白天也不需要他干什么，对吧？你要真正他感觉到就是白天我睡得也很舒服，晚上我觉得我人清醒，都觉得不难受，也不影响
1: 别人，
0: 对他自己。包括对周围的他生活在一块的人也没有什么影响，倒也不一定要去干预，除非就如果有影响了，比如说他夜里他一个他自己感觉难受，这样不好；第二个他夜里老是起来活动会影响家里人啊，对吧？其他人的这个休息啊，或者白天老跟他睡会影响家里人其他人做事情什么之类的。那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逐渐的把他生物钟，但一定要缓慢，老年人一定要缓慢啊，就是可以适当的用一点短效的药物。那帮助他调整这种生物钟，调整生物钟，逐渐的，朝着这个就讲我们叫夜里睡，白天清醒的这种状态改变。
1: 好，那节目的最后也想请黄主任给正在受到夏季失眠困扰的听众朋友一些建议啊，就今晚回去我就能做的比较管用的一件事儿是什么？
0: 好，要讲今晚回家去做一件事啊，那首先我觉得比较容易做到的就是，打造一个暗室环境，就把这个环境一定要搞暗。有能力就是可以先把这个卧室窗帘换成绝对遮光的啊。如果暂时来不及，那我们可以占用那种黑眼罩啊来代替。还有一个就是睡前1个小时啊以上就需要把这个手机和电视就要关掉了。开启这种空调或者这种电风扇。对吧？让这个室温保持在22度到26度，当然具体的温度啊，就个人是不一样，以自己感到比较舒适为宜然后剩下的就是你可以在床上躺的时候可以做一些腹式呼吸放松自己，就是通过腹部的起伏呼吸，就是缓慢的这种吸气啊呼气啊，把注意力就是只放在这个呼吸上，不要去再去想家东西，想家东西的时候，你就可以再把注意力回收到这个呼吸上去还有一个就是睡不着，你不要硬躺，对吧？超过30分钟就离床，对吧？不干任何事情你就坐着，直到有困意再回床上睡。记住，床是睡觉的地方，不是娱乐或者烦恼的集散地。 从这个夜晚开始，重建对床的信任。
1: 重建对床的信任，我们要重新去跟床打交道啊，
0: 对
1: 不是
0: 对
1: 把它当成什么都往床上搬的这
0: 对，
1: 样的一个床也要休息啊。那也想问一下黄主任，在合肥四院的这个门诊时间是怎样的？就如果说有朋友想来去就诊的话，有什么建议？比如说挂什么科啊，我提前带哪些资料啊，这样也会节约彼此的时间啊。
0: 我的门诊时间是周一上午、周二下午康复心理门诊，还有一个就是周二上午的心理咨询门诊，就是集中在周一、周二，一共三个门诊。听众如果因为失眠来就诊啊，除了可看我的门诊啊，如果是单纯的失眠，还可以挂睡眠障碍门诊
1: 睡
0: 啊，
1: 眠障碍门诊。
0: 对，但是单纯失眠啊。因为我那个门诊有时候看很多，就是
1: 心理
0: 除了
1: 方面。
0: 单纯失眠，还有一些伴有情绪问题。来之前呢，请准备两样东西。第一个就是你近期最好是近期2周以上的详细睡眠状况，包括上床啊、入睡呀、夜醒啊、起床的时间以及自己在白天的这种精神状态。就第二个就是要把既往做过的相关检查、用药记录要带上。如果正在服用安眠药或者是其他精神科药物啊。我们药盒子最好带来，或者把它拍照，把这个照片带来，以便我们精准评估。
1: 好，非常感谢黄主任今天给我们介绍到的这个相关的睡眠方面的知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农村广播，我是以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藤要平，树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字。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0: 我来，
6: 我来，
0: 我来，
6: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我来。
9: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了吗？
1: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2: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1: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3: 当时我也没钱。
2: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4: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1: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个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哎呦，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2: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3: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申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开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1: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哦，
2: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3: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再次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6: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6: 大家都好啊。
5: 今儿心情好，
7: 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乘客您好，河北大戏院到了。
1: 妈妈，快来，这有座。
2: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2: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2: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2: 你这孩子呀。
3: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的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的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3: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龙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
0: 哎，走吧，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
0: 啊。
1: 爹，我爹他
0: 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0: 去了。嗯。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

0: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1: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2: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5: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

0: 还也干林。
1: 大强，上班了。
2: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0: 还也干林。
3: 下车的抓紧了。
2: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0: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还也干林。
2: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抓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3: 在那边，
4: 别过去！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1: 应该就在这儿，
4: 就在这儿，小心点。
0: 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试试站着办公。
1: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2: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3: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0: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你这
1: 从
0: 话
1: 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美兰坊。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知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你别
1: 史诗般的9腔18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0: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1: 快点快点，到点了，
0: 忙应酬，忙购物，
2: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0: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1: 哎，好累啊。
3: 哎，我也很累，
0: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4: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我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爱。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2: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的。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才三楼啊。
2: 妈，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成韵，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给我。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药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一个。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0: 是我的船。
1: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0: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1: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他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1: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0: 我是把它想的是一个实际上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到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1: 第一位参加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0: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1: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1: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0: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1: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得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态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6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5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张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玻璃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抹布，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来，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不能
0: 吃。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2: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2: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1: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3: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5: 这么顺利要报父亲名字，可能
6: 报报呀，报报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5: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我这个心愿。
7: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8: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劳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Rogers。
1: 入役十二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2: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工必克、守必固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勇往直前，砥砺深蓝。
0: 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你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

0: 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2: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1: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2: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3: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他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他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他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

0: 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1: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0: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2: 赵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3: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些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栽培的这种数据。
4: 我想想，他的日子跟我的老父亲李直一般大，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5: 六十七岁时，他曾经说，再干三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十年。
1: 我到老是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5: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幺幺零，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部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您没看它破吗？4年跑了36万公里呢，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笑>
1: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给你讨一碗开水。就吃泡面啊？
0: 这个省时间。
1: 你慢点啊。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 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大家知道例子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9: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0: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10: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12: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13: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14: 越学中文越没进去，
15: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1: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6: 北京时间5点整，
1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1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6: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5: 新时代，
16: 新机遇，
15: 聚焦三农，
16: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5: 一直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思春的虫子面春春春，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女扮女装的陈小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你，我不敢讲，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什么了？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2: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3: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3: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首先来介绍节目的相关安排。健康指南当中呢，要给大家来说一说，在脑卒中夏季其实也是高发的，而血压回降，提醒各位朋友千万不要擅自的去停药。名医座谈栏目当中呢，邀请到了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康复心理科的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中级心理治疗师黄豹主任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来介绍到的是天热夜短难入眠，我们在夏季失眠的元凶和破解法。相关问题呢，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这路热线呢，直接来向黄主任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啊，我们也会跟大家及时的来沟通和交流。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当中呢，我们要来说说这个脑卒中的夏季高发的一些情况和血压回降，千万不要擅自的去停药啊。夏季其实也同样是脑卒中的一个危险的窗口。那么高血压患者血压下降呢，不等于痊愈，不可擅自停药。还有我们的一些大众啊，需要去防范到肠道的传染病，包括蚊虫叮咬啊，去科学的管理体重，并且顺饮节气去祛湿健脾。所以听起来好像在夏季我们能够做到的对于身体有益的事儿还挺多啊。专家说到了高温，怎么在夏季的时候出汗会导致到脱水，特别是我们在户外工作的一些朋友啊，那冷热环境呢也会引发到血压的波动啊，睡眠不足啊，这些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都会增加到夏季的脑卒中的风险。其实你看健康都是一环套一环的，如果说有一环我们没有做好的话，对于身体的整个机能它都会有影响。那不少高血压患者夏季血压呢会回落到正常的范围，但是在这里提醒大家啊，这个正常的范围并不代表你的高血压已经去治愈了。有一些人可能在夏季就会觉得，哎，我看我的这个量出来的这个值是正常的，那我是不是可以停药啊或者减药啊？千万千万不能这样去做，突然停药可能就会造成血压的反跳。而且我们要牢记就是早期识别脑卒中的120口诀啊，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说到，一代表的是什么？就是看你的面部是否对称啊，有没有口角歪斜。二呢，就是查双臂是否单侧无力。零呢，就是说话是否清晰。那如果有任何一项异常，请立即拨打120电话。针对夏季呢，肠道的一个传染病，其实也是我们要提醒大家，要把这个喝开水呀、吃熟食啊、勤洗手这几关要把好了啊。像食物要生熟分开，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啊，如果是沾菜的时候，要记住了，准备两个不同的沾板哦。这个可能老年人会说，用一个不就可以了吗？生熟刀具这个是一定要分开的。那防蚊呢，需要清除到积水，外出穿浅色的长袖长裤，使用寒蔽蚊胺这样的一些驱避剂。那么如果说啊有一些啊我们遇到了被虫子叮咬，也是要及时的去拍照。比如说你被虫子爬了，不是说把虫子给拍死或者是我就不管它了，一定要及时的去拍一张照片。拍张照片不是为了让你去发朋友圈，拍张照片是你到医院给医生看这个到底是属于什么虫子，我是不是要及时的去干预或者是治疗啊，采取一些救急的措施，这个很重要。 啊。另外呢，我国的成年人 BMR 的正常范围是 18.5 到 23.9， 24.0 到 27.9， 这个就是超重了。那么大于等于 28.0 就是肥胖，男性如果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呢是大于等于85厘米，就属于中心型的肥胖。关于这个 BMR 的正常值，我们以前空中医院也做过类似的一些直播啊，大家如果到医院去看到医生给大家的讲解就知道，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不光是体重的问题，它也影响到了你的心血管啊各方面的啊其他的一些身体的健康。那超重肥胖或者是合并代谢异常者呢，就要到体重管理门诊去接受系统的干预，有的是吃药，有的是节食，有的甚至是要做手术。那么减重也是长期生活方式的调整，而非是短期的极端的节食，因为你短期的节食会有一定的效果，可是一旦不控制了，那么它一反弹反而对你的身体会造成二次的伤害。养生重在祛湿，包括健脾养心。那么在饮食清淡的时候，夏天啊，像这个冬瓜呀、绿豆啊，都是可以去吃的。切忌贪凉啊，就是去喝一些冷饮，要适度的午睡。今天我们要说这个睡眠方面的一些情况，怎么样才叫适度啊？运动也是啊，不是大汗淋淋的运动，或者是我们那个马拉松跑步，对身体就一定是有好处的。微微出汗的有氧运动，可能对身体的健康会更好。啊，那么日常呢也可以去按揉足三里啊，包括你的丰隆啊这样的一些穴位，去保持到情绪的平和，防范到夏季的脾胃病。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健康指南当中和大家说到的，在夏季我们需要注意到的一些啊保护身体的养生的方式啊，大家还是能做尽量的做起来。接下来呢，共同来到的是今天我们的名医座堂。
2: 名医座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栏目呢，邀请到了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康复心理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中级心理治疗师黄豹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我们今天呢去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其实跟睡眠有关的。那么天热夜短啊，会不会很多人出现了难入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夏季的失眠的元凶和破解法，我们该怎么去做啊？非常荣幸的有请到了黄主任做客到直播间。黄主任先跟全省的听众朋友来打个声招呼好吗？
3: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黄主任，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跟大家说到的是这个睡眠方面的一些情况啊。夏天其实很多人会觉得睡不好很正常，那么其实我们也想问问您，就是夏季失眠和普通失眠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到底是矫情还是真的说有一些生理上的一些不同或者基础呢？
3: 这还真不是矫情，它确实有实实在在的这种生理基础。因为普通失眠很多与源于这种心理压力、焦虑，还有或者是不良的这种生活习惯，一年四季它都有可能会发生。而夏季失眠它有两个重要推手，一个是高温，还有一个就是长时间日照。就我们的睡眠启动呢，它需要足够的身体足够的散热以降低体温。但是夏天呢，这个气温高、湿度大、散热困难，这个体温高、易出汗、情绪就容易烦躁，所以身体一直处于一种叫做轻度应激的状态。大脑就迟迟不能切换到这种睡眠的模式。还有一个就是夏天因为光照时间长，对吧？我们叫做昼长夜短嘛，就直接抑制这个大脑松果体分泌这种褪黑素。所以夏季失眠它带有明显的这种季节性，把它简单的说成是矫情，那肯定是不对的。我们要看到它在背后啊，牵涉到体温调节、激素调节双重的压力。
0: 所以有些人一到夏季可能会说，你怎么就那么亢奋，并不是说他自己想亢奋。
3: 对，
0: 这个背后原因是很多的。
3: 对
0: 那俗话说这个春困秋乏夏打盹，因为夏天的时候有人会说，那你辛苦了，你累了，你感觉疲了，中午睡一会儿啊。但中午一睡可能晚上又会影响。那么夏天白天犯困晚上精神的这样的一个昼夜颠倒的状态，它背后的原理其实您刚才也说了啊。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原理吗？
3: 这个原理就是其实在背后它就是 这个睡眠的昼夜节律它被推迟且缩短了，对吧？因为夏天一般天黑的晚啊，很多人社交活动啊，包括用手机看电视，它的一个屏幕光照都一直延续到很晚，这个眼睛它在接收到这种蓝光以后啊，就是这种屏幕的蓝光以后，它就会欺骗自己的大脑中枢，让它以为就是太阳还没有落下去啊，还没到睡觉的时候，啊，于是这个褪黑素的这种分泌高峰就会相应的后移，那么整条这个睡眠的链条就往后推迟了，结果呢就是晚上啊，该睡的时候就头脑清醒，人很精神，但是到了早上，因为这个天亮的早，光照提前，那个褪黑素这种分泌又早收场了啊，结果睡眠的后半层被压缩，深睡眠不足，加上就是白天，因为它这个环境升温以后啊，这个皮肤血管会扩张，脑部的供血就会减少嘛，脑部供血减少，还有一个就是天气热，代谢加快啊，消耗也大，所以就导致了人白天呢就容易特别容易犯困，昏昏沉沉的。
0: 所以它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连环的影响，就晚上睡不好，白天又昏昏沉沉的，然后白天昏昏沉沉的想入睡，可能稍微打了个盹，又影响到晚上。包括现在人的这个手机啊，总是说十一点钟之前睡觉最好，但是好像周边十一点之前睡觉的人，因为手机的影响越来越少，这个大家都要注意了。当然也有人说，哎呀，本来夏天就睡得少，夏天睡个五六个小时就够了啊，这个说法对吗？到底睡多久啊才算是正常？我们知道其实对于不同的年龄段，它会有不同的时间的睡眠的这样的一个我们有一个时间啊，那么在临床上或者您专业上是怎么辨别？
3: 说夏天本来就睡得少，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都说成年人他正常的睡眠时间大概是7到9个小时，但夏天睡眠这个时长平均会比冬季要短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但只要我们在第二天我们白天啊感觉头脑比较清醒，精力充沛啊，也不必硬要求啊必须我要睡满几个小时啊，也不是这样的啊。但是如果你睡的时间确实太少，比如说连6个小时都睡不到啊，白天又出现明显的这种比较疲劳啊，注意力不集中啊，反应变慢啊，那这个可能就不是正常的那种少睡了，就有可能是睡眠不足。那我们正常少睡，它是意思是虽然睡得少，但是精神足，啊，那病理性少睡是指什么呢？就是你睡了感觉到不解乏，就像没睡够一样，所以这个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0: 当然您说到病理性的少睡，他就是有这样的一群人，
3: 对，
0: 他觉得我已经睡的时间算好像挺长的了，就9个小时10个小时了，但我每天还是昏昏沉沉的，这个属于他自己的这种生理性的问题，就精力不旺盛，还是说其实还是需要到我们的您这样的一些科室去请医生来调理一下的？
3: 这个要分情况的，因为确实有一部分人他可能是生理性的，他睡的就多一点，但是如果你要讲都能睡到8个9个小时以上还感觉到没睡够，那这个时候生理性的就是让这种占有的概率并不是很大，有可能就会有一些是病理性的。病理性就比如说他有可能是这个虽然睡眠时间多够长，

0: 有那种嗜睡型的，
1: 嗯，
0: 啊，他就是他怎么睡都不解乏，啊，睡醒了以后他也感到还是没精神，还是不想动，嗯，还是这
1: 所
0: 样
1: 以
0: 的
1: 还
0: 情
1: 是
0: 况。
1: 要因人而异
0: 对对
1: 哈，
0: 对
1: 就
0: 对
1: 是如
0: 对。
1: 果说自己觉得自己哪方面不太行，或者说不太正常，那么我们可以到医院去请
0: 对
1: 医
0: 对
1: 生来排查一下，看看是不
0: 对，
1: 是有类似的一些问题
0: 对对
1: 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聊，就有人讲，比如小孩儿，我们要睡多长多长时间，然后成年人要睡多久，老年人要睡多久。但我听您的意思，其实就是，是不是您觉得大致的，只要我不影响到我的工作生活，我觉得我的精神状态是可以的，
0: 对，
1: 就一定可以，而不是说完全说你不睡十个小时，
0: 对，
1: 你不洗起床，是这样，
0: 是这样的
1: 啊，是这样，
0: 对，是的，是的，因为个体不一样，每个人个体不一样，
1: 所以这个个体不一样啊，就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因为我们身边当中会有人，就比如说他精力旺盛型，他睡六个小时就足够了，
0: 对，
1: 啊，他就是觉得我要忙碌起来，我这个才愿意生活有盼头，有啊，那也可以。那有人睡九个小时、十个小时，他也还觉得，我还是有点累，那么可能就要多休息啊，这个大家注意。那您在临床一线工作了30多年，就夏天因为失眠来就诊的人会不会比其他的季节要多？有没有让您印象就比较深刻的一些例子呢？
0: 确实因为夏天就容易失眠嘛，所以来就诊的确实要多一些，就大概粗略估计啊，因为这个没有特别详细的统计啊，就粗略根据我的门诊量粗略统计，夏季门诊量比其他季节大概要高到2-3成左右吧。
1: 啊，2-3成，那也不少了。
0: 对，也确实不少。
1: 嗯。
0: 让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就是近期来就诊的一位50多岁的一位女性患者，她身体实际上没多大毛病。
1: 嗯。
0: 但是就是这次入夏以后，就是频繁出现，就是大概凌晨4点多他就会醒了，然后就睁眼到天亮再也睡不着了。他自己开始认为呢，就是是不是自己年纪大了，觉就少了，对吧？然后到门诊来，然后我一问问他这个睡眠环境啊，最后发现他实际上这个问题是出在他家，他那个窗帘呢就有些透光，透光就是他是今年就是换了一个卧室，那这个卧室呢是在东边，而且朝东边它是有一个窗户的，就是因为现在夏天大概4点多天就开始蒙有点亮了，它实际上不是说它不需要睡那么长，而是它是被那个
1: 光
0: 给它照醒的，
1: 哦，
0: 实际上我开始也没给它开什么药，我就叫你回家去买一个那种完全遮光的窗帘，完全遮光的窗帘，然后后来就是电话回访的时候，他跟我说，就是现在他是基本上都是一觉能睡到6点多了。
1: 所以你看，经验丰富的医生他会找原因，而不是马上就给他去开药啊。
0: 对，
1: 就是你到底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可是我们生活当中也有些老人，他睡觉他是不喜欢拉窗帘的。那么对于这一部分老人，他说我也没影响我的睡眠啊，我觉得挺好的啊，您怎么看？
0: 因为老年人有个什么特点，就是老年人他确实比我们就是年轻人啊，他睡眠需求就会减少，因为老年人他就是这个体力下降、精力下降，包括他褪黑素分泌也下降，所以他一般来讲他不像我们成年人需要睡那么长，他可能才能恢复这种精力，他老年人就不需要睡那么长，所以他可能觉得早上醒就醒了，对吧？夏天虽然就是天短就天长一点，早上天亮早一点，但是他觉得不要紧，但是如果你确实你感到第二天不舒服，对吧？如果你要觉得自己就是这种反应啊、记忆力啊，对吧，都感到跟就是前一段时间明显的变差了，对，那你这个时候该干预还是要干预，就是包括一个重要的就是要再把睡眠的环境一定要搞暗，一定要暗，对吧？你其他的夏天，你包括还有一些热， 这是另外也要考虑的，
1: 要考虑，所以这个
0: 对，
1: 综合环境我们都要考虑到啊。
0: 嗯，
1: 当然，您说到热，就有研究也说，气温超过了30摄氏度，睡眠时间平均会减少14分钟，入睡的时间会延长到33分钟，深度的睡眠会减少50分钟。这个天热到底是怎么偷走我们的睡眠的？当然，现在还有空调啊，也能够去解决。就是从这个方面，您看，我是怎么偷？

0: 偷走的呢？为什么热会影响到睡眠呢？
1: 天热，它偷走我们的睡眠，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就是第一个就是它会直接干扰深睡眠的启动。深度睡眠，它在前半夜要远多于后半夜，而且启动的时候需要我们的大脑，就是散热。如果卧室温度过高，湿度又高，那体温调节中枢就在不停的工作，就大脑就难以进入这种静息的状态，那种真正让我们这个身体恢复的这种，慢波睡眠，也就是深度睡眠，也叫慢波睡眠啊，它就会被切割的七零八落，第二个这种途径呢，就是增加入睡前的这种焦躁感，因为天热，它天热的时候呢，它会导致交感神经兴奋，对吧？心跳加快，容易出汗，人躺着不就会感到烦躁，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然后这个自然入睡潜伏期就变得延长了，
0: 所以这个天热，其实我们现在也是可以解决的，就大家不要硬扛，对吧？能够借用到空调，比如说把那个室温调到26摄氏度啊，就是大概也很舒适的这样一个温度，对于睡眠也是有帮助的。
1: 后面我还会讲这个空调
0: 那又说到褪黑素了，因为前两年关于这个褪黑素啊，特别是在中青年当中很火啊，动不动就说买点褪黑素吃吧。这个褪黑素和光照到底有什么关系啊？夏天如果天亮得早了，是不是直接会导致早醒？就从您的角度或者是专业的角度，这个褪黑素究竟是它就是有，还是说我们也是商家的一种宣传的噱头？我们买回来吃意义不大啊，大不大？
1: 是这样的，在大脑里分泌的这个褪黑素肯定是非常非常有，对睡眠非常非常有帮助的。但它是一种黑暗激素，也就是说天黑的时候，分泌比较多，天亮的时候就被抑制住了。因为现在夏天，它这个大概清晨4、5点钟天就渐渐亮了，哪怕就是我们这时候闭着眼睛，但是光线它能够透过眼睑刺激视网膜，向松果体发出就是停止分泌这种褪黑素的信号褪黑素一退场，人们就会早醒难以再入睡了。所以夏天早醒特别普遍，本质就是这种自然光照提前把我们从睡眠中叫醒了。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外界因素，就是夏天不是天亮的早吗？人们起床活动也早，所以这个环境噪音也比其他季节出现的早。至于我们讲买一些这个褪黑素来吃是这样的，因为你褪黑素直接吃，它是通过消化道吸收到这个周围血液里，但是你要进入中枢神经系统，它必须要经过血脑屏障。这个血脑屏障它是这个透过率，就是比较低的除非有一些特别的脂溶性非常高的一些物质，才有可能透过率比较高。褪黑素它是透过率比较低的，所以你吃的就是我们普通的剂量，它可能透过去的这个浓度非常低，所以对睡眠的帮助可能是会有，但是比较有限。但是你又不能讲我通过吃大量的褪黑素，是不是就能把这个脑子里的这个含量浓度提高了呢？那吃大量了，那人身体的这种不适反应又会多了，所以就是褪黑素只能实际上起一定的作用。
0: 那还有一种说法，有的医生说你吃了褪黑素，如果吃的太多，你自己的产褪黑素的那个意愿体内就会变少，那么我自动产的就少了，反而你会过分的依赖那个药物，会不会有这种说法？
1: 这是有一定道理，但是呢，褪黑素它不像有的一些激素，它就是讲你外在的多啦，它那个内部分泌的就是明显的就会变少。褪黑素相对而言，它就是还是跟光亮很有关系，
0: 跟光亮有关系，
1: 跟光亮特别有关系，最主要的影响因素还是光亮，所以你外界的这个褪黑素。而且褪黑素毕竟它我不讲了吗？它不是直接把那个褪黑素打到脑子里去的，所以它这个不像我们有些安眠药，它是脂溶性非常高，它透过很容易透过血脑屏障，所以为什么我们家有些我们俗话讲的一些安眠药，它比较就是见效快了，它因为它很容易透过血脑屏障，褪黑素不是这样，褪黑素它不容易透过血脑屏障，所以它你要再影响内部的这个一般来讲影响会很小的，
0: 很小的，所以这个大家如果是自己去购买褪黑素的话，那么我们的专家也是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了啊，就听一下，大家也明白啊。那您刚刚说褪黑素跟光照有关系，这个光照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光照你就是它 就是亮的时候，它分泌就会增加。
0: 增加。
1: 不是，我想反了，对，就光照亮的时候，它就分泌就会明显抑制，
0: 抑制
1: 只有
0: 它。
1: 在黑的时候它这个分泌才会明显增加，所以我们叫它黑暗激素，
0: 所以
1: 这个
0: 为
1: 就是。
0: 什么就会要求有的人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用一些遮光布
1: 对对
0: 啊，
1: 对对对，
0: 黑暗的这种状况下
1: 对
0: 有
1: 对
0: 助
1: 对
0: 于睡眠，
1: 对，对对对对，
0: 是这个原因
1: 或者在没有办法就是遮光的情况下，你可
0: 嗯，
1: 以戴个眼罩，临时代替眼罩，黑眼罩。
0: 哦，戴个黑眼罩
1: 对对
0: 啊，
1: 对
0: 这
1: 对
0: 个
1: 对
0: 也
1: 对，
0: 是可以去解决的。
1: 对对
0: 好，
1: 对对。
0: 那么中医常说就是暑易伤心，胃不和则卧不安，这个是中医的讲法。从西医的角度怎么看夏天？就经常讲你心火很旺啊，你脾胃不和呀，这些和失眠有没有关系呢？
1: 好的。用西医的话讲，这个心火旺就类似于我们这个交感神经过度兴奋的这个种状态。高温之下，就是身体为了散热，肾上腺素就分泌就增多，人就容易这种心慌啊、烦躁啊，脑子就静不下来。这就对应了中医说的那种叫心火旺、心神不宁这种说法。而胃不和则卧不安，从西医这个消化生理这个角度来看。高温它会一个，它会直接影响这个消化的功能而且一般夏天因为天黑的晚很多人就是晚餐吃的也比较晚甚至有些人还喜欢吃夜宵然后有时候还配上一点这个冰冷饮
0: 啤酒啊什么的，对吧？
1: 对或者甚至冰啤酒所以很容易导致这种胃胀胃部不适胃反酸那这个胃部的不适它就会。传导到通过神经传导到大脑，就会干扰这个睡眠。所以夏天有些人就是一顿烧烤配冰啤酒下去，开始可能会感到很畅快，但是过2个小时以后，大脑确实在翻江倒海的，睡眠质量肯定会大打折扣的。
0: 所以为什么说睡觉之前少吃点东西，别
1: 对对
0: 吃，
1: 对
0: 它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深度睡
1: 对，
0: 眠啊，都会有影响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有一位朋友说到说黄主任好，我每天晚上10点多躺下，但是翻来覆去1、2点才能睡着，说夏天特别明显啊，这个是病吗？需要治疗吗？
1: 到1、2点钟是吧？这个一个他这个入睡确实慢了。如果是个年轻人，我们讲一般躺在床上，一般20分钟之内就应该睡着。如果是中老年人，我们讲30分钟之内就应该睡着。他10点半躺床上，1、2点钟才睡着，
0: 几个
1: 这
0: 小
1: 入
0: 时
1: 睡
0: 了，
1: 对，这入睡太慢了。当然了，后面不知道他需要几点钟起床，或还有白天的这个状态怎么样，我不了解。但是从前面来讲，他就肯定是有些问题的，入睡肯定是有问题的。那么像这种情况，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主张，就是你睡不着就老是在床躺着，一直等到你这个能睡着1、2点钟能睡着的时候，才就这样一直躺床上。这个我们不主张，因为我们讲这个，我们现在正常的要把这个床跟这个睡眠形成一种条件反射所以我们在床上不要躺着干别的什么事情。因为有人喜欢躺在床上玩手机看电视我们都不主张床就是睡觉，对吧？你只有明显困意的时候，你就躺在床上躺着，如果超过半个小时你要睡不着，你就赶紧离开床我们找个地方比如在沙发上坐一会坐的时候呢，这个尽量也不要干别的什么事情可以做一些这个深呼吸之类的，然后。做到什么时候就做到又感到有明显困意了，那再去上床。如果你还是继续睡不着
0: 再做呗。
1: 继续半个小时还睡不着，你可以再重复这个过程。就是一定要建立床跟睡眠的这种直接链接
0: 就一想到床，这是我休息的地方了啊，我要靠
1: 对
0: 它来
1: 对
0: 入睡了，而不是刷手机在床上，吃东西在床上，看电视在床上，
1: 对是这样。
0: 扩大了它的这个功能性啊，这大家知道。好，那么还有人会讲到啊，就是说这个夏季，会有人说身体很累，但是脑子却很清醒，就核心温度降不下去，就这个说法正不正确？您是怎么看的？
1: 是这样的，因为身体累了，是因为这个高温下的人食欲比较差，而且代谢又加快，但大脑想进入睡眠呢，需要身体的这个核心温度一般要在夜里降到一天当中的最低点，夏天如果环境温度居高不下呢，或者临睡觉前如果你要用比较热的水洗澡，或者做剧烈运动。 啊，这些都可以导致这个身体深部的这种热量散不出去，啊，那核心温度它确实就横在那里，就是降不下来，这就会出现一个分离状态，就是身体很疲乏啊，想休息，但大脑却因为这个体温过高啊，处于清醒的这种档位，啊，如这时候我们一般主张就是睡前可以用温水啊，不要用太热的水洗澡啊，温水洗澡，而且不要离得太近啊，不要离睡眠太近，让这个外周血管。啊，温水可以让外周血管扩张起来，啊，帮助热量散发，啊，然后这时候还可以启动像空调、电风扇啊，通过它们来降低这个卧室的温度，啊，让身体的核心温度要降下来，这个脑子才会跟着这种冷静下来，才容易入睡。
0: 也要需要一些辅助的手
1: 对
0: 段
1: 对
0: 啊。
1: 对。对
0: 怎么判断自己是顺应天时正常少睡，还是需要看医生的病理性的失眠？就是其实我们刚刚也讲了，就有一些自查的标准啊。就您在面对我们一些患者的时候，您会不会教他们一些相对的自查标准？
1: 好，那我来先讲一个比较简单易行的啊自查标准，可以用三个叫30分钟，还有加上这个一些日间症状来自查，啊，这3个30分钟，第一条就是入睡过程超过30分钟，第二个就是夜间醒来时间啊累计超过30分钟，第三个就是比预定的，你醒的时间要早醒30分钟，而且无法再入睡。如果满足这3条当中的任何一条，如果每周都超过至少三次以上，如果持续超过1个月，那么同时我们讲的白天症状就是白天可能会有明显的疲乏，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钝啊。那这个我们就可以讲，它不是正常的，不是正常少睡了，它这个就应该是病理性失眠，就需要看医生了。
0: 好，我们刚刚讲了几个关键点啊，出现了问题之后，如果连续几个星期每周出现3次以上的这种情况，偶尔出现的话，就是，
1: 对，偶尔出现有可能是一些叫我们叫情景性这种失眠，他遇到临时遇到一些。比如说你睡眠环境变化，或者临时遇到一点什么压力之类的，那个一般来讲，通过自我调节，一般来讲都能够好转的。
0: 就问题不大。
1: 对对
0: 就
1: 对，
0: 我们最怕的是遇到2种走极端的啊，
1: 对
0: 一种是已经很久很久了，你还不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对对，
0: 那么睡眠问题就会越积越多，可能在临床上就比较难解决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
1: 是
0: 治
1: 这样
0: 疗。
1: 的，
0: 那还有一种就是我遇到一点问题，我哎呦我这睡眠不好啦，实际上
1: 也不必
0: 不必
1: 这
0: 过
1: 样
0: 于
1: 过于
0: 惊
1: 担
0: 慌
1: 忧，
0: 啊，
1: 对，过
0: 担
1: 于
0: 心
1: 担，对
0: 啊。
1: 对。
0: 当然，黄主任擅长就是您提到过擅长失眠症的这样的一个诊疗。那临床上您一般会问患者哪些问题，然后我再来做诊断呢？
1: 就是如果患者来就诊，我会让这个主诉失眠的患者，让他详细描述一下，他一般比如说几点钟上床啊，大概多久能睡着啊，夜里大概醒几次啊，每次醒多久啊，早上几点钟醒啊，醒后能不能再入睡啊，白天你会不会就是小睡一下子啊，另外喝不喝茶叶、咖啡和酒，对吧？睡前你手机玩得有多晚啊？啊，以及你的情绪怎么样啊，对吧？还包括就是你睡觉的时候有没有打鼾啊、呼吸暂停啊，因为这还要排除一些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啊，就是这些都是我一般必须要问的这些
0: 必须
1: 东
0: 要问
1: 西。
0: 的问
1: 对
0: 题，
1: 对
0: 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对症去看一看自己有没有类似的一些
1: 对，
0: 情况啊。那刚刚其实您也讲到了，就是有一些睡眠问题，我们该怎么去判别要不要看医生？比如说有人讲，我偶尔1、2天睡不着，算不算病？连续多久失眠？我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我必须要就医了啊！如果我很久了，我应该怎么办？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比如说您到点了，我就一定要来看医生了，不能在家再等了，
1: 对的对的，就是，不光偶尔1、2天，有时候就是稍微再多几天，实际上，睡不着也一般也不要紧，一般多数绝大多数都是我们叫做情景式失眠。情景式失眠什么意思呢？就是，你遇到压力，比如说你要考试啊。加班啊，或者这种环境变化，比如说你去出差啊、旅游啊，你对吧？你住的旅店或者民宿啊，对吧？或者就是你有时候有的人晚上他吃的过饱过辣呀，这些来偶尔出现的失眠，他人体都有这种代偿能力，一般 自我调整，慢慢慢，它都能好转，它都不需要，不能算。

0: 病啊，不需要就医的
1: 嗯。
0: 啊。但是如果你就是，这些就是临时遇到的那些我们叫情景性的问题，你不去解决它，那可能会就是发展。比如说，就我前面也讲了，就是如果每周至少有3个晚上睡不好，持续至少1个月以上，那这时候我们就叫它急性失眠状态了。急性失眠，那这时候必须积极干预，防止转化为慢性失眠。如果你持续时间，我们一般讲超过3个月，就可以诊断慢性失眠障碍。慢性失眠障碍，这时候单靠自我调节，一般很难打破这种恶性循环，你就必须要就医。
1: 嗯，必须要进行医疗干预
0: 对
1: 了
0: 对
1: 啊，
0: 对
1: 这个
0: 对，
1: 很重要。但是很多人也怕吃安眠药，为什么好多人就说我不想去看医生，我就担心医生就给我吃这个安眠药啊？刚您也讲安眠药它效果很好，那么有人说安眠药会上瘾，会伤脑子，就宁可硬扛也不可吃药啊？就您怎么看这个安眠药到底能不能吃？什么情况下必须得吃？
0: 安眠药，大家对它还是有一些误区的，就是总是对它比较怕，觉得会上瘾伤脑子，但是实际上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它合理使用还是很安全的，我们就是特别怕2种极端，一种是滥用，就自己私自去买，然后私自用，是吧？第二种呢就是死扛，就睡眠再差，是吧？他也不敢吃安眠药，现在就是因为药物它进展也很快，现在很多新型的非苯二氮的安眠药，它成瘾性很低，对人的影响也很少，就是副反应少啊，对健康影响小，就是反而对吧？如果你要长期失眠，那对人体的伤害反而更大，因为它可以导致你免疫力下降啊，血压升高，记忆力下降，情绪波动等，所以当我们用这种非药物干预的方式，比如说用一些认知行为治疗，这个我们后面我再说一下具体内容吧。如果效果不理想的话，或者失眠已经伴有明显的焦虑、抑郁或者血压升高这些症状，那么就需要在医生指导下合理的使用安眠药了。
1: 嗯，所以其实还是要该用的时候不能说不用
0: 对
1: 啊，
0: 对
1: 但
0: 对
1: 就怕滥用
0: 对，
1: 啊，睡不着，稍微睡不着我就去吃安眠药，那这个就是不要走极端啊。好，我们今天如果说大家有睡眠方面的问题，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8008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啊，可以通过这个问题这路热线来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第三种方式是微信视频号里面去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

0: 岁防病常识，生活变得很清楚，靠谱的养生目录，坏习惯都给弥补，
1: 生活的方向拥有了原本的形状。

0: 继续回到今天我们的民意座堂栏目，民意座堂呢邀请到了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康复心理科副主任医师中级心理治疗师黄抱主任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来介绍到天热夜短难入眠、夏季失眠的元凶和破解法。那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8，大家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呢向黄主任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接下来呢我们想来请黄主任来给我们说说，就夏季失眠的治疗和其他季节会不会随着我们的季节有不同，在用药上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调整的地方呢？
1: 夏季它这个治疗重头戏是在环境干预上面，就是我们首先会强调这个一定要控制这个卧室的这种微环境，温度一般我们调到22到26度左右，湿度50%左右。另外要绝对遮光啊。夏天在用药上呢，因为夏天这种代谢偏快啊，而且人出汗多容易脱水啊，所以一般用药剂量会比其他季节要小一些啊。但是如果你要调药的话，不要自己调，就是还要在医师指导下进行。
0: 就所有这些其实都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就有一些患者喜欢自己去减药或者停药，这个在医学上其实都是大忌啊，我们要注意啊。
1: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网上流传有一些助眠的方法，其实我自己也用过，像什么数羊啊，喝牛奶啊，听这个白噪音啊，就哪些真有用，哪些其实是有误区的呢？
1: 这个讲喝温牛奶，它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它实际上起作用就是通过这种温热感啊，给一种心理，给人一种心理抚慰的这种效应，也就有点心理安慰的作用，数羊呢肯定是典型的这种误区，因为我们讲它是从英语那边传过来的，英语它那个绵羊是 sheep 啊，睡眠是 sleep， 所以它相近，它是通过谐音发音相近啊，所以它才有暗示作用，那中文语境下它没有这个谐音了，
0: 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
1: 对，它就锁羊，那反而让大脑要维持一个是语言啊，还有一个就是计数，这两个工作要做再做啊，反而就是让你这个觉醒度提升，白噪音它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它能够掩盖这个睡眠环境的杂音，对部分人还是有效果的，但是你要选的话，尽量选一些就是比较柔和的声音，比如说自然界的雨声啊，还有一些轻柔的海浪声，还有像电风扇的这种转动声啊，而且音量要适中啊，你不能太强，太强也就反而适得其反，
0: 会刺激到你的感官神经啊。就白噪音其实有一些美容院它也会用到，
1: 对，
0: 就那种风吹啊、海浪的声音啊，
1: 对，
0: 这些其实还是有一点作用，
1: 有作用的啊。
0: 就大家要知道了啊，喝牛奶我们医生没说有一定有用啊，数羊这个有的人是越数越清醒啊，
1: 对，
0: 白噪音啊，如果说声音还是居中的情况下，适合的情况下啊，有的人是有用的。那当然黄主任所在的这个慢性康复科，他擅长的是失眠症的康复管理。就什么叫做失眠的康复？这个失眠的康复是只去给你开开药吗？就可能有人会说，我是不是就吃安眠药，哎呀我治失眠好简单，我开点安眠药就解决了，这是不是误区？
1: 那肯定是，当然不仅仅是开药这么简单，对吧？失眠的康复它主要还不是依靠药物，主要是以一套以恢复这种自主睡眠功能为目标的这种综合这个治疗方案，就核心就是我们前面我讲的，就是要前面提到的这种叫做认知行为治疗，认知行为治疗包括刺激控制，前面实际上也讲了一部分内容啊，就是床只用来睡觉，困极了你才上床，半小时内睡不着你就离开床，建立床等于睡眠的这种条件反射，同时我们用睡眠限制疗法压缩这个卧床时间，至接近这种实际睡眠时长，也就是说夜里醒了难以再入睡，就坐起来啊，就起来坐一会，有困意了再睡，对吧？这个目标是提高这个睡眠效率，在提高睡眠效率基础上再逐步延长睡眠时长。还有一个就是认知重构，就是我们很多人就是老是想，哎呀，今晚 啊，我要再睡不着就完蛋了啊。他这种灾难化的思维就是这种一定要修正，啊，就是实际上也是如此的，就是人我开始也讲了，就是人偶尔对吧，哪怕几天睡不着觉也不要紧的，对身体上没有多大影响的，所以你一定不要老是每天晚上睡觉前就讲了，哎呀，我今天一定要睡着，一定要睡着，睡不着那就麻烦了，麻烦大了啊，这个大家要认识到。第二个，后面再加上一些，就是比如说放松训练啊，生物反馈啊，还有现在有一些物理治疗的仪器，像什么金颅磁治疗啊，这些都是非药物的治疗，联合在一块，那就会帮助病人，就是撤掉对药物的这种心理依赖。
0: 嗯
1: 啊，我们的康复的最终目的就是让患者重新相信自己能够自然入睡。这是他的康复的主要目的，
0: 就是希望我们都能够自然入睡，而且睡的质量也会很高啊，比较高，这个是我们希望得到的。老年人在夏天更容易睡不好，刚刚你也讲到，其实老年人的睡眠时间，可能他的睡眠节律都会比中年人或者是青年人要少啊，但又不敢随便吃药，就老年人夏季失眠，他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到的一些问题呢？
1: 老年人确实需要注意一些事项，因为一个老年人本身他褪黑素分泌他就是减少的，另外他的体温调节能力变弱啊，对热比较敏感，夏季确实更容易睡不好，用药呢也要谨慎。因为这个像我们讲的，就是老百姓讲的，一般讲的安眠药是属于那种叫做安定类的，也就是苯二氮卓类的这一类安眠药，尤其是那种长效的苯二氮卓类的药物，它有可能会导致老年人呢在夜里呢起来就容易跌倒啊，还有就是呼吸有可能会受到一点抑制啊，然后第二天的这种认知功能，也有人的反应能力、记性能力，是吧？这种能力都会下降，会导致这些副作用啊。所以我们一般优先选择非药物干预啊，特别要强调，这个卧室，这个室内的温度啊，还有湿度要控制，还有一个就是要规律作息。另外老年人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影响睡眠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夜里就是起夜比较多，就是排尿比较次数多，还有包括有时候会身体感到疼痛啊，出现这些症状我们要去排查它的一个具体原因啊。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失眠确实要用药的话，我们优先选择有非苯二氮卓类的啊，而且它有一些半衰期还比较短，就对白天没什么影响的啊，优先选择这一类的药物，是这样的。
0: 就药物的选择啊，也是很重
1: 要
0: 的。那年轻人，比如您刚刚讲到的夏天熬夜撸串啊，还有吹空调刷手机，我突然觉得年轻人有挺多恶习的。那么这些夏天对于年轻人的标配，对睡眠的伤害到底有多大？他其实刚你也讲到了是透支睡眠，但年轻人讲，我觉得没什么，我生活挺好的，我不撸点串，我不喝点啤酒，我觉得没意思。你有什么建议啊？
1: 因为现在一般到外面对吧，摊子上去买的那个串，一般它都是高蛋白、高油、高盐啊，它这个就是会导致这个胃肠道，就是夜间一个是它夜间还被迫加班，而且它这个负担还比较重啊。另外你讲那个刷手机确实是的，因为这个手机屏幕蓝光，它就是能够抑制这个松果体分泌这种褪黑素，就等于它在给大脑发出就是我们巨细黑的这种指令啊。吹空调它是这样的，如果你这个温度过低了那不行，过低了，因为人有可能会出现鼻塞啊，伤风啊，感冒啊，对吧？尤其是诱发鼻塞，会影响睡眠。还有有时候你温度过低了，你裸露在外面的这个身体部分啊，都感到难受啊，身体就会感到不舒服，那这些就会打断这种睡眠。就偶尔出现这种一两次，对吧？你身体还能代偿。如果你长期就温度太低了，或者是前面我们讲的这种撸串、刷手机，那么这个睡眠这个负载就会越来越滚越大，是吧？会就功能性失眠，就是转变成难以逆转的，我们叫做睡眠节律障碍。有的还会诱发像焦虑、抑郁这些情绪问题，这绝对是在透支自己的睡眠，透支自己的健康。
0: 所以其实睡眠不好，它会诱发到很多问题，不光光是睡眠的问题，
1: 对，
0: 就是焦虑啊、抑郁啊。所以为什么现在焦虑、抑郁好像也挺多的？可能跟睡眠是不是也是有一定的关系？ 有一些联系啊。我们有一位听众讲了说，我妈60多岁，夏天长期睡不好，白天补觉能补回来吗？午睡多久比较合适？想问一下我们主任。
1: 这个确实要看个人，因为人的这种生理状况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要是晚上确实睡眠时间太短，白天又感到就是瞌睡，是吧？影响你白天的功能，你午间睡一回，午睡一回也是可以的。我们常规来讲，我们尽量午睡不要时间太长，对吧？甚至讲最健康的，实际上是人是不应该午睡的啊。但是这个也要因人而异。睡眠，比如说，还是以能让你感觉到啊，我睡过以后，对吧？然后醒来了以后，我感到我很清醒，啊，很解乏，然后我去就是干什么事情啊，跟人们交流啊，都没什么问题。以这个为准。
0: 以这个为准。也会有一些人他日夜颠倒，比如有些老年人，他白天在家没什么事儿，他会不会就是？

0: 白天在那不停地睡，然后到晚上了，因为睡眠时间还是有限嘛，然后晚上睡不着。那对于这一部分老年人，我们是不是就尽量白天就不要让他睡了，给他找点事儿做？
1: 这个要看情况。实际上不光老年人，我讲有些，比如说他有些上夜班的人，他就是长期上夜班，他就是日夜颠倒的，那他也有可能就是那晚上工作他不就是清醒了吗？他等于就是生物钟，
0: 颠
1: 他
0: 倒
1: 反过来
0: 了
1: 了啊。对，这个呢，就是关键看你能不能适应你的正常社会功能。比如说老年人，他如果他现在什么事也没有，白天也不需要他干什么，对吧？你要真正他感觉到就是白天我睡得也很舒服，晚上我觉得我人清醒，都觉得不难受，也不影响
0: 别人，
1: 对他自己，包括对周围的他生活在一块的人也没有什么影响，倒也不一定要去干预，除非就如果有影响了，比如说他夜里，他一个他自己感觉难受，这样不好；第二个他夜里老是起来活动会影响家里人啊，对吧？其他人的这个休息啊，或者白天老跟他睡会影响家里人、其他人做事情什么之类的，那这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逐渐的把他生物钟，但一定要缓慢，老年人一定要缓慢啊，就是可以适当的用一点短效的药物来帮助他调整这种生物钟，调整生物钟，逐渐的朝着这个就讲我们叫夜里睡，白天清醒的这种状态改变。
0: 好，那节目的最后也想请黄主任给正在受到夏季失眠困扰的听众朋友一些建议啊，就今晚回去我就能做的比较管用的一件事儿是什么？
1: 好，要讲今晚回家去做一件事啊，那首先我觉得比较容易做到的就是打造一个暗室环境，就把这个环境一定要搞暗。有能力就是可以先把这个卧室窗帘换成绝对遮光的啊，如果暂时来不及，那我们可以占用那种黑眼罩啊来代替。还有一个就是睡前1个小时啊以上，就需要把这个手机和电视就要关掉了。开启这种空调或者这种电风扇，对吧？让这个室温保持在22度到26度。当然，具体的温度啊，就个人是不一样，以自己感到比较
0: 舒服，
1: 舒适为一啊。然后剩下的就是你可以在床上躺的时候，可以做一些腹式呼吸放松自己，就是通过腹部的起伏呼吸，就是缓慢的这种吸气啊呼气啊，把注意力就是只放在这个呼吸上，不要去再去想家东西。想家东西的时候，你就可以再把注意力回收到这个呼吸上去还有一个就是睡不着，你不要硬躺，对吧？超过30分钟就离床，对吧？不干任何事情你就坐着，直到有困意再回床上睡。记住，床是睡觉的地方，不是娱乐或者烦恼的集散地从这个夜晚开始，重建对床的信任。
0: 重建对床的信任，我们要重新去跟床打交道啊，不是把它当成什么都往床上搬的这样的一个床也要休息啊。那也想问一下黄主任，在合肥四院的这个门诊时间是怎样的？就如果说有朋友想来去就诊的话，有什么建议？比如说挂什么科啊，我提前带哪些资料啊，这样也会节约彼此的时间啊。
1: 我的门诊时间是周一上午、周二下午康复心理门诊，还有一个就是周二上午的心理咨询门诊，就是集中在周一、周二，一共3个门诊。听众如果因为失眠来就诊啊，除了可看我的门诊啊，如果是单纯的失眠，还可以挂睡眠障碍门诊
0: 睡
1: 啊，
0: 眠障碍门诊。
1: 对，但是单纯失眠因为我那个门诊有时候看很多，就是
0: 心理
1: 除了单纯失眠，还有一些伴有情绪问题。来之前呢，请准备2样东西。第一个就是你近期最好是近期2周以上的详细睡眠状况，包括上床啊、入睡呀、夜醒啊、起床的时间以及自己在白天的这种精神状态。就第二个就是要把既往做过的相关检查、用药记录要带上。如果正在服用安眠药或者是其他精神科药物啊，我们药盒子最好带来，或者把它拍照，把这个照片带来，以便我们精准评估。
0: 好，非常感谢黄主任今天给我们介绍到的这个相关的睡眠方面的知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您不见不散。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4: 怎么回事啊大姐？
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7: 安平就在贷。
6: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7: 贷款啊？啊，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6: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8: 胡先生。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6: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8: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6: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9: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1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1: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12: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11: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1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就有收获。
12: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13: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龙时空，您将看到科技潮玩点亮古村乡野。
1: 感觉真的挺不错的，因为我是第一次来到这个一线这个蜗牛火精灵营地哈，一进来就是这种满满的山野风情。然后我们今天是跟着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巡演到了碧山村里面的，其实平时在电视上才能够看得到的那个语速机器人，今天居然在现场能够看得到了，而且还可以现场去跟他一起去互动啊，然后感觉真的是挺棒的。
0: 天母白菊喜丰收，特色产业锦上添花。
2: 我家今年种了六亩白菊花，5月份开始采，哦，5月10几号开始采的，采7月20几就结束了，就是一天能采一个人10来斤干货，反正价钱还有30多。
0: 人防技防联防病举，织密暑期防溺水安全网。
3: 暑假学生脱离学校，溺水风险陡增，我们联合乡镇进村入户，一方面压实家长监护责任，另一方面现场给孩子强调水域危险，实现学校教育、家庭看护无缝衔接，引导家长当好孩子暑期安全第一责任人。
4: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吴岩。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最近几天，凤阳在洪武门广场举办凤阳是个好地方系列文艺演出暨大明不夜城试运营活动，吸引了50000人次游客打卡夜游，沉浸式感受完美宝藏小城的独特魅力。
0: 活动尚未开场，洪武门广场附近便已聚满翘首以待的市民，凤阳的夜空在喧嚣与期待中提前点燃。在洪武老街西侧广场，实景复刻的郭府招亲率先拉开帷幕，古风服饰的演员们以典雅仪态和生动情节演绎了一段经典的明代招亲桥段，让观众仿佛置身数百年前的凤阳街市，去品味古城烟火气中那份独有的风雅。紧随其后的才艺大赛第一场火热开启，来自本地及周边省份的选手们以艺抒怀，以歌献礼，用歌声来表达对美好生活的礼赞。
5: 通过今天这种舞台演出，了解了他们郭府招亲的这个历史渊源和一个凤阳的古老的一个文化，所以感觉学到了很多东西，然后里面有很多的笑点，我觉得这样的演出特别的棒，看完之后真的是赏心悦目，也希望咱们凤阳的这个能够有更多的这样的精彩的演出能够呈现给大家，我觉得今天真是不虚此行，收获满满。
0: 夜色渐浓，水上飞人特技表演率先点燃全场，千年飞蚁打铁花璀璨绽放，飞人火狐表演在水与火、动与静之间碰撞出惊艳的视觉奇观。凤凰飞天表演环节，身着传统服饰的表演者借助现代威亚技术凌空而起，衣袂飘飘，再现飞天经典姿态，巨大的凤凰在夜空中展翅高飞，寄托着对凤阳蒸蒸日上、蓬勃发展的美好祝愿。
6: 我是第一次来凤阳，但是我感觉凤阳的父老乡亲非常的亲切，你问任何问题他们都是笑脸相迎，当我站在最高峰的时候，大家的情绪然后非常饱满，挥动着他们的手然后对着我说，啊，你太漂亮了，其实我在上面也能听得到，所以说我想把我的情绪也传达给凤阳的父老乡亲，也想把这个演出演得非常的成功，然后我希望凤阳越来越好，凤阳的父老乡亲们也越来越好，身体健康。
0: 本次活动不仅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以文旅融合的创新实践为凤阳的全域旅游品牌写下了生动注脚。
7: 来看这个晚会呢相当不错，这个来讲呢也很新鲜，也很难吸引人，这个整个凤阳这个全程来讲80%的人都到这段了，时间稍微能再长一点个就好了，希望这个县委县政府以后多举办这样的活动，这也是呢惠民的一项这个政策，还有呢我们这洪武门呢也是我们凤阳人性的这个标志性建筑，这个地方呢活动越办越多，越办越好。
0: 凤阳台记者曹玉飞、吴少瑜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乡野机器人音乐快闪活动在一线碧山村蜗牛火精灵营地精彩上演。AI 智能机器人机器狗集体亮相千年徽州古村，上演科技与古韵交融的文旅盛宴。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火精灵营地的智能伙伴，很高兴在碧山和各位相遇。今天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会全程陪伴大家徒步巡游打卡，给大家带来精彩表演，祝大家玩得开心，拍得尽兴。
0: 当天下午，在一线碧阳镇碧山村智能机器人灵犀热情和村民问好，与树机器狗化身科技萌宠与游客欢乐互动，充满未来感的精彩场景在碧山村火热上演。此次活动业态丰富，氛围感拉满，白天推出11公里精品乡野骑行线路，游客穿行白墙黛瓦万亩稻田间，沉浸式感受皖南诗意田园。午后，机器狗编队沿街巡游，智能机器人同步提供古村导览、趣味互动，机器萌宠与游客自带宠物同框玩乐，带来别样乡村乐趣。傍晚山野音乐派对准时启幕，智能机器人携手专业乐队上演跨界演出，自助烧烤、随心点歌轮番上线，绚烂烟花秀点亮夜空，将现场气氛推向顶点。整场活动串联日间休闲、科技体验、夜间社交多元内容，形成全天候一站式乡村游玩体验。
1: 感觉真的挺不错的，因为我是第一次来到这个一线这个蜗牛火精灵营地哈，一进来就是这种满满的山野风情。然后我们今天是跟着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巡演到了碧山村里面的，其实平时在电视上才能够看得到的那个语速机器人，今天居然在现场能够看得到了，而且还可以现场去跟他一起去互动啊，然后感觉真的是挺棒的。
9: 本来这边晚间的娱乐比较的少啊，这边刚好又有很多的活动，而且也有小孩子的一些游乐设施。
0: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一线体育加文旅加科技加乡村融合发展的创新实践，打破了乡村旅游的传统刻板印象，以古今交融的沉浸式场景塑造了一线乡村新潮诗意的文旅气质。通过科技温柔赋能乡野，在保障山野静谧与古村底蕴的同时，大幅提升文旅体验的趣味性与舒适度，构建起自然治愈加科技赋能的双重服务体系。
10: 我们今天的活动呢，整体的设计我们认为很创新，然后也很精彩。首先，我们是以科技来赋能乡村旅游的这样的一个理念来贯穿于我们整个活动的策划。我们有把传统文化以及一线的当地要素和科技新业态新技术新设备充分融合的这样的文娱活动体验来提升整个活动的吸引力，包括在活动的最后，我们有孔明灯，然后以及烟火燃放的 Happy Ending。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来打开一线今年夏季旅游的一个小高峰，也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到过一线和没有到过一线的游客能够在今年夏天莅临一线，莅临我们的火精灵营地。
0: 下一步，一线将以此次特色 IP 活动为契机，持续深耕乡村文旅思维升级，持续深挖徽文化底蕴，丰富科技、非遗、夜经济等多元业态，完善乡村文旅配套服务，整合本地民宿、农产品、非遗康养等本土资源，激活乡村文旅新活力，以文旅深度融合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一线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胜、方毅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4: 休宁县海洋镇盐铺村的千亩白菊迎风盛放，连日来花农们挎着竹篮穿梭在花垄间，熟练地摘下饱满带露的花朵，田间地头处处是忙碌又喜悦的丰收景象。
0: 眼下正是休宁县海洋镇盐铺村早茶白菊的采摘旺季，村民王秀芬家的六亩菊田里，一朵朵盛放的白菊长势喜人，层层叠叠的洁白花瓣簇拥着嫩黄的花蕊，在阳光下散发着淡淡清香。他正和家人忙着采收带着晨露的鲜花。
2: 我家今年种了六亩白菊花，5月份开始采，5月10几号开始采的，采7月20几就结束了，就是一天能采一个人10来斤干货，反正价钱还有30多。
0: 白菊产业的持续红火，也为村里不少闲置劳动力 搭建起了家门口的就业平台。附近集镇和村内的留守妇女纷纷变身采菊工，这段时间每天准时到菊田报到，不用外出奔波，在家门口就能实现灵活增收。
11: 哦，我是帮人采的了，早上6点到这里，晚上5点半下班，一天90块钱。我就住在街上，住在隔壁，反正家里闲着也是闲着，也没事，出来赚点钱吧。
0: 作为休宁县远近闻名的菊花种植专业村，休宁县海洋镇盐铺村的白菊种植达2000多亩。多年来，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气候条件，把小菊花做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大产业。为进一步提升菊花品质，拓宽市场销路，村里近年来持续深化产学研合作，为特色产业注入科技动能。
12: 我们盐铺村已经有20多年的菊花种植历史了，目前我们正在和中国农业科学院进行深度合作，在我们村试行了40亩地的菊花试验田，主要目的是为了降低这个菊花农残以及菊花提质增效。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广这种模式，让更大的村民能够增收致富。
0: 休宁台记者周文娟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4: 今年庐江县泥河镇放马滩稻虾轮作基地创新种养模式，首次引进高产双季茭白品种，试点推广小龙虾加双季茭白立体套种技术，实现一年两茬焦虾双收。
0: 走进庐江县泥河镇放马滩小龙虾种养基地，连片水田生机盎然，农户们正抢抓农时移栽茭白种苗，通过拉线定位严控栽植密度，保障种苗长势均匀，稳产丰产。此次引进的双季茭白适应性强，生长周期短，挂浇率高，预计两季茭白的亩产加起来能达到5000斤，可以在早春秋冬分批采收上市，错峰销售价格更优。
13: 双季茭白上市时间错开了，而且市场销路啊更好，经济效益更高，而且是套种在下田里面，不用额外的占用那个田块，人工栽种啊，不上龙虾。下一步啊，我们将根据近年的那个试种的成效啊，那个逐步的扩大这个种植的规模。
0: 茭白移栽全部采用人工浅栽方式，不碾压虾田洞穴，不破坏水底生态。茭白生长过程中可净化水质，遮阴降温，给小龙虾提供栖息地，小龙虾游动松土，排泄肥田，减少化肥农药投入，形成虾养胶交互虾的特色种养良性循环。为保障新品种稳产高产，当地农技人员全程跟进服务，针对双季胶的分吨移栽、水位调控、生长管护等环节，制定专属技术方案，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种植，切实解决新品种适配、田间管护等难题。
14: 农技团队全程服务指导，重点把控移栽力度、潜水环境、两季用浇注肥、水位分界管控等科学技术，同时兼顾小龙虾生长栖息环境。后续我们将持续跟踪新品种长势，总结成熟管护经验，在全镇市一区逐步推广，推动特色水生种养产业取得增效。
0: 庐江台记者陈娟、倪萍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4: 临碧县游集镇2026年暑期爱心学堂暨护苗小书桌公益托管活动正式启动，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化身校外辅导员，为辖区留守儿童打造安全、充实、多彩的暑期成长课堂。
0: 本次爱心学堂由临碧县游集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镇文化站主办，镇妇联、团委、关工委联合协办，立足全镇16个行政村留守儿童实际需求。

0: 糟粕，引领孩子们认真学习儿童防溺水六不准，通过通俗易懂的讲解和集体诵读，强化孩子们的安全防范意识，压实暑期安全防护底线。
1: 在这里我不仅学会了画漂亮的花鸟，还学会了唱护苗歌和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不但能交到很多好朋友，还能学到很多安全知识。我觉得这个假期特别开心，特别有意义。
0: 据了解，本次爱心学堂师资力量全部由本地优秀返乡大学生组成，志愿者们充分发挥学识优势、青春活力优势，打造多元化、特色化课程体系，课程内容兼顾安全教育、思想引领、兴趣培养与能力提升，不仅开设普法宣传、绿色上网、正版读物推广、防溺水科普、红色文化教育等公益课程，筑牢青少年思想和安全防线，还针对性开设书法、绘画、舞蹈、音乐、作文、民谣等特色兴趣课程，精准对接孩子们的兴趣特长，丰富课余生活，助力农村儿童全面发展。
2: 我们能利用假期的时间，结合自己所学的知识，为我们家乡的弟弟妹妹们辅导功课，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看到他们每个人脸上都露出开心的笑容，我觉得是很值得的，也算为家乡贡献了一份自己的青春的力量。
0: 下一步，游集镇将持续深耕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常态化开展青少年关爱帮扶活动，持续优化爱心学堂服务模式，丰富课程内容，提升服务质量，以青春力量守护少年成长，用暖心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为辖区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保驾护航。
3: 我们举办爱心学堂，不但解决农村家庭暑期看护难问题，同时为返乡大学生搭建社会实践平台，让他们发挥专业优势，为留守儿童提供针对性的兴趣辅导和安全教育。这不仅能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快乐、充实的暑假，也能引导大学生关注家乡、报效家乡，让青春在乡村振兴一线闪光。
0: 灵璧台记者张扬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4: 怀远县刘城镇吴隐村坚持生命至上、预防为主，志愿者集中宣讲，村干部定点巡查，智能化系统预警，村教联动家防组合拳，构建起人防加技防加联防的立体防溺水安全网。
5: 在怀远县刘城镇吴隐村村内塘坝、河道等重点水域周边，智能化监控设备格外醒目，整套系统依托 AI 智能算法实现全天候值守，一旦捕捉到危险动态，系统即刻自动语音喊话预警，同步推送预警信息至村干部手机，有效填补了人工巡查盲区，让危险水域有人看、智能管、实时防。
6: 以往光靠村干部定点巡逻很难实现水域全天候管控，近年吴隐村全域安装了18组智能喊话监控，小孩一靠近水边，我们就能收到提醒，直接在手机上远程喊话劝阻他们，大大提升了防溺水监管效率。
5: 依托智能系统全天候技防值守，吴隐村同步坐实人防宣传巡查、村校联防家访工作。暑期期间，村里联合三下乡志愿服务团队开展集中安全宣讲，普及防溺水安全知识，巡逻队伍常态化巡塘，同步检修水域警示标识，配齐救生器材，联合刘城镇属地学校开展全覆盖入户走访，重点摸排留守儿童管护情况，压实家庭监护责任，将安全教育和安全管控延伸至每家每户。
7: 现在我们一靠近塘边就会响起提示的声音，告诉我们请勿靠近，老师和志愿者也总是跟我们说不能下河玩水，野外池塘特别危险，遇到落水的人我们也要第一时间告诉家长。
8: 暑假学生脱离学校，溺水风险陡增，我们联合乡镇进村入户，一方面压实家长监护责任，另一方面现场给孩子强调水域危险，实现学校教育、家庭看护无缝衔接，引导家长当好孩子暑期安全第一责任人。
5: 从村干部的铁脚板到智能系统的千里眼，从常态化宣传巡查到村校联动家访，吴隐村多措并举、多点发力，以务实举措全力守护每一位孩子的平安暑假。 怀远台审议报道，三农。

0: 时空记者编辑。
1: 健康乡村农技指南、乡村普法、三农帮帮团、助农护农到田头。当前正值多雨，大豆在病虫害防治方面要特别注意哪些点？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植保治安所研究员赵伟给出了专业建议。
2: 安徽大豆基本上播种已经结束，近段时间雨水比较多，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这种田间这种排水的这种一些准备。我们说开好山沟，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苗期一旦有水蛭的话，或者发生蛭害、涝害的话，就容易引起这种根腐病。所以我们说这个田间开好沟是非常关键，山沟配套，一定要让雨水能及时排出，从田间把它排出去。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就是随着这个阴雨天气比较多，我们一定要重视苗期的一些根腐病。前期播种的时候，如果用统一剂拌过种的，像这些大豆，可能根腐病就发生情况比较少。如果没有进行统一剂包衣的话，这个根腐病，比如说一个像镰刀根腐病，还有近期我们在田间看了很多像白鸢病啊，也都开始陆陆续续发生，所以要做好包括苗期白鸢，还有荔枯丝合，还有像根腐病这类一些病害的一个防控。还有就是随着气温升高，大豆上的这个虫害可能慢慢就要增加了，主要就以甜菜叶蛾为主的这种虫害，我们一定要注意防控。我们说甜菜叶蛾防控的话，除了常规用药之外，尽量使用一些高效的助剂，这样能加大这个药剂的杀死虫的一个效率，同时也能使药剂更好的渗透到叶片里面，持效期延长，从而达到增加防效的这样一个目的。
1: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3: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4: 安徽农村广播
5: 宣传服务三农，
4: 收听就有收获。
5: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合肥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5: 滁州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4: 阜阳 AM1098千赫，
5: 宿州 AM1008千赫，
4: 宣城 AM1008千赫，
5: 淮北 FM103.6兆赫，
4: 安庆 FM103.6兆赫，
5: 泗县 FM103.6兆赫，
4: 京寨 FM103.6兆赫，
5: 黄山 FM95.5兆赫，
4: 淮南 FM95.5兆赫，
5: 凤阳 FM95.5兆赫。
6: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7: 做公交司机已经十多年了，干一行爱一行嘛，大家出行方便，咱就挺高兴了。
8: 早上五点就起来打扫街了，反正是累点，可是有个干净的生活环境啊，再辛苦我们自己心里也觉得可舒服了。
7: 咱既然干上这份工作了，就好好的干，对得起咱的工作。
8: 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们的工作吧。
7: 为人民服务嘛，
9: 奉献无小事，劳动最光荣。向各行各业劳动者致以崇高敬意。
10: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
11: 城市你好。
10: 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1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
9: 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6: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7: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8: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9: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0: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19: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1: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22: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9: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1: 和军事设施，
19: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植保专家肖满开，关注山农。